0: 有视频会议召开，听取有关部门及各县区工作汇报，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副市长林显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聚焦重点任务，精准落实三项工作关键举措，要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还对森林防灭火、有限空间作业、建筑工地施工、消防通道整治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做了安排部署。5月13号，记者从资阳是个好地方、焕新智驾乐万家、全市促进汽车消费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激活汽车消费市场，让市民得实惠、企业增信心，资阳用真金白银的补贴、便捷贴心的服务，持续点燃汽车消费热潮。据悉，此次活动联动汽车销售、石油、商超、金融、家电、通信等多个领域商家，精心准备了10大购车礼包，福利覆盖购车全流程、生活多方面，真正实现买一辆车享全域优惠。在资阳市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乘用新车，并在本地开具购车发票，将按购车发票含税金额发放对应额度政府消费券，最高可领7000元。能源优惠方面，在领取500元石油券礼包的基础上，市民还能额外领取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提供的240元或360元满减券。此外，在参与活动的经销商处购车，可享受价格优惠、厂家补贴、核心部件质保等服务，购买车险、办理购车分期、中心城区临时占道停车也可享受优惠福利。家居、家电、通信业务方面，也能凭购车信息在参与活动的商家处享受专属折扣或补贴。活动期间，全市将持续举办多场汽车展销活动，活动还为资阳汽车销售企业准备了专属激励福利，实现消费者与企业的双向共赢。发布会上，雁江区、高新区市交警支队分别回答记者提问。近日，雁江区老君镇沿江村以工代镇示范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项目总投资800万元，全程吸纳本地村民就井务工参与建设，既补齐乡村道路、灌溉水利等基础设施短板，破解农田灌溉产业通行难题，又让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切实以工代镇赋能乡村振兴，铺就群众幸福致富路。近日，走进雁江区老君镇沿江村以工代镇示范工程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村民们正抢抓工期开展杂草清理、排水渠铺设等收尾作业。与常规工地不同，现场作业人员多是本地村民，大家干劲十足，全程参与道路拓宽、水渠修建、基础设施修缮等施工环节，在家门口投身家乡建设。
1: 我们昨天就是上一天的工天，下午下班回去，跟周末回去的还租到他自己私人屋头的地。我们一天大工是240，小工是140。我前段时间做的小工，现在做的大工，收入很好，可以。
0: 据了解，沿江村位于老君梁书产业园，临近沱江。过去沿江村部分偏远地块灌溉难、收成有限，部分产业路狭窄、排水不畅，存在安全风险。2025年以工代镇项目落地后，村里把钱全部用在村民最期盼的地方，依托这一工程实现增收入、增产量、增品质、增安全的心愿。
2: 沿着这个以工代镇项目呢，也给我们做了这个加宽路7.8公里，水渠3公里，筑个了3米塘一口，维修水渠600米，主要是增加了老百姓产业发展，一个旱涝保收，土地增值750亩，这个增加老百姓的收入，都是本村的村民，工资呢也挣了380多万。把土地平整过后，增加这个土地流转的这个几率，土地的收入呢要增加，要以前啥子300块钱亩，现在呢可能达到要800多。
0: 随着项目的推进，沿江村路通了，水畅了，村民们钱挣了，心稳了。这场由村民亲手参与的乡村建设，把以工代镇项目真正变成了自己的家业，铺出了一条通往幸福的路。
3: 为进一步打通宣传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近日雁江区资阳好地方雁江新风尚宣传思想文化进村社区系列活动在丹山镇正式启动，把文化盛宴和暖心服务送到了群众家门口。
4: 活动现场歌舞《中国走向新时代》拉开演出序幕，川剧变脸吐火

0: 杂技、肩上芭蕾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赢得现场群众阵阵掌声。主题微宣讲紧扣乡村振兴、民生政策，用通俗家常话讲解理论知识，搭配互动问答环节，让群众在轻松氛围里学政策、懂政策，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入脑入心。
1: 有文艺表演，还有这个政策宣传，有便民服务，这个种活动很暖人心，很受老百姓欢迎。
0: 舞台下，社保、医保解读、就业推介、健康义诊、非遗推广等十大便民服务也同步开展，工作人员现场答疑、实操教学，把贴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此次活动是雁江区创新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要举措，接下来将持续聚焦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理论宣讲、便民服务等多元活动，稳步实现全区314个村社区宣传思想文化活动全覆盖，把党的政策声音、优秀传统文化、暖心便民服务送到千家万户，持续打造特色基层服务品牌。
2: 5月12号晚，资阳融媒体中心群众服务阵地首场公益融媒摄影课正式开讲。本次技能课作为阵地启用后的首个惠民活动，聚焦手机摄影这一贴近市民生活的实用技能，由资阳融媒体中心资深摄影记者亲自主讲，让市民在专业指导下解锁手机拍摄新技能，用镜头定格日常美好。课堂上，资阳融媒体中心资深摄影记者以通俗方式紧扣市民需求，从对焦、曝光等四大核心维度拆解手机摄影技巧，助力零基础学员快速入门。他结合资阳本地实拍案例，现场演示操作方法，讲解常用构图技巧，手把手指导市民调整设置，纠正拍摄误区。
3: 这次培训我觉得办得很好，收获非常丰富。以后我们可以在拍人像、拍风景的这个过程中，然后找到更多、更好、更美的角度，然后拍出更好的照片。
2: 此次公益摄影课是资阳融媒体中心践行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具体举措。资阳融媒体中心群众服务阵地每月都有四个一活动，即每月一次融媒公益课、一场融媒优选直播、一项每月主题活动、一次媒体开放日。下一步，中心将不断推出各类贴近市民、贴合需求的公益服务，把专业的融媒技能送到市民身边。5月12号，在资阳市雁江区妇幼保健院护士节活动现场，伴随着舒缓的音乐，护理人员在心理医生的引导下伸展双臂，调整呼吸，原本紧绷的神经逐渐放松下来，现场不时传出轻松的笑声。活动邀请了资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治疗师罗威及本院的心理咨询师卓秀兰，为护理人员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和减压疏导，通过专业心理关怀帮助一线护理工作者缓解压力，放松身心。活动中，心理医生结合护理岗位实际，围绕职业压力调节、情绪管理、心理健康维护等内容进行了讲解，并通过互动交流、情景体验、放松训练等方式，引导护理人员正确认识压力，科学调节情绪。活动现场，医院还向长期坚守临床一线的护理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近年来，资阳市雁江区妇幼保健院持续推进妇幼健康服务提质升级，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专科护理能力。护理队伍作为医疗服务的重要力量，不仅承担着守护母婴健康的重要职责，也在改善群众就医体验、提升医院服务温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5月12号，资阳市雁江区妇幼保健院护理人员走出医院，到户外开展护士节趣味团建活动。活动现场，护理人员在合唱互动中迅速进入状态，随后多项趣味竞技项目依次展开，加乒乓球接力赛、团队呼啦圈协作挑战、跳绳接力赛，既有趣味性也有协作性，让护理人员在运动中释放压力，在参与中增进了解。此次户外团建活动作为该院护士节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与心理疏导活动配合，不仅帮助护理人员更好调适身心状态，也进一步增强了团队凝聚力与职业归属感。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5月13日至14日，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毽球比赛在广安华营市体育馆落下帷幕。来自全省九个地市州的近200名毽球高手同台竞技，在六个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而在这场汇聚全省精英的较量中，一支平均年龄54岁的老将军团资阳市代表队以惊艳全场的表现，斩获两枚金牌、一枚银牌，包揽了所有参赛项目的前六名，用实力书写了一段属于资阳毽球的传奇篇章。5月14日下午，资阳市文化馆二楼多功能厅内，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四川竹琴走基层展演活动在这里热闹举行。

0: 5月14日，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自阳赛区暨奔跑吧少年2026年自阳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小学组总决赛在印江区马鞍学校城东分校正式开幕。来自全市20所学校的33支代表队、574名运动员及教练员齐聚赛场，共赴这场足球盛会。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2: 爱你，
1: 尽在活力百分百。
3: With me， Cindy。

好的，升级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活力百分百。此时此刻我们所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杰所演唱的一首励志歌曲《追风赶月的人》。那歌词呢，以诗意的词作、精良的制作与真挚的演唱，成功塑造了一部兼具艺术美感与时代温度的音乐作品。它提醒着每一位聆听者，岁月漫长，平凡亦能铸就璀璨，只要心怀明月，奔赴山海，最终能在奋斗中铺展壮阔图景。那么作品呢，以音乐为舟，载着无数追风赶月的身影，驶向理想的彼岸，成为记录时代脉搏与青年风貌的生动注脚。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张杰所演唱的歌曲《追风赶月的人》。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所收听到的这歌曲是来自张靓颖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微笑以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她的专辑《第七感》当中。歌曲呢是一首令人割舍不下的 R&B 分手情歌啊。那这首歌曲当中，张靓颖用她的唱功将 R&B 转音以及深刻的情感唱得丝丝入扣。那歌曲的歌词呢，也是描述了一段情感当中从朋友变成前男友的爱与恨，割舍不下却又无可奈何的失落惆怅。那歌词呢，也是选用了比较个性的文字，传达出不娇柔照做的分手心情。那歌曲呢，也是有着这种流畅的 R&B 节奏，凸显了张靓颖清亮的高音优势。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张靓颖所演唱的歌曲《微笑以后》。

0: 95.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6: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7: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6: 音乐、
7: 段子、科普、
8: 养生
9: 都很不错。
10: 你好，
11: 你好，
12: 你好，
13: 你好。
9: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嗯，满是安逸。
14: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15: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4: 啥？
15: 你知道吗？
14: 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16: 不是吧？
14: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0: 축하드립니다.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伟。那俗话说呀，这个吃货有泪他不轻弹呐，切个洋葱试试看啊。那做饭的人，谁没有因为伤害洋葱而洒下过热泪呢？为了更体面的切洋葱啊，人们是发明了许多民间小妙招啊，还有人呢把这个洋葱提前给它冷冻起来，有人嘴里含着面包片儿来切洋葱，这是等不及要吃了吧啊。那么甚至呢是有人点起蜡烛啊，或者是戴上泳镜儿来切洋葱的。那么问题来了，洋葱它为什么让人会流泪呢？这些所谓的防泪妙招是否真的有效啊？有没有更科学系统的方法来对抗洋葱的催泪攻击呢？那下面就给大家揭晓答案。

那想要来了解怎么样去科学的切洋葱，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洋葱的化学催泪武器到底是从何而来。俗话说这个知己知彼嘛，百战不殆啊。从这个植物分类来看呢，洋葱属于葱属植物，这类植物呢普遍含有这个含硫化合物，它们呢是具有辛辣气味和刺激性的一个根源所在。那么在洋葱的细胞结构当中啊，还有一种含硫前体化学物质，它本身呢是无毒无味的，它就安静地储存在液泡当中。与它合作的就是一种酶类物质，洋葱酶分隔在不同的细胞区间。那么当我们用刀切开洋葱，细胞结构被破坏了，那么前体物质与酶发生接触，

那触发了一系列的快速反应，短短几秒钟之内啊，洋葱的酶分解为一种挥发性的含硫化合物的催泪因子。那这个小分子啊，它是极易的挥发，在空气当中飘散开来，飘进你的眼睛，并且与眼表的泪液当中的水结合，生成微量的亚硫酸和硫酸。 尽管呢，它的浓度是非常非常低的，但它足以刺激我们的角膜上的感觉神经，从而呢就引发了泪腺的保护性反应，不停地流泪，以试图冲洗掉这些刺激的东西。

那这种机制呢本身上是一种植物的防御反应啊，对于洋葱而言，切割它呢就相当于掠食者在攻击它一样啊，它呢是通过化学反应来制造出刺激器里赶走 入侵者。那么这种策略呢在进化上啊是非常成功的，不只有洋葱，像大蒜、芥末、辣根等等的一些植物也是有类似的一个机制啊。那么我们了解了上面的一个解释，可能有的朋友会嗤之以鼻，就这啊，我早就知道了，大家先别着急，下面我们说点更厉害的啊。 那么过去呢人们普遍认为洋葱之所以让人流眼泪啊，是因为催泪因子以及气体所形成的这种飘入到我们的眼中，但是这种说法呢当然不能算错了啊。但是一篇预印论文切洋葱时的叶滴飞溅现象则可能揭示了一个更具破坏性的真相。洋葱呢也许它并非只靠着散味被动的消极的防御， 它在被切的那一刹那啊，这个洋葱呢就发起了绝地反击了，而真正的杀招就是高速喷射的液滴。那有大学的机械与生物工程团队搭建了一个微型实验系统，通过高达每秒钟2-2万帧的这种高速摄像机，记录下洋葱在不同刀具切割下的一个反应。那他们 发现啊，当这个刀刃刺入的瞬间，洋葱的表层组织并不是立即就破裂掉，而是先被挤压膨胀，随后在几毫秒的时间之内发生了断裂，释放出大量高速的液滴。那速度呢，最快的可以达到每秒钟40米，几乎是相当于这个棒球投手的全力投球啊。 那么这个过程呢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压力喷发，在这个刀具穿透洋葱表皮之前，洋葱的内部的柔软的液肉在表皮的包裹下形成了封闭的一个腔体，那么当刀呢压迫表皮造成内部压强积累，一旦表皮被撕裂了被断裂了啊，它的腔体瞬间释放压力，大量的液滴啊以喷雾状喷出来， 直冲我们的面部啊。那么这第二阶段呢就是分散啊，初始喷出的这种液体呢并不是球状液滴，而是这种细长的液丝，它们会在空气当中持续的断裂雾化，就形成了更小更分散的 微液滴群，正是这些微小的颗粒携带着高浓度的催泪因子漂浮在空气当中，就更容易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鼻腔，甚至是被我们的吸入到呼吸道当中啊。那么研究还发现这个喷发过程的激烈程度呢受到两个关键参数的影响，一个是刀具的锋利程度，那么越锋利的刀具快速的切入的时候组织 破坏小，那液滴释放量就比较少啊，喷射的速度就低，而钝的刀呢没有办法迅速的切开表皮，反而会造成更大的组织压缩，那喷射呢会更猛烈，液滴量最多的可以达到锋利刀的这种40倍。 那还有一点呢是切割的速度，这个慢切呀会降低组织应变的一个速度，减少瞬间的压力释放，而这个快切呢会造成更大的剪切和局部能量聚集，使得液滴的量和速度进一步的提升了啊。更厉害的是这些平均半径为13微米的这种液滴，因为它的 体小身轻，能够悬浮在空气当中长达数十秒钟，随着空气进行流动传播啊。

那我们切洋葱的时候可以使用这种比较锋利的刀具啊，或者是使用锋利的刀具慢速切割，刀口呢细，减少了组织的变形，液滴释放量变小，降低压缩的速度率，减少爆发性的喷射哈。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推出的《听见力量》，我是主持人大为。我们的收听方式是，您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 一零三五，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 103.5 进行收听。在节目的开始，让我们来了解一位盲人朋友。这位盲人修车匠用双手改写命运。小儿麻痹、双目失明的人能修摩托车、电动车，甚至大型农用机械也会修。和很多人一样，31岁之前，李喜柱也不相信。如今他已经修了15年，十里八村的乡亲都信了。河南南阳唐河县大河屯镇马庄寨村一处紧邻马路的农家小院，就是李喜柱的修车铺。刚7点多，邻居们又和往常一样坐在李喜柱旁边，一边唠家常，一边看着他摸一摸就把车修好了。李喜柱家的小院大门上挂着一块醒目的红色招牌，上面写着电动车维修。进门右侧是一张约1米高2米长的工作台，台面上摆放着李喜柱平时维修时常用的各种工具，螺丝刀、扳手、电钻、套筒及各类小五金件，按大小分别放在收纳盒和工具箱里，李喜柱伸长胳膊就能摸到。16岁之前，李喜柱不用在黑暗里摸索，他的世界是五彩斑斓的。他跟父母去过绿汪汪的麦田，掰过金黄金黄的玉米，饿极了的时候，他左手攥半个白馒头，右手举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吃得贼香。那时候腿脚是他最大的问题，从3岁的一场高烧开始，李喜柱说，我后来听父母说，我一直高烧不退，输液后烧退了，第二天早上我母亲扶着我就站不起来了，大夫用笔划我的脚心，就说坏了，小儿麻痹。确诊小儿麻痹后的几年里，摔跤成为日常。李喜柱8岁那年，视网膜脱落，书上的字看不清了，学也上不了。可李喜柱不甘心，能看清上学的路，他就磕磕绊绊还去学校，蹲在教室外听老师讲，直到16岁，上学的路也看不到了。被黑暗包裹的日子，李喜柱不出门，不说话，大多数时间就躺在床上，任由白天和黑夜变成一种颜色。16岁的少年看不到母亲经常哭肿的眼睛，也不知道父亲失眠的夜里都在想什么。李喜柱记得父母买回来一台收音机，他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残疾人之友》节目，好多残疾人不向命运低头的故事让他大受启发。他至今还记得节目里的一句话，听别人的故事，精彩自己的人生。他说，打那时候我就想，我要振作起来，不能这样，不能躺平。李喜柱走出屋子，开始晒太阳、听广播、好好吃饭。农忙时拽着妈妈的胳膊去地里刨花生、搬玉米，农闲时蹲在院子里琢磨怎么修农具。29岁那年，李喜柱原本打算离开家去学按摩，没想到哥哥和嫂子在干农活时遭遇车祸，突然离世。摆在李喜柱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留下，撑起破碎的家。李喜柱说， 我哥和我嫂子他们结婚的时候留了一辆摩托车。我就想，我虽然不能出去学按摩，但是我能学会修车，是不是也是一个吃饭的门路呢？两年多的时间里，李喜柱每天一有空就去摸那辆摩托车，摩托车的构造、线路，甚至是每一颗螺丝钉都牢牢地记在脑海里。接着又一点点拆摩托车，拆完以后再慢慢地装好。父母最初坚决反对李喜柱修车，他们无法想象双目失明的人怎么可能修好车呢？最后还是母亲松了口，要不试试吧。2011年正月初九，李喜柱和母亲6点多就出门了，天上飘着雪花，他和母亲在商店外等了好久。363块钱，那是李喜柱买的第一批配件。拿着配件回家的路上，李喜柱一肚子的忐忑，既盼着客户来，还怕客户来。为啥怕呢？万一客户来了，车搞不定，下一次人家就不来了。父亲找来一块木板，托朋友用手笔在上面写了4个字：摩托维修，挂在门口，修车铺这就算开张了。5天后，李喜柱等来了第一位顾客，同村的一位大爷。李喜柱紧张得满头大汗，衣服都湿透了。他说，我把两轮摩托研究透了，但来的是辆3轮车。李喜柱硬着头皮检查了好半天，最后发现是化油器出了问题。他只是简单的清洗了一番后，车就修好了。他说，当时那种心情不能拿激动来形容，那是激动中的激动，感觉自己成功了。这一单李喜柱收了5块钱，他把钱揣进裤兜，过不了2秒又忍不住掏出来摸一摸，再小心翼翼叠好，平平整整地放进裤兜。第一单他仿佛收获了一院子的欢喜，开心的事儿接踵而至。同村的这位大爷不知道跟多少人说了李喜柱会修车的事儿，来找他修车的客户一天比一天多。拆卸复杂的线路总得分清楚才行，这该怎么办呢？别人修车靠眼睛，他说母亲就是他的眼。拆控制器的时候，我问我妈这根线是什么颜色的，我妈说是红色的，我就拿胶带缠上。拆掉一根黑色的线，我妈说是黑色的，我就用绳子拴上。再拆掉一个是绿色的，我就用一根铁丝绑上。修车时经常要查看电路，这对李喜柱来说是最大的考验。手指不敏感，他就用舌头去感应。他说，摩托车蓄电池是12伏的，感觉就像舌头舔到食盐上面了，很咸。要是没有咸味儿，那就是没电了。现在有了语音播报的万用表，我就很少用舌头去检查电路了。来修车的人多了，李喜柱碰到的难题也越来越多。他的脚被轮胎上的钢圈砸出过血，卸轮胎的时候没抓稳，摔倒后又被工具割得鲜血直流。在李喜柱心里，这都是小事儿。他说，有的时候因为工具不好用，我拆不下来，就只好跟人家说我修不了，那时候就会突然很绝望。修不好车的沮丧远比身体受伤更让他难过。好在李喜柱早已不是那个16岁的少年，心里的绝望攒得再多，他也还是相信总会有办法。晚上琢磨不会的，李喜柱就去请教有经验的修车师傅。再后来，他把自己的修车视频放到社交平台上，热心人不是在留言里推荐新工具，就是给他介绍修车技巧。 李喜柱就这样边修边学，边学边修。如今不管是摩托车、三轮车，还是电动自行车，甚至是大型农用机械，他也都敢上手去修。忙活一天后，李喜柱喜欢洗完手坐在院子里吹一会儿葫芦丝，拉一段二胡，或者抱着吉他一首接一首地唱歌。当年躺在床上听广播节目的时候，他感慨每个人都是一段故事，只是他的这段故事起伏跌宕的像电影剧本。李喜柱说，每个人从开始到结束，道路都不会一帆风顺的，都是靠自己走的。李喜柱也不知道未来的日子里他还要走过多少磕磕绊绊，但他始终相信墨色的世界里他会活成最亮堂的模样。这里是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你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 1035，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 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听见力量。在下面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敦行医生李创业。行走在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的街道上，人们总是能看见一个特殊的身影。他身形清瘦，始终蹲着身子，双手紧紧攥住脚腕，一步一步向前挪行。不过片刻，细密的汗珠便爬满他的额头。在他身影往返之处，是一个正在装修的诊所，周边餐馆的维吾尔族老板已和他熟人。他叫李创业，会给人把脉，对病症说得也详细。他是个好孩子。李创业的命运转折同样起源于一间诊所。1988年，河南商丘睢县一个乡村诊所迎来一对抱婴儿的夫妇，怀中7个月大的孩子面色通红，持续高烧，父母满心焦灼。接诊医生简单判断后，拍拍他们的手，普通感冒，开点药回家养着就行。正是这场误诊，让感染脊髓灰质炎的李创业错失救治时机，最终导致下肢残疾。病痛使他的童年变得单调，同龄的孩子结伴求学时，他只能独自坐在家门口静静凝望，一遍遍幻想自己也能迈

开双腿走进课堂，与伙伴一同读书成长。一天，村里来了个外乡人，专门游说残疾儿童，宣称到庙里卖香，一个月能赚200块钱。高额酬劳让家境贫寒的李创业动了心。他说，多年求医治病早已负债累累，我很想分担一些压力。即使父母百般阻拦，9岁的他还是跟着那个陌生人离开了家乡。天上不会掉馅饼，那人并未带他去寺庙谋生，反而将他的双腿别到背后，寒冬腊月故意磕紧衣物，把他扔到路边，身前摆一只破碗。当他知道自己被骗来乞讨时，已然无路可退。尊严被碾碎的屈辱和无处言说的煎熬，使他至今回忆起来都仍不自觉皱眉。他不敢吐露实情，每年除夕与家人通话时都谎称自己一切安好。他说，没办法，家里负担太重，我在这里至少能寄点钱回去。16岁那年，听闻家中拆除老旧土坯房，盖起了新瓦房，能回家了的念头在他心底震荡。彼时国家也重拳整治利用残疾儿童乞讨的违法行为，李创业在外漂泊7年，终于踏上归途，重回阔别已久的故乡。16岁的李创业插班就读小学2年级，圆了儿时深埋的读书梦，双腿7年来被别在背后，早已瘦弱无力，每天上学全靠父母骑28大杠自行车接送。遇上雨雪天，乡间土路泥泞不堪，父亲在前方奋力推车，母亲紧随其后，不停刮去车轮上厚重的泥块。每每此时，李创业总是想把手中的伞撑得高一点，再高一点，替父母遮一遮风雨。那时候他总是含着泪去上学，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自力更生，绝不能拖累他们。2013年，25岁的他踏上高考考场，成功进入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2016年，他又考入了河南大学名声学院。2021年，更名为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学习临床医学。2019年毕业后，即便拥有稳定的医学编辑工作，抖音运营的2个个人账号也积累了50万粉丝，但李创业心中穿上白大褂的梦想始终未曾褪色。他辞去工作，注销所有账号，心无旁骛备战考试。2024年，李创业成功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治病救人的梦想之路。李创业深知偏远地区医疗资源匮乏，很多人小病得不到及时救治，最终拖成重症。想起幼时因手诊误诊错失治疗时机的经历，他坚定地选择奔赴基层偏远之地，尽自己所能为前来看病的人把好第一关。2026年1月，李创业与同乡合办的诊所在新疆喀什地区沙车县白石坎特镇营业。沙车县是新疆人口大县，白石坎特镇又是沙车县人口最多的镇，在此坐诊能最大限度地覆盖更多基层人群。在附近就餐时，他为餐馆的人把脉问诊，查看舌苔，指导用药，很快就打开了局面。诊所还在装修阶段，门外就排起了长队。李创业定下行医准则，凡是残疾人就诊，无论药品多贵，治疗周期多长，只要在自己诊疗能力范围内，永远免费医治。家境困难患者，药品一律按照进价收取费用。谈及诊所营业压力，他回答，做医生首要的是治病救人，少赚点没关系，不赔本就足够。
坐诊时，李创业爱和患者多聊几句，在诊所里总能看到熟悉汉语的新疆护士和他一起与患者交流。很多时候即使语言不畅，简单的手势比划彼此就能心意相通。尽管只会简单的维吾尔语，他却经常为腿脚不好或不便出门的患者提供上门问诊服务，最远一次往返里程超600公里。淳朴的乡亲们用最质朴的方式回馈着他的善意，总会塞给他满满一袋特色吃食。久而久之，李创业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新疆好巴郎，更有患者喊他儿子娃娃。在新疆，这是对男子的极高赞美。凭借扎实的医术、实惠的药价和对困难人群的帮扶，他的好口碑在当地迅速传开。为了不让患者跑空，他把家安在诊所，24小时待命，下班晚归或遇突发急症，哪怕凌晨2、3点，只要有人敲门，他准一咕噜从床上起来，第一时间接诊。如今这间诊所里的灯盏成了黑夜中的长明灯，也成了当地居民心中温暖的小太阳。李创业在新疆潜心行医，他的励志事迹在网上掀起热潮，铺天盖地的视频与报道接踵而至。面对这份热度，他虽然有几分自豪，却更诚挚地期盼着有朝一日诊所能关门歇业。他认真地说，我想把保健方法普及给当地人，当他们体质越来越好，前来就医的人日渐减少，等诊所不再被需要的那天，才是我作为一名医生最大的成功。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听见力量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的收听方式是，你可以关注掌上滋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也可以下载滋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滋阳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1035 进行收听。听见力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上午9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听众朋友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4: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红薯是减脂餐的一个标配啊，但是它的不同加工形式却很少被区分对待。一块红薯晒成干，切成片儿，哎，就摇身一变，身价和身份都换了啊。那么有人拿这个红薯干啊，红薯片儿当吃不胖的一个零食，有人呢坚持只吃蒸红薯，觉得人生才是最安全的啊。那问题是，他们真的是一样的健康吗？他们的热量是一样的吗？但是真相往往很扎心呢。红薯吃错了，

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蒸红薯，它呢最像是圆形主食的一种吃法。那么在五花八门的红薯做法当中啊，蒸红薯是最简单清爽的一种，也是最接近于圆形主食的。那这种红薯的做法，它的优势是，哎，水分含量呢可以高达80%以上，而且热量是比较低的。它的热量呢是每百克含有76千卡，碳水化合物是每百克是17.7克。而同等重量的蒸米饭，它的热量呢是达到了每百克116千卡，碳水化合物是每百克25.9克，都是红薯的近1.5倍了。而且呢，红薯的膳食纤维啊比米饭会更丰富一些。那么一餐当中用蒸煮红薯来作为我们的主食，比吃米饭摄入的热量会更低，饱腹感呢会更强，同时呢还能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

那另外呢，在血糖生成指数这个 GI 值上啊，蒸红薯呢比蒸米饭会更加的友好一些啊。那研究显示呢，蒸红薯的 GI 值大概是63，属于中等 GI 的一个食物。有数据显示呢，煮这种红皮的红薯，它的 GI 值是77，虽然呢属于高 GI 的一个范畴，但是相比之下呢，大米饭会更高，那么常见的可达到82到90，白馒头呢是85。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这个红薯不同的做法，它在热量和升糖指数上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区别。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了解到啊，这个蒸煮红薯，它呢就是最像圆形主食的一种吃法，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啊。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食用误区。那蒸煮红薯呢，作为主食啊，我们也需要警惕一下，就是吃了红薯，却没有减少大米饭的摄入量。想要吃红薯减肥，不能在原来的饮食基础上，然后呢再加上蒸煮红薯，而是要用这个蒸煮红薯来代替一部分主食来吃啊。在这里呢，也是建议每天薯类的推荐数量为50到100克，一般呢减肥人群可以参考推荐量来吃。那么选择三餐当中的一餐，主食呢吃一个拳头大小的红薯这样一个量啊，来代替米饭就刚刚好了。

0: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烤红薯，它会更加的香甜，但是会升血糖啊。那么很多人觉得呀，烤红薯比蒸红薯要更好吃啊，外皮焦香，内里流蜜，吃起来更加的香，更甜，更软糯。可是呢，这个烤红薯啊，对减肥可是没有蒸红薯那么的友好。那红薯在烤制的过程当中，水分呢损失比较多，同时呢重量相同重量下，热量呢要比蒸红薯要略高一些啊。它的热量是每百克有90千卡，升糖指数是94。那相比于蒸和煮，这烤红薯的时候，内部的升温会更慢一些，恰好呢能让这个淀粉酶在这个温度之下工作的更久，于是呢更多的淀粉就会转化为糖了哈。那有研究数据显示呢，烘烤之后的这种黄肉红薯样品的可溶性糖含量可从9.12%飙升到36.65%，那其中麦芽糖含量呢更是增加了大概是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3分，不抢1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 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所以说，哎，烤红薯我们吃起来，它的口感比蒸煮红薯要甜很多呀。那不仅如此啊，在烘烤的过程当中，还会破坏掉红薯的细胞结构，使淀粉呢更容易被消化酶接触和分解，从而呢导致血糖快速的上升。那么数据显示呢，某些烘烤条件之下，烤红薯的 GI 值都很高。去皮烘烤45分钟 ，GI 值可以达到94，就接近葡萄糖的 GI 值100了。在奔波中匆忙，生活总来会有无常，疲惫却不影响我欣赏。闭上铠甲，续写下一篇章，越梦越过往。那么让减肥的朋友更扎心的是，这个烤红薯表面的糖和氨基酸还会发生这个美拉德反应和焦糖化的反应啊，这个产生迷人的焦香味儿和诱人的金黄的色泽，让人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啊，不知不觉就吃下很多的烤红薯了。那街边烤红薯的个头呢都普遍会偏大一些啊，一个呢几乎就有近300克了，那吃一个摄入的热量可能会达到了近270千卡，就相当于一大碗蒸米饭，那吃多了真的会容易胖人啊。天

那么在这里呢，也是介绍到大家，在吃烤红薯的时候偶尔解解馋就可以了啊，别吃太多。那最好呢，我们也是控制在一个拳头这样大小的一个量之内啊，并且呢相应的减少其他的主食。好的，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红薯干儿啊，它呢也是最容易越吃越多。外韧里嫩的红薯干啊，是把这个红薯蒸熟之后，然后再经过晾晒或者是烘干而得到的美味手指食物。那制作的过程呢，经过了脱水，体积会变小，这就使得碳水化合物和热量比蒸煮红薯会更加的浓缩。

那么也就是说呀，同为100克的蒸红薯和红薯干，那后者的热量呢会更高一些。不仅如此啊，这个红薯干特别的容易吃多。首先呢，它的体积相对的比较小啊，容易让人产生我没吃多少的一个错觉啊，对不对？那不知不觉就吃下很多了。那其次呢，它方便我们拿在手里和携带。很多人呢可能会边追剧边吃，同时甜度越高有嚼劲儿，那真是越嚼越香啊哈、啊、额外呢也是增加了不少的热量摄入啊。那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市面上的很多这个红薯干啊，为了外皮酥脆，口感会更好一些，那部分呢会在红薯干的表面去刷糖浆，那热量呢会进一步的升高。那在购买的时候，大家最好是留意一下配料表，或者是跟店家来确认是不是加了糖啊。那在这里呢也是介绍到大家，红薯干啊是部分脱水后的食物，相比于蒸红薯会更耐储存，方便携带，适合呢在外出游玩啊、长时间的出差、户外运动等等一些没时间吃饭的时候，作为临时的能量补充食物。那每次呢控制在50克左右就可以了，避免当作零食来狂炫啊，否则很容易长胖。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0: 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不同做法的红薯在热量和升糖指数上到底有什么区别。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红薯脆片。那红薯脆片呢，口感酥脆啊，和吃薯片的口感有点类似。那大部分人呢会把它当作是零食来吃，甚至呢很多人会觉得，哎，红薯片呢是用红薯切成薄片而制作的，比普通的薯片会更加的健康。那么减肥期间吃点啊也没啥啊，用它来代替平时吃的薯片应该能够减肥吧。
1: 回家早就开过头，还想再聊下去。
0: 但是其实呢，不少市售的这个红薯脆片啊，都是经过了油炸的膨化食品，还会额外的添加不少的糖，这就导致了红薯脆片的热量和薯片是不相上下的啊。红薯脆片的脂肪含量呢可能会更高，是部分薯片的近3倍。再有呢，就是红薯脆片有着薄脆甜以及焦香的一个特点，口感呢是十分的美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0: 吃了一片，也就是想着再来一片啊，太容易上头了啊，不知不觉就吃光了一大把了啊，那摄入的热量堪比一个馒头。那么很多人呢把它当作为一个零食，其实它的本质呢还是主食，偶尔我们解解馋可以啊，但是尽量选择非油炸不加糖，配料表只有红薯的薯片。那无论是哪种吃法的红薯啊，主要都是提供我们碳水化合物，热量不低，要当作主食来吃。那这四种吃法当中啊，这个蒸红薯热量是最低的，适合减肥和控糖的人群。那么烤红薯呢，好吃，但是需要控制吃的量啊。那高血糖的人群要尽量少吃。那红薯干热量偏高，耐储藏，方便携带，适合应急当主食。那红薯脆片呢，不仅热量高，还可能会高油高糖，偶尔解解馋也是可以的。要减肥呀，一定要少吃了啊。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一个传统发酵美食，它是什么呢？就是腐乳啊。腐乳是很受欢迎的一个饭搭子，特别的下饭啊。外形呢是四四方方，颜色艳丽，鲜咸微甜，香味浓郁。入口之后呢，我们仔细去品味的话，会回味悠长啊。那这么好吃的腐乳，那关于它的闲言碎语啊也是不少的。你比如说啊，这个腐乳是霉变食物啊，腐乳是营养差，吃腐乳会致癌，腐乳是腌制品不健康，等等等等。那么腐乳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腐乳的颜色。腐乳呢有三种颜色啊。腐乳是以大豆为原材料加工而来的一种发酵豆制品。那距今呢已经有10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那么根据制作辅料的不同，腐乳呢一般会有三种颜色，包括红腐乳、青腐乳和白腐乳啊。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红腐乳，它呢又叫做红方、大块、红蜡、玫瑰，都属于是红方。那么常见的红方在制作过程当中啊，加入了红曲发酵啊，所以说呢，表面呈红色，内部为淡黄色或者是白色。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青腐乳，也叫做青方啊，是民间俗称的这个臭豆腐啊。虽然闻着臭，但是入口后香味浓郁，口感细腻，回味无穷，就是闻着臭，吃着香啊。那再来，我们来了解一下白腐乳，也叫做白方啊。这个甜辣、桂花、五香等等都属于这个白方。那么最出名的是桂林腐乳，也被称作为是桂林三宝之一。表面呢是呈这种淡黄色，具有黄豆的一种清香。就笑了，这一颗心好像换了新电池。那么制作腐乳呢，首先要选择品质好的大豆，把它呢制作成豆腐，然后切成块摆盘，称为白胚啊。这个白胚呢，通过接种微生物长出毛酶，让每个豆腐块呢都长满了白毛毛，就称为毛胚啊。接下来呢，还要搓毛，加盐腌制，加卤汤来密封发酵。那么制作腐乳的时候啊，在白胚变成毛胚的过程当中呢，接种的微生物产生各种的酶，对大豆蛋白呢进行分解，大豆蛋白不断的减少，游离氨基酸、脂肪酸等等一些含量不断的增加，赋予了腐乳独特的这种状态和风味啊。那盐的添加呢，不仅赋予了腐乳这种咸香的口感，也能让豆腐块它变硬啊，那防止储藏时间过久而发生酥烂的一种情况，也起到了防腐的作用。那醇类、有机酸、脂类、醛类、酮类等等一些成分的风味与我们人工添加的一些新香料混合在一起，就让腐乳拥有了极为特殊的一种香气了。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了解了一下腐乳啊，腐乳这么好吃，但是呢关于它的闲言碎语也不少。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有人说啊，这个吃腐乳会致癌，它到底会不会致癌呢？之所以有人会怀疑哎吃腐乳会致癌，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腐乳当中的腐字啊，让人就联想到了啊，这是不是腐败变质啊，制作腐乳过程当中的一个毛霉，又让人联想到了发霉啊。第二呢，就是腐乳属于腌制品啊，它会不会含有这个亚硝酸盐超标的一个情况呢，而存在致癌的风险啊。实际上呢，并不用担心吃腐乳会致癌。首先呢，制作腐乳的这个霉菌主要是为毛霉菌和根霉菌，它们呢都属于是好霉菌啊，不同于这种臭名昭著的比如说黄曲霉啊，不会产生致癌的物质。那其次呢，就是关于亚硝酸盐的一个问题，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那腐乳的这个亚硝酸盐含量很低，那有研究人员呢对市售的三款腐乳进行了测试啊，发现他们的这个亚硝酸盐含量呢都远低于国家标准的限量值。那也曾有人对市售的12个品牌的轻腐乳进行了这种检测啊，结果显示呢它的亚硝酸盐含量都是低于国家标准的一个限量值的，那合格率是达到了100%。所以说呢，只要是购买正规厂家所生产的腐乳，就不用担心致癌的问题啊。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腐乳它的营养怎么样呢？从豆腐变成腐乳，营养上啊不仅没有多大的一个损失，反而呢还提高了营养价值啊。那首先呢就是保留原有的营养的同时，部分营养增加了。那腐乳呢就是保留了豆腐当中原有的脂肪、蛋白质、钙等等一些营养元素，同时呢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等等一些含量有所增加。比如说这个红腐乳的维生素 B2 含量呢是豆腐的 10.5 倍。那么还有就是更易于我们去消化，那蛋白质分解为多肽和氨基酸，那么蛋白质消化率就大大提高了，脂肪分解为脂肪酸和甘油也是更好消化了。还有呢就是吃腐乳不容易胀气啊，那经过发酵，那大豆当中的棉子糖、水苏糖被毛酶、根酶等等一些所分解，不容易引起胀气的情况。还有就是大豆异黄酮活性会更高，那在没有发酵前，大豆当中的大豆异黄酮主要以糖苷形式存在的，那由于微生物的一个作用，使得腐乳当中的大豆异黄酮主要以甘源的形式存在啊，它的活性呢会更高，能够起到更好的抗氧化作用，同时呢对维持体内激素的平衡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还有就是产生了新的营养元素，比如说维生素 B12、氨基酸丁酸，还有这个蛋白黑素等等。大豆当中啊几乎是不含有维生素 B12 的，那经过发酵却能合成维生素 B12， 这让腐乳当中啊维生素 B12 的含量显著增加了。那大家要知道，这个维生素 B12 主要是存在于动物性的食品当中，比如说肉类、动物肝脏、鱼、禽、蛋类等等一些食物当中，而发酵豆制品，比如说腐乳，是补充维生素 B12 的一个良好来源。那总体来说呢，豆腐变成腐乳之后，营养是更好。

那么虽然富的营养看起来非常的好，但是呢也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盐含量着实不低呀 那一块腐乳呢一般是10克吃一块红方、青方、白方，那摄入的钠含量分别是309毫克、201毫克和246毫克，折合成盐呢分别是0.7克、0.5克和0.6克。那么建议呢每人每天摄入的盐的含量呢是不超过5克，那吃盐太多呢不利于我们控制血压，对我们胃部的健康也不太友好，所以说呢吃了腐乳就要减少我们在做菜的时候盐的一个用量，那做菜的时候呢可以少放我们一指甲盖这样大小的盐啊，那吃腐乳的时候建议大家把吃腐乳的量控制在半块以内。那么有的人喜欢我自制腐乳，觉得自己做的干净又卫生，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安全起见，大家最好别自制啊。那么传统的腐乳接种方式呢是把这个腐乳的白胚放在发酵房当中，环境当中的微生物落在白胚上，逐渐生长后形成这个毛胚。那么传统的自然发酵环境当中的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是很难控制的，有毒有害微生物的生长得不到控制，就可能会含有对人体有害的致病菌，比如说沙门氏菌等等。那如果是毛胚呢被这些致病菌所污染，并且呢进一步的繁殖，那么在吃之后呢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那么

相比之下，正规工厂当中的腐乳都是人工接种发酵，能更好的去控制菌种的种类和发酵的环境，保证食品安全。那么腐乳它的营养还不错啊，吃多了也要注意盐的一个摄入量。那除了能直接吃，它还能做成菜啊，比如说这腐乳烧排骨、腐乳粉蒸肉、腐乳冬笋、腐乳蒸鸡。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勤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资观暖阳，讲述民生故事，聚焦暖心瞬间，传递蓬勃力量。农田浇不浇得上水，村民饮水安不安全，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稳产增收及生活幸福指数。今年以来，资阳市安岳县朝阳镇黄金村紧盯村民最发愁的用水难题，实打实推进机井蓄水池修建，让撂荒多年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也让村民喝上了清甜干净的放心水。五月的黄金村，微风拂过稻田，掀起层层绿浪，田间地头农人们正忙着整地插秧，到处洋溢着春耕的生机。在八组一块稻田边，黄金村党支部副书记胡大勇站在一口新建的机井前，牵来插线板插上插头，抽水泵通电的瞬间，机井中传出平稳的轰鸣声，没过一会儿，清澈的井水便顺着管道喷涌而出，流进稻田，慢慢地没过秧苗根。吃饱喝足以后，嫩绿的秧苗显得格外精神。这放在以前，这样的场景八组村民想都不敢想。该组是全村地势最高的地方，土地大多在山坡上，零散不说，地里存不住一点水，完全靠天吃饭。黄金村八组组长王林：
1: 原来这一片是荒山荒地，一片青油油的，主要是缺水，光靠天的生存是不可能的，都担忧到就说这片地就可惜了呀。
0: 多年以来，因为灌溉跟不上，组里大部分的山坡土地一直撂荒，遇到下雨天雨水留不住，直接顺坡流走，天干的时候地里又干裂发白，连耐旱作物都活不了，村民想种地都没条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土地闲置。今年三月底，黄金村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下定决心，积极争取到项目，连片开垦出300亩撂荒地，在荒废已久的土地上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杂草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土地全部翻耕平整，一垄垄田地规整有序。与此同时，山间新建的蓄水池已完成底部硬化，设计容量1000立方米，可用来收集雨水拦蓄山洪。山下的新机井也完成了洞口休息硬化，预计本月中旬全面完工。水源有了保障，村里的产业也活了起来。安岳县祥能家庭农场负责人陈子伦之前在七组承包了200多亩地种植果树，今年看到八组修水利开荒山，他马上又将这片地全部承包了下来，计划规模种植大豆和玉米。现在刚播了几天的玉米已经长出了嫩苗，看着眼前喜人的长势，陈子伦笑得合不拢嘴。安岳县祥能家庭农场负责人陈子伦：
2: 新的我都高兴点噻，有基础设施了，收成要大点了，哈，心情才好点了。
0: 黄金村八组组长王林：
1: 能够解决水有酒水，你这片地就有收成，把水也解决了，当然就是说达到老百姓的愿望了噻。
0: 新建机井不仅浇透了农田，更同步解决了一些村民的生活饮用水难题，让大家从此喝上了放心水。村民说道：
3: 方便了，方便了，用了他我也不把我接过来。
0: 胡大勇介绍，八组有11户村民，家中都是老旧小水井，抽上来的水水质偏咸，口感不好，大家都弃而不用。新打的机井比以前的水井深度更深，洞口更大，水质更好。建设过程中，村民自发铺设了输水管道，实现了分流引水到户，满足了大伙日常生活饮用水需求。黄金村共有农用地2000多亩，以稻麦轮作为主，粮食种植全靠水源支撑。过去村里机井蓄水池少，分布不均， 水利配套设施薄弱，每到春耕夏灌的关键时期，缺水问题就显现出来。等水下田靠天吃饭的局面长期困扰着农业生产。黄金村驻村第一书记蓝龙琴
4: 在走访的期间，然后就有村民跟我们反映，第一是他们吃水问题有点困难，加上灌溉用水就更是困难。然后就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回头村委跟村两委也协商嘛，然后就集体找到了那个镇上，然后利用去年子的一些结余资金，然后为村上争取到了5口蓄水池跟10口机井。
0: 了解到村民的诉求以后，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一起梳理问题，积极向镇党委政府汇报争取工作。朝阳镇党委政府主动统筹谋划，精准对接项目，镇村两级同向发力，联动实策。今年五月，黄金村4口机井及配套蓄水池项目顺利落地施工。据了解，今年朝阳镇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立足各村实际需求统筹规划，在全镇布局新建11口机井及配套蓄水池，整个项目预计五月底全面竣工投用。项目建成以后，将大幅提升区域农田抗旱保灌能力，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水利根基。行走在黄金村田间地头，听着机井抽水的哗哗声，看着青翠的秧苗，心里满是暖意。一口口机井，一座座蓄水池，看似是不起眼的小工程，却实实在在解决了老百姓的大难题，让荒坡不再闲置，让咸水不再困扰，既盘活了土地，稳住了粮食生产，又温暖了民心，让黄金村真正迎来了有水、有粮、有盼头的好日子。以上就是今天的资管暖阳节目，下期再见。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再来关注到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消息，16号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下航线含800公里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航段170元。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我是秦英。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那今天呢，下了点雨，路面比较的湿滑。关于下雨天出行的一些交通安全提醒哈，大家呢一定要牢记于心。那六字诀：降速控距量为。因为下雨天道路比较的湿滑，制动距离比干燥的路面要长，所以呢一定要降低车速，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盘，对车呢，否则呢非常容易发生一些侧滑失控，还有呢控制车间距离，拉大跟车距离，至少保持平时两倍的车距，为自己留下处置紧急情况下的一些时间和空间，而且呢增强预见性哈。那雨天呢会导致能见度会比较低，所以呢还是要适当的去开启尾灯、示廓灯、近光灯，那除了能够照明，也能让其他的交通参与者注意到你的存在。那进入到了雨季哈，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下雨刮器的正常工作。在开车的途中，如果说车窗起雾，可以开启冷风驱散雾器，如果说用暖风除雾，一开始雾气会更浓，但是还是要注意先在安全的地方停车，再开始除雾操作，等到视线清晰以后呢，再上路行驶也不迟。那如果说遇到了积水路面，先去查看一下积水的深度，然后均速慢行，尽量避免中途停车或者说是中途换挡。那同时呢，也要留意路面的情况啊，避开一些井盖啊、坑洼还有积水的区域，同时观察路边的行人、非机动车的动态，提前做好一些避让准备。那下雨天如果说骑电动自行车非机动车出行的话，也要注意一个呢，就是骑行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在转弯会车的时候要减速慢行，同时要避免急刹车，那合理的去选择雨具哈，就比如说我们在骑乘摩托车、电动车的时候，佩戴好安全头盔，要选择穿着和固定好的雨衣啊，千万不要去使用像加装一个雨棚啊这些的话都是不建议嘞，或者说是你在骑车的时候搭个伞呐 这个也是非常的危险。那避免一些遮挡视线，影响骑行的稳定性。还有就是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段，防止水下有坑或者说是障碍物。水情不明的时候，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涉水，更不要走河面的道路，水位随时有可能会升高。好，同时呢也要小心路面上的一些白线，好防止滑倒。此外呢，在光滑大理石等容易打滑的一些材料，这些地方哈也要特别注意，要格外的小心。路况不佳的时候，不要强行的骑行，建议推车步行通过。下一天关于行人的一些交通安全提醒啊，那我们行人的话一定要走人行道，遵守交规，不要随意的去穿行或者说是嬉戏打闹，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那走路的时候不要刷手机，注意观察，避免在积水当中行走。如果说必须要穿过积水区域，请务必先观察水深和水流的情况，远离井盖，小心像一些路灯杆、电线杆等这些带电的设备。还有呢，就是要注意一些广告牌、临时的搭建物、老旧围墙不要去逗留。如果说遇到了雷雨交加的情况，要尽快的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躲避，比如说商店呐、图书馆呐等这些有坚硬屋顶的建筑物内进行一个避雷。等我
那避免在大树下或者说是建筑物边缘或者说是金属构建的建筑物附近去躲避。好，总而言之呢，在下雨天开车的话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量为，谨慎驾驶，安全开车。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我是秦英。

0: 声。
1: 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好，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会带小朋友出去玩，或者说是家长在办事情的时候也会带小朋友出去，但是也不要把小朋友呢单独放在车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危险。那前段时间呢，在安徽啊，有一位奶奶带着两岁的小朋友开车出门，停车以后呢，她将钥匙暂时放在了副驾驶座，不料车里面的小朋友在玩耍的时候误按锁车键，把自己呢困在车里面。消防员在征得家长的同意以后破窗营救，及时的将小朋友抱出来。因为高温闷热，小朋友的衣服呢早已经是被打湿了，精神状态呢不是特别的好，稍微呢有点萎靡。那车门被锁以后，车里面的温度到底有多高呢？那消防员呢曾在33度的环境下做了一个实验就是在一辆被反锁的家用小汽车里面进行了一个实验。大约5分钟，挡风玻璃的温度呢已经从40度上升到45度，车里面的人员呢感觉到有点闷热。那19分钟以后，挡风玻璃的温度呢达到了50度，车里面的人员出现了呼吸困难、轻度的头晕的症状，衣服呢也已经是被打湿了。而30分钟以后，挡风玻璃的温度达到了60度，车里面的人员体表温度呢达到了41度，心跳明显的加快，并且出现了脱水的情况。大概是45分钟以后，挡风玻璃的车里面的温度呢已经是超过了65度，而车里面的人员手部皮肤因为脱水呢出现了褶皱和脱皮的现象。实验结束。那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小朋友还没有发育完全，然后体温上升、水分散失的速度还要快于成年人，但是呼吸系统和耐热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弱，因此呢，当小朋友被遗留在封闭的车厢里面车里面就非常的危险。我们带小朋友出门的家长还有司机朋友们一定要牢记下车以后查看一下后座，不要忘记带比如说身份证、还有手机、孩子钥匙和钱包，也不要去贴颜色过暗的窗膜，这样的话呢就有助于自己和他人发现车内的一些异常。那其实呢也可以把比如说小朋友平时用到的一些物品呢放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也提醒自己呢是带了孩子出门的。也可以买一个蓝牙防丢器放在孩子身上，当和自己的手机超过一定距离以后，他会报警。那如果说小朋友被困在车里面第一个呢就是要安抚小朋友的情绪，发现自己被困的儿童他会产生恐惧而哭闹，那从而更容易虚脱。救助者呢一定要注意安抚小朋友的情绪，让他安静下来，听从指挥还有接救，然后引导小朋友自救就如果说被困的儿童在3岁以上有一定的行为和理解能力，可以一步步的去鼓励引导他主动的打开车门，然后尽快的去破窗解救。我们还是要请专业的救护人员，比如说消防员，破窗最为保险。那如果说小朋友已经是出现了昏迷，则需要尽快的解救。好，自行破窗的时候要用工具敲击离儿童位置较远又能开到车锁的车窗，那避免这个玻璃碎片伤到小朋友，并且提前做好一些疏散的工作。

好的，我们再来说一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居家消防安全知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用电用火啊，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一定要养成人走断电的好习惯，防患于未然。那几种电器火灾的一些征兆，比如说空气开关频繁的跳闸，就说明线路中可能会存在短路，还有过负荷以及漏电的情况，要及时的去排查原因。那么第二呢，就是触摸电器外壳有触电的感觉，就说明可能存在电器漏电呢，地线接触不良等情况。如果说继续使用，会有极大的一些隐患。以及呢，像插座面板还有接线盒走线墙面有焦黄熏黑的痕迹，说明可能存在电线接头碰火插座电源线接触不良等情况，一定要排除问题再使用。然后呢，就是电灯忽明忽暗的情况。那除了说的这个电灯寿命自身的原因以外呢，也有可能是因为线路接触不良，或者说是大功率的电器同时使用导致的电压波动，那需要维护电器线路，或者说是关闭大功率的电器。还有呢，就是你闻到了一个焦糊味儿，特别是塑料味啊、橡胶味儿，极有可能是因为接触不良、短路、超负荷等原因引起的温度过高导致的绝缘胶皮融化，要及时的去更换处理。那怎么样去预防？第一个呢，就是选择质量合格的电器设备。我们在装修或者说是更换电器电线的时候，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线和部件，不要购买三无产品或者说是假冒伪劣的产品。第二呢，就是定期的去检查电线，检查家中的电线是否有出现一些破损老化的现象，如果说有，那就要及时的更换。特别是使用时间比较长的一些电器，比如说电吹风啊、电烫斗啊等等。那还有呢，它的这个电线容易出现一些磨损。那还有呢，就是避免过载使用插座，就是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多个大功率的电器，比如说电暖气呀、还有微波炉啊、电热水壶啊等等以免超过插座的负荷能力，那引发的一些火灾除此之外呢，就是正确的使用电器也很重要我们在使用电器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正确的操作，避免长时间连接使用如果说电暖气在使用的时候还要远离燃物不要覆盖物品以免影响散热导致的一些突发的情况。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6: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7: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我是晴英。

是露营选址还是有讲究的。进入到了汛期啊，像强降雨啊、雷电啊、还有山洪等灾害风险增加，我们在户外游玩露营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啊营地露营，不要盲目的跟风挑战一些汪洪耶森路线，不要到一些没有开发的区域。露营的话也要选择地势相对较高，然后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然后水库等下游的区域，警惕水位突然上涨。然后扎营前的话提前确认撤离线路，然后确保一旦遇到降水涨水等突发的情况，人员和车辆能迅速的撤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露营的时候，不少游客喜欢在水边游玩，也要注意安全。那有些河道下它会有一些暗流啊，还有一些淤泥，好，盲目的下水很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溺水。那还有的游客为了追求一些清凉体验，好，会把水果饮料放在溪水里面去冰镇，或者说是用溪水泡茶做饭，甚至是直接饮用。但是看起来清澈的溪水它是存在一些卫生隐患的，有可能会有一些寄生虫，然后容易带来一些健康的风险。过地球就能看见世界多辽阔。那野外露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信号哈。羊啤酒喝光了寂寞。你比如说像强降雨，它非常容易引发一些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还有野外河滩啊、浅滩这些清凉地，可能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呢，还变成危险的一些地方。所以呢，一定要好关注一些信号。第一呢，就是看云层，如果说发现上游乌云非常的厚，很有可能已经是下了大雨，有涨水的风险。再有一个呢，就是看河流的异常，水位急速的上升，或者说是水位骤降，那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并且有一些枯枝俗叶，那很有可能呢是上游山洪正在袭来。好，还有呢就是听见一些异响的声音，就是你听到了山体内部传来的咔嚓的异响，或者说是山谷中传来类似于火车轰隆隆的闷声，那要立刻的转移。那出发前的话，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些准备。第一个的话就是密切的去关注预警的信号信息，提前的去了解目的地的地理特征、气象条件，及时的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如果说遇到了强降雨，还有一些比如说雷暴大风等天气，要立刻中断行程，千万不要去盲目的冒险。第二呢，就是充分准备，我们要携带好一些装备物资，包括防寒的衣物，还有雨伞、雨衣、食品饮料、应急的一些物品、手电筒以及移动电源等等。夏季户外也要注意防范蛇虫，建议穿长袖上衣长裤，将这个裤腿呢扎紧，或者说是塞进袜子里面，在裸露的皮肤和衣服上涂抹一些驱蚊剂，不要去翻动野外的枯枝石头等等哈，避免被一些虫类啊或者说是蛇类咬伤。最后呢，就是要保持联络，就我们在行程的过程当中行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告诉给亲朋好友还有家人保持联络，那最好呢是两人以上同行，互相照应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的险情，立刻拨打110、119和120急救电话，并且在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3: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我是清音。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关于一些反诈的知识。

诈骗分子呢也是利用了一些弱点啊，就是有一些朋友的一些弱点，哎，比如说有一些像一些天上掉馅饼的，然后伸手就可以拿到了嘛，啊，像这些哈，我们还是要多加注意，要相信天上不会无缘无故的掉馅饼了，有可能掉的是陷阱。那关于一些常见的诈骗的套路，首先呢就是订票诈骗，他会利用一些门户的网站呐、旅游的网址，还有搜索引擎等投放一些广告，制作一些虚假的网上订票的一些页面，发布订票机票啊、火车票啊等虚假的信息，以比较低的价格，然后诱导受害人上当受骗。那么随后呢，再以身份信息不全、账号冻结呀、订票不成功等理由，要求受害人再次汇款，从而实施诈骗。那也要相信哈，像这个网上订票的话，我们尽量到官方的网站、大型的知名网站、熟悉的订票公司去办理，以免上当受骗，耽误行程。那么第二呢，就是微信伪装身份的一个诈骗。他会利用微信附近的人查看周围朋友情况，哎，伪装成比如说高富帅呀等等哈，加为好友哈，来骗取感情和信任，以后随即呢以资金紧张、家人有困难等理由骗取钱财。那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冷静，不要轻易的去相信他人，涉及到资金的事情一定要谨慎。像家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好，再有一个呢，就是医保社保的诈骗啊，冒充社保和医保中心工作人员，谎称受害人的医保社保出现异常，可能会被冒用透支，之后冒充医保社保中心工作人员调查，以核查为由，然后诱骗受害人提供个人的银行账号、关键信息来实施诈骗。如果说接到类似的电话、短信啊，首先呢，请将当地的医保、社保等机构进行一个咨询核实。那还有呢，就是假冒网站链接的诈骗，他们会通过群发短信、微信等发送一些虚假的链接，然后网站哈诱导受害人去点击，并且引诱受害人输入个人银行账号、关键信息来实施诈骗。那要相信，不要在电话网络上去透露自己的身份信息、银行卡号、密码等重要的信息，对手机电脑上的不明链接请不要点击，防止重要信息被他人窃取。如果说发现感染木马不要在不使用已感染的手机电脑操作前提下立刻更改密码，并且及时的通知亲朋好友同事。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二维码的诈骗，它会通过各种渠道以低价鼓励为诱饵，要求受害人扫描二维码加入一些会员，然后实则呢是附带木马病毒，一旦扫描安装木马，就会被窃取受害人的银行账号、密码等个人隐私信息。那怎么样防范呢？就是不要随随便便的去扫描二维码，扫完二维码以后一定要分辨网站的真伪，如果说不能辨别，请不要安装，以防被骗。如果说发现感染木马了，在不使用已感染的手机电脑操作的前提下，立刻更改银行账号密码，并且重装系统。还有一种就是微信点赞诈骗，它会盗用或者说是伪造商家公众账号，还发布一些点赞有奖的消息，诱骗受害人呢提交个人资料，然后拨打受害人的电话，声称哎你中奖了，随即呢以缴纳税费保证金为由来实施诈骗。如果说遇到像这样的事情，不轻信，不转账，不汇款。好，最后呢就是提醒高薪招聘诈骗，他会通过群发信息，以月工资数万元的高薪招聘某类专业人士为幌子，要求受害人到指定的地点面试，随后以培训费、服装费、保证金等名义实施诈骗。如果说遇到类似的事件，请先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来查询企业的合法性，防止上当受骗。你要牢记四要四不要。
哪四要哈？就是转账前要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核实对方的身份，然后像微信、支付宝要开启转账延迟到账功能，发现被骗可以及时的撤回。网上聊天的话，一定要留意系统弹出的防诈骗的提醒，然后接到可疑的电话或者说是发现自己的亲友被骗的，要及时的去拨打110。四不要呢，就是不要向他人透露短信验证码、银行卡和身份证信息，不要在任何网站去接受一些比如说资产冻结令啊等等哈，也不要去点击不明的链接，不要将资产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说一说，在这个车上放一块香皂就能除味儿吗？那实际上香皂的吸附作用哈是微乎其微，除霉除味的效果也非常的有限。香皂当中它会添加一些挥发性香精，它会持续的散发出香气，通过掩盖的方式压制车里面的盐味啊、霉味啊等这些异味，它并不能分解或者说是去除这些异味的分子，只是我们的嗅觉被更浓烈的香水给干扰了。此外呢，像某些添加了吸附成分的香皂，它仅能少量的吸附挥发性异味的分子，因此呢，对于存在甲醛超标啊、严重霉变等这些问题的车辆，还建议呢，还是通过一些通风，还有活性炭的吸附，或者说是你请专业的除味等方式来进行一个处理。

好，再来说近视人群不会得老花眼嘛。好，首先来说到这个近视眼，主要是由眼轴变长或者说是角膜晶状体屈光力过强引起的，导致平行光线聚焦于视网膜前，造成屈光 不正。那么老花眼呢，是由于年龄增长导致的晶状体弹性下降，睫状肌收缩功能减弱等等使这个眼睛调节能力减退了，难以看清楚近距离的物体的生理的现象。一般呢就是从45岁左右呢就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哎，当这个老花眼人群看近所需调节能力超过自身调节储备的一半的时候，会因为调节疲劳出现的视物疲劳，还有就是视近模糊，比如说你看书看手机不是很清楚，然后视近与视远切换时调节迟缓。那典型的表现就是你看远清楚，看近就有点模糊。老花眼是随年龄增长必然出现的一个生理现象然后它的这个时间的话也是因人而异的。然后近视和远视人群到了一定的年龄均会出现一些老花眼，那么其中呢，近视眼当中可能会表现为看近需要摘掉眼镜或者说是去更换低度数的镜片，那远视者呢则更早出现明显就是我们的近视的一个困难。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59度，东京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2: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大家到了假期里边一般喜欢去什么样的景区玩呢？景区的类型太多了，是不是？有纯观赏赏景的，有去探险的，还有很多就是躺平游的，同时呢还有一些就是寻找刺激的游乐场。但是有些朋友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明知道玩那种比较刺激的项目会教成什么落汤鸡，或者说是玩那种山地过山车，就像那种心脏会被揪着难受，但还是忍不住去玩，反正就是心情就是比较纠结。哎，其实这种感受哈并不新鲜。哎，咱们爸妈那个年代就迷过飞椅和碰碰车，是不是？年轻人爱过各版本的过山车和这个海盗船，轮到小孩子又会为五颜六色的轨道小车兴奋尖叫。其实哈，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些让人上头的那种感觉哈，往往诞生于同一个地方——中山。那这座低调的制造业城市造过咱们中国的第一代碰碰车，也在量产中国人的一个尖叫刺激。其实说如果这个游乐场是咱们成年人的一个情绪充电站，那机动项目就是负责放电的那一瞬间。先来说一下哈，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玩的那种激流勇进哈，容易失身的那种项目。广州长隆欢乐世界升级的这个超级激流是这个新进的人气网，它这个船会先缓缓地飘进这种矿坑壁径，下一秒旋转着送上20多米的高空。这人呢在半空转着圈，紧张感被一点点拧紧，还来不及做好准备就俯冲扎进的水里，掀起巨浪。那么深圳欢乐谷新开的这个幻影摩托是另外一种玩法哈，看过第一视角的这个游玩体验，有网友叫它全露天版创极速光轮，就是这个迪士尼的那个哈，反正就游人就像骑那个重型摩托那样半趴着，321到时候贴着轨道弹出去，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朋友有这个高速刺激的项目啊，这小朋友有自己的可爱快乐。那么在北京环球影城的小黄人乐园里就有一个叫做猛转过山车，别看啊，它是一台那种就是亲子向的一个过山车，小到身高1.3米的小朋友，大到1.9米的高个子都可以乘坐。那这种刺激感哈，它当然不只是一种单纯

的速度也可以是一种腾空的梦幻。就比如说在武汉长江边的楚天之眼的摩天轮，就稳稳地接住了半空中的浪漫哈、啊。当这个轿厢慢慢地升到近百米的高空的时候，壮阔的长江风光是铺展开来。这里应用了跟伦敦眼同款的稳定系统，这轿厢内有一种如履平地的稳稳幸福。而有人呢也专门上去看夜景，有人把它当成约会目的地，还有人说就是为了让天空中的飞翔能够慢一点。总体来说，就刺激、丝滑、浪漫，看起来像是三种完全不同的爽感，背后却指向了同一家公司，哎，广东金马游乐。这个公司呢，就像一个隐身在背后的欢乐制造者，悄悄地承包了几代人的尖叫与欢笑。1983年，全国第一座大型综合游乐园长江乐园在中山开业，太空飞碟、激流探险、翻滚飞车这些如今听起来并不陌生的项目，在当时就带着几分未来世界的冲击。广东乃至全国的游客坐着旅游大巴赶来，在热门的项目前排队2个小时也算是寻常。其实哈，流传的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全国旅游看广东，广东旅游看中山。那么由于依靠这个侨乡背景和比邻港澳的优势，中山很早就是国内休闲娱乐的一个试验场。除了长江乐园，这里还诞生了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温泉酒店，第一座温泉高尔夫球场，一度是被视作咱们中国度假娱乐的一个风向标。哎，今天啊，我们看那种习以为常的休闲生活方式，古早的内地样本，都是先在中山的土壤里边生长起来的。这个中山呢，它与游乐设备产业的缘分呢，可以说是碰出来的啊。长江乐园的这个就是游乐设备都是从日本进来的这个二手设备，当时呢国内别说生产这个机动游戏设备，就是维修相关设备的部门也相当缺乏。那么在火爆的生意之下呢，这个长江乐园的一辆碰碰车发生故障，被送到中山机场进行修理。哎，面对这个陌生玩意儿啊，这一群老师傅就刚开始摸不着头脑，后来他们就索性把碰碰车拆开研究，几个月下来总算是摸透了构造。他们不仅是修好了碰碰车，而且掌握了造车的技术，咱们国内第一代自主生产的碰碰车就在中山诞生了。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哈，这中山机床厂正是金马游乐的前身。那么随后呢，国产碰碰车就在全国各地游乐场铺开。这小小的碰碰车啊，碰出了不仅是笑声，更是碰出了咱们中国游乐制造业的一条新赛道。那么从这个碰碰车起步之后呢，中山呢就开始把眼光投向了爽感更强的设备，从海盗船、矿山车、激流勇进到大型的过山车，这家公司一步步从造得出来走向造得更好。而真正让行业啊对这个中国游乐设备刮目相看的是过山车技术的一个突破。如果说坐过这个老式过山车的朋友，大概会记得那种链条拉伸时那种咔嗒咔嗒声哈，这车厢被一格格拖上高点，再骤然下冲，刺激是刺激，却常常带着一种推背感。后来大家逐渐发现，哎，某些过山车特别丝滑，不咣当也不卡顿，像海鸥一样丝滑的飞翔。这种体验背后就是国内电磁弹射技术的一个支撑了。其实哈，在很长一段时间，这项技术是掌握在欧美少数企业当中，中国企业想买都难。那为了突破这道难关，这金马持续2年的一个攻关，行业呢，进行从0到1的一个技术突破，期间还耗资1000万元购置提升轨道制作工艺的生产设备。2021年，国产电磁弹射过山车正式面世，一举是打破国际巨头的一个垄断。同年，北京环球影城正式开园，只要坐上小黄人乐园里的过山车，就能够享受到这国产的丝滑上坡了。也是凭借这一技术突破哈，中山制造开始进入到由欧美企业主导的顶级主题乐园供应链。金马这个游乐呢，也先是跻身迪士尼在国内少有的游乐设备供应商行列，随后又成为环球影视唯一的中国游乐设施供应商，产品是远销到包括欧美在内的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

而且呢，这家中山企业在跻身国际的同时，也不忘提升本土游客的快乐体验。欧美人乘坐过山车、海盗船等大型机动设备，普遍喜欢把手举高。哎，咱们中国游客更多的时候是紧握扶手。那么在设计新型的过山车的时候呢，这金马游乐就是会想办法提升扶手的握感，上面的座椅也会考虑亚洲人的体型而反复的调整。所以呢，这个也不再只是复制国外模板，而是努力的把本土文化融入到这个游乐场里边。所以呢，从一辆碰碰车到弹射过山车，再到定制主题游乐项目，中山制造正尝试重塑咱们中国人的爽感体验，围绕游乐设备，这座城市长出了完备的一个游乐设备产业生态。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啊，这中山汇聚了上下游企业超过2000家，形成了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到检验检测、展示展览等等。仅仅在2025年，中山游乐设计游戏游艺企业年产品大概是10万套，总产值是30亿元，出口占比过半。所以呢，在我们每一次进入到游乐场啊，就是在开心的玩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自己在享受的这个设备呢，确实也是经过了无数代人的这个大家精心的一个研发，才有了现在的一个体验和感受。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这个夏天哈，尤其是夏天，也是咱们这个夜经济特别具有活力的一个节气。那哪些城市值得我们去感受他们的夏天呢？今天我们就来推荐一下中国城市夜经济影响力十强的长沙。为什么是长沙？因为长沙有着烟火升腾的市井街巷，霓虹璀璨的都市商圈，千年传承的生活底色，当代创新的消费活力。这个隶书有云，斗指东南，巍巍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向，太阳到达黄金45度，自然节律悄悄发生转折，万物欣欣向往。那如果说春天是新叶初生的青色，夏天呢一定就是一场盛大的成年礼。总的来说哈，这个春夏之交虽然说天气多变，却不时宜人啊，风物万缺，子承景致。那么在这个夏天，大家都会觉得啊，夏天是一种至高的美学啊，大家都会为夏天而着迷。乘热而上的长沙哈，绝对是不会辜负每一个夏天。到长沙，你就像走进了一个山水周城的一个诗意格局。这里的山就是城西的岳麓山，也是长沙的天然屏障，是这个湖湘文化的摇篮。自北宋岳麓书院创建以来，这里就是微楚有才，鱼思为盛的一个见证。这水呢，当然就是湘江纵贯全城，一路北碚注入洞庭，连通长江。这条母亲河不仅是带来了这个灌溉之力，更是塑造了长沙通江达海的一个开放气质。而这州湘江江心是中国第一州橘子洲。这座湘江下游面积最大的冲积沙洲，不仅是长沙的绿肺，而且呢文化底蕴深厚，是伟人笔下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所在。而长沙城的城，是长沙呢，它就是中国极少数

历经三千年而成名，城址未变的一个古城。从秦设长沙郡到马王堆汉墓的金石发现，历史的厚重感深植于每一寸土地。湖广属天下族，长沙地处洞庭湖平原南缘，将湘江的润泽、平原的肥沃、雨热同济的眷顾，这组优越的自然条件在这里相遇，也使这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其实啊，在历史上，长沙也是全国重要的粮食集散地之一，与这个芜湖、九江、无锡并誉为了中国四大名市。那么现在呢，长沙呢也是杂交水稻的摇篮啊，袁隆平原是毕生耕耘于此，东方魔道从长沙走向了世界。那这片土地也延续着农业创新的基因，从鱼米之乡到种业硅谷，丰饶的物产在这里生生不息。都说啊，这一方水土养一方风味，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湘菜，以湘江流域洞庭湖区、湘西山区三大风味为核心，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那么在明末清初，这个辣椒呢从美洲传入中国，这种让舌尖产生痛觉的舶来品，与这个湖湘文化霸的蛮的刚劲式品格是碰撞交融啊，最终就形成了现在独树一帜的湘菜风味。这香菜呢，就是以纯粹利落的鲜辣自成一个，直白浓烈，让人上头，由此诞生的一众经典风味。而作为湖南的香菜之都，长沙是汇聚了无数令人垂涎的香菜美食，其中门面担当当属声名远扬的剁椒鱼头啊，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专门介绍过啊。而到了夏天，小龙虾最肥美的时节，口味虾则是成为了长沙当之无愧的社交货币，当然这个地方是啊，这个打了双引号。到长沙，在这个五步一家龙虾馆、十步一家龙虾店的城市里，有口味油焖、爆炒、烧烤、辣卤、蒜蓉、椒盐，甚至怪味冰糖，十几种小龙虾的做法，果然没有鱼之下能够活出长沙，不是开玩笑的。那除了这个经典的大菜，长沙的街头小吃更是琳琅满目哈，他们不登大雅之堂，却最懂得接地气的诱人滋味。穿梭在长沙的大街小巷，嗅觉是最先被唤醒的。长沙臭豆腐啊，大家是不是特别熟悉啊？那种臭味、香味、辣味啊，就由这个在口腔当中爆炸，这种属于长沙的风味，让人是久久难以忘怀呀。这长沙呢，夏季也是属于那种湿热绵长，特别容易让你感到身体困乏、食欲不振，而辣椒带来的这个辛香刺激，恰好能够促进排汗、提振食欲、加快身体代谢。哎，当暮色四合、花灯初上，这份酣畅淋漓的味觉体验就会被放大到极致了。天上一颗星，地上一座城，古人呢就以长沙星命名此地，所以呢长沙有个别名叫做星城哈，就像这种宿命一样，这座城市就与夜晚是结下了跨越千年的浪漫渊源，所以呢长沙也是始终是咱们中国人间烟火的一个璀璨坐标。位于芙蓉区的扬帆夜市也是湖南最大的网红夜市，总长1050米，日均流量超过4万人次。2024年，扬帆夜市获评全国首个夜市领域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实现了数字化加电力的安全运营，让烟火气与秩序感并存。那如果说扬帆夜市是网红，那么四方坪夜市就是老口子的心头号，炒马粉、热卤四合一，还有捆鸡等经典长沙小吃，在自四方坪都能够寻到最地道的本味，堪称长沙的市井风味博物馆。还有渔人码头、解放西路、冬瓜山、坡子街，各大夜市如同星辰散落全城，各有特色，各拥人气，共同是点亮了这个星城的夜色。
那另外呢，这个长沙真正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它不仅是自带网红气质吸引流量，更能够将流量转化为消费活力，沉淀为可持续发展的特色产业。早在2019年，长沙就提出打造24小时城市的目标，历经了数年的耕耘，长沙夜经济已经从网红热度阶段迈入到活力更持久的长虹构建期。这繁荣背后依托就是这个政策引导、空间规划、交通优化、精细管理等多维的支撑，让夜经济不仅热而且够稳。湘江邮轮橘洲号让游客在行进间尽览山水洲城的如画风光，岳麓山索道开启夜间的运营，七彩轿厢穿梭于树梢与夜空之间，浪漫又梦幻，天心阁光影秀还有浏阳天空剧场等等璀璨夺目，常常是一票难求。在这个五一商圈还有德斯琴商圈、梅西湖商圈等核心的商圈纷纷的延长这个营业时间，推出了夜间专属优惠，24小时便利店、药店、书店是遍地开花，随时满足市民与游客的多元需求。如今啊，这长沙高峰期的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比重超60%，从业人员超100万，形成了一河两极多片的一个空间分布格局，构建了夜食、夜游、夜娱、夜演、夜购、夜养六大核心业态，形成了一个圈时段的一个消费闭环，深度融合文化、体育与新消费场景，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消费驱动型的城市发展模式。在长沙，大家确实能够感受到青春的城市之态。过去10年，长沙净流入人口100万，其中80%都是年轻人，是全国年轻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之一。可以说人们用脚步来选择这座城市，源于它的兼容并包的文化特色。它是一个能够让梦想有处安放，让生活有光有热的地方，连续18年荣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那么夏夜微凉，星河滚烫，美好的夏天不妨去长沙逛一逛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到夏天大家都特别会喜欢吃那种清爽的东西哈、啊、那再有咱们四川的泡菜，哎，在这个时候会写的特别的就是重要了哈、啊、泡菜呢可以说是咱们四川的白月光，尤其是在小时候馋了就会去捞一把，对吧？没胃口的时候就靠它来开胃。夏天稀饭配泡菜就是神仙搭配，泡钢蛋儿、泡萝卜、泡冷浆等等等等，反正咱们四川就是泡菜的坚决拥护者。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我觉得应该没有朋友是不喜欢吃泡菜的吧。尤其哈、啊，咱们有时候出去吃东西，或者在家里边，就是你吃再多，就一定会，就是咱们的胃里边总有个地方是留给咱们泡菜的。毕竟你还在不会做饭的年纪哈、啊，这四川就先学会了米饭就泡菜，一个终极吃法。然后在外边吃了什么火锅呀，各种就是那些串串呀，之后哎，就是来一碗小米饭，然后再配点泡菜，那真的解腻。没胃口的时候，它是唤醒味蕾的一把好手。面馆里边、早餐店，它是必不可少的下饭菜。尤其呢，到了这个闷热的夏天，那一口清新酸爽的滋味，更是解暑开胃的良方。而咱们川菜啊，那更是需要泡菜的成全。酸菜鱼、鱼香肉丝。嫩肉钢蛋儿，再加上再配上花椒、辣椒这两个灵魂搭子啊，鲜香麻辣一碰撞，直接让川味层次走上了巅峰。在咱们四川，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泡菜坛，有的更是拥有好几个坛子的这个泡菜大户，而每个四川手里都掌握着独一份的泡菜配方。哎，选择什么辣椒、花椒、冰糖也是很多四川人泡菜的一个基础。

来谈都泡啥？当然是万物皆可泡。刚才我也说到了哈，有些没有什么四川人是不喜欢吃泡菜的，因为这个泡菜的种类实在是太丰富了。首先，咱们四川丰富的物产资源，就是咱们四川泡菜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春天来点莲白莴笋，夏天的就整点豇豆，辣椒，秋天的刀豆，冬天的萝卜儿菜，都免不了被泡的一个命运。还有紫姜、大蒜、蒜苔、苏子、藕片、黄瓜、苦瓜，你永远也不晓得哈。打开咱们四川的泡菜坛，会发现什么样的惊喜？其实啊，咱们四川的一个泡菜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以前。这个《诗经·小雅·西南山》当中记载：“中田有庐，疆场有瓜，是播是祖，献之皇祖。”这里的租哎，就是泡菜的古称了。这中国泡菜看四川，四川泡菜看眉山。泡菜的发明者彭祖呢，就在四川。这彭祖呢，就是用盐水发酵果蔬，将其制成了这个租菜啊，就是最早的一个泡菜的一个雏形吧。而美食家苏东坡哈，更是泡菜的一个忠实拥护者。求学的时候，每天吃的都是三白饭，就是一碗白饭，一碗一碟盐，一碗泡萝卜的标配。而为了这个纪念啊，这个苏东坡还把这个腌制的泡菜统称为东坡泡菜。这眉山呢还专门建了一个中国泡菜博物馆，这是全国唯一啊以泡菜为主题的一个博物馆。这个馆内啊藏有千余件珍贵文物与详实的一个史料，27米的浮雕墙展现了四川山水与泡菜制作场景，整座博物馆就像一部立体的泡菜文化百科全书，展示着泡菜3000年的一个发展脉络。在这个地方，你既能够了解制作工艺，还能够亲手制作专属于自己的一坛泡菜。而且这个眉山每年还会举行全国规模最大独具特色的泡菜食品专业性的展会，中国泡博会，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而今年的泡博会在眉山东坡区的眉山会展中心举行。而这一次的这个展会是汇集了成百上千种泡菜啊，各类发酵食品等，同步是开启了川菜这个烹饪技艺大赛、泡菜菜品是创新交流大赛，来一同解锁泡菜的多元魅力。反正我觉得泡菜在咱们四川人心中真的是白月光，少不了它。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觉得，我特别喜欢吃那个泡萝卜，然后给它切成丝，然后用那个干辣椒炒炒炒，然后再加一点少许的肥肉进去啊，特别的下饭。好的，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些内容了，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接你。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

0: 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0: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FM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安岳县鞋服产业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一至四月，安岳经济开发区鞋服产量达1525.7万双套，同比增长8.3%。

0: 首订单1023万双套，同比增长4.69%，产业发展稳中有进，质效齐升。
1: 5月12号，记者走进安心体育生产车间，看到多条成型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有序作业，一批批知名品牌运动鞋高效下线。该企业总投资约6亿元，目前已投产14条生产线，并在4个乡镇设立卫星工厂，以安心速度带动10余户配套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链集聚效应持续增强。依托人力资源与区位优势，安悦深耕鞋服产业10余年，成功打造西部规模领先、配套完善的运动休闲鞋制造基地，入选全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目前全县集聚鞋服产业链企业115户，产业链完整度80%，本地配套率70%。
2: 入驻安悦以来啊，我们把周围的公司像岗位的新材、全新印刷等等超过了10户以上的配套企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 安悦县还创新推行园区总部加卫星工厂模式，33个乡镇街道建成卫星工厂120户，模式获评省级改革典型案例。下一步，安悦将持续一手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链主企业及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一手强化技能人才培育，推动产业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迈进，推动鞋服产业向更高质量迈进，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5月13号，全市地灾防治、城市内涝治理、城镇燃气安全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听取有关部门及各县区工作汇报，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副市长林显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聚焦重点任务，精准落实3项工作关键举措，要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还对森林防灭火、有限空间作业、建筑工地施工、消防通道整治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做了安排部署。5月13号，记者从资阳是个好地方、焕新智驾、乐万家、全市促进汽车消费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激活汽车消费市场，让市民得实惠、企业增信心，资阳用真金白银的补贴、便捷贴心的服务，持续点燃汽车消费热潮。据悉，此次活动联动汽车销售、石油、商超、金融、家电、通信等多个领域商家，精心准备了10大购车礼包，福利覆盖购车全流程、生活多方面，真正实现买一辆车享全域优惠。在资阳市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乘用新车，并在本地开具购车发票，将按购车发票含税金额发放对应额度政府消费券，最高可领7000元。能源优惠方面，在领取500元石油券礼包的基础上，市民还能额外领取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提供的240元或360元满减券。此外，在参与活动的经销商处购车，可享受价格优惠、厂家补贴、核心部件质保等服务，购买车险、办理购车分期、中心城区临时占道停车也可享受优惠福利。家居、家电、通信业务方面，也能凭购车信息在参与活动的商家处享受专属折扣或补贴。活动期间，全市将持续举办多场汽车展销活动，活动还为资阳汽车销售企业准备了专属激励福利，实现消费者与企业的双向共赢。发布会上，雁江区、高新区市交警支队分别回答记者提问。近日，雁江区老君镇沿江村以工代镇示范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项目总投资800万元，全程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参与建设，既补齐乡村道路、灌溉水利等基础设施短板，破解农田灌溉、产业通行难题，又让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切实以工代镇赋能乡村振兴，铺就群众幸福致富路。近日走进雁江区老君镇沿江村以工代镇示范工程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村民们正抢抓工期开展杂草清理、排水渠铺设等收尾作业。与常规工地不同，现场作业人员多是本地村民，大家干劲十足，全程参与道路拓宽、水渠修建、基础设施修缮等施工环节，在家门口投身家乡建设。
3: 我们昨天就是上一天的工钱，下午下班回去，跟周末回去的还住到后儿自己

0: 私人屋头的地。我们一天大工是240，小工是140。我前段时间做的小工，现在做的大工，收入很好，可以。
1: 据了解，沿江村位于老君粮蔬产业园，临近沱江。过去沿江村部分偏远地块灌溉难，收成有限，部分产业路狭窄，排水不畅，存在安全风险。2025年以工代赈项目落地后，村里把钱全部用在村民最期盼的地方，依托这一工程实现增收入、增产量、增品质、增安全的心愿。
2: 沿着这个以工代赈项目呢，也给我们做了这个加宽路7.8公里，水渠3公里，筑给了3米塘1口，维修水渠600米，主要是增加了老百姓产业发展，一个旱涝保收，土地增值750亩，这个增加老百姓的收入，都是本村的村民，工资呢也挣了380多万。那土地平整过后，增加这个土地流转的这个几率，土地的收入呢要增加以前啥子30百块钱亩，现在呢可能达到要800多。
1: 随着项目的推进，沿江村路通了，水畅了，村民们钱挣了，心稳了。这场由村民亲手参与的乡村建设，把以工代赈项目真正变成了自己的家业，铺出了一条通往幸福的路。
3: 为进一步打通宣传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近日雁江区滋养好地方雁江新风尚宣传思想文化进村社区系列活动在丹山镇正式启动，把文化盛宴和暖心服务送到了群众家门口。
4: 活动现场歌舞《中国走向新时代》拉开演出序幕，川剧变脸、吐火、杂技、肩上芭蕾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赢得现场群众阵阵掌声。主题微宣讲紧扣乡村振兴、民生政策，用通俗家常话讲解理论知识，搭配互动问答环节，让群众在轻松氛围里学政策、懂政策，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入脑入心。
5: 有文艺表演，还有这个政策宣传，有便民服务，这个种活动很暖人心，很受老百姓欢迎。
4: 舞台下，社保、医保解读、就业推介、健康义诊、非遗推广等10大便民服务也同步开展，工作人员现场答疑、实操教学，把贴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此次活动是雁江区创新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要举措，接下来将持续聚焦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理论宣讲、便民服务等多元活动，稳步实现全区314个村社区宣传思想文化活动全覆盖，把党的政策声音、优秀传统文化、暖心便民服务送到千家万户，持续打造特色基层服务品牌。
1: 5月12号晚，滋养融媒体中心群众服务阵地首场公益融媒摄影课正式开讲。本次技能课作为阵地启用后的首个惠民活动，聚焦手机摄影这一贴近市民生活的实用技能，由滋养融媒体中心资深摄影记者亲自主讲，让市民在专业指导下解锁手机拍摄新技能，用镜头定格日常美好。课堂上，滋养融媒体中心资深摄影记者以通俗方式紧扣市民需求，从对焦、曝光等4大核心维度拆解手机摄影技巧，助力零基础学员快速入门。他结合滋养本地实拍案例，现场演示操作方法，讲解常用构图技巧，手把手指导市民调整设置，纠正拍摄误区。
6: 这次培训我觉得办得很好，收获非常丰富。以后我们可以在拍人像、拍风景的这个过程中，然后找到更多、更好、更美的角度，然后拍出更好的照片。
1: 此次公益摄影课是滋养融媒体中心践行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具体举措。滋养融媒体中心群众服务阵地每月都有4个1活动，即每月一次融媒公益课、一场融媒优选直播、一项每月主题活动、一次媒体开放日。下一步，中心将不断推出各类贴近市民、贴合需求的公益服务，把专业的融媒技能送到市民身边。5月12号，在滋阳市雁江区妇幼保健院护士节活动现场，伴随着舒缓的音乐，护理人员在心理医生的引导下伸展双臂，调整呼吸，原本紧绷的神经逐渐放松下来，现场不时传出轻松的笑声。活动邀请了滋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治疗师罗威及本院的心理咨询师卓秀兰， 为护理人员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和减压疏导，通过专业心理关怀帮助一线护理工作者缓解压力，放松身心。活动中，心理医生结合护理岗位实际，围绕职业压力调节、情绪管理、心理健康维护等内容进行了讲解，并通过互动交流、情景体验、放松训练等方式，引导护理人员正确认识压力，科学调节情绪。活动现场，医院还向长期坚守临床一线的护理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近年来，资阳市雁江区妇幼保健院持续推进妇幼健康服务提质升级，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专科护理能力。护理队伍作为医疗服务的重要力量，不仅承担着守护母婴健康的重要职责，也在改善群众就医体验、提升医院服务温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5月12号，资阳市雁江区妇幼保健院护理人员走出医院，到户外开展护士节趣味团建活动。活动现场，护理人员在合唱互动中迅速进入状态，随后多项趣味竞技项目依次展开，加乒乓球接力赛、团队呼啦圈协作挑战、跳绳接力赛，既有趣味性也有协作性，让护理人员在运动中释放压力，在参与中增进了解。此次户外团建活动作为该院护士节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与心理疏导活动配合，不仅帮助护理人员更好调适身心状态，也进一步增强了团队凝聚力与职业归属感。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让它更加绽放。凝视这片土壤，每次总是热泪盈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度过多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

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0: 阿拉伯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
4: 60岁
5: 80岁
2: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
10: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北京时间下午的14:02，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再来了解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0: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清音。哎，每天回到家，脱下捂了一天的袜子，顺手扔进洗衣篮，这个动作是不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是有没有想过，哎，洗袜子的时候到底要不要翻面呢？这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关乎健康的一个问题。答案可能和你以为的不太一样。
1: 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
0: 来说一说翻面洗和不翻面洗，实验结果出乎意料。曾经呢，有学者呢也做过了一个临床研究，啊，结果呢让人很意外哈。那研究人员呢就选取了一位脚气患者，哎，每天穿袜子8小时，然后呢用这个应激培养法检测袜子内外的真菌数据，结果显示袜子外侧，也就是贴脚的那一面，不管是用肥皂还是用冷水整面洗还是反面洗，都能有效的去除大部分的真菌。也就是说，像这个洗涤剂的化学作用和这个机械冲刷足以穿透织物把内侧洗干净，但是袜子的外侧，也就是接触鞋子的那一面，结果呢却出乎意料，就是在冷水清洗的情况下翻面洗以后，那外侧的真菌反而比不翻面会更多。

0: 那简单来说啊，就是用冷水洗袜子不翻面反而更干净哈，这简直就是懒人的福音呐、啊。
1: 我愿意将格罗米借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福。
0: 那洗袜子有一些细节啊，比翻不翻面更加的重要，就是翻不翻面呢只是一小步，真正决定袜子干不干净的还是有一些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有条件的话呢，我们用60度以上的热水来进行清洗，然后配合

一些寒梅的洗衣液，哎，效果会更加的好。因为寒梅的洗衣液剂，它会能分解汗液和皮脂，帮助剥离附着在纤维上的一些污垢。那还有呢，就是脏袜子不要攒，当天洗最好。就是相信有的朋友呢，可能觉得哎呀，洗脏袜子好麻烦哦，干脆来洗脏袜子沾到一起洗。结果你会发现，哎，到处都是袜子的味道。我每天回来哈，这个袜子呢必须是当天就洗了，因为你在泡脚的时候你就顺手就可以洗了。就是换下来的袜子当天就清洁清洗，可以及时的去切断真菌的营养来源，防止它们在袜子上大量的繁殖。还有呢，就是尽量不要在室内阴干哈，像晾晒或者说是烘干可以有效的去杀灭真菌，室内阴干反而容易让残留的真菌继续存活。那如果说有脚气的朋友的话，要注意隔离，就袜子和其他的衣物分开存放和清洗，因为真菌的话可以在这个纺织品之间进行一个转移。想要正确的洗袜子，我们牢记三句话就够了。第一个呢，就是用冷水洗袜子，不用翻面，反而会更加的干净。第二呢，就是洗袜子的重点不在翻面，而是在高温加寒梅洗衣剂加充分的晾晒。第三呢，如果说有真菌感染的朋友的话，注意单独存放，每天换洗，不要阴干。

0: 爱。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60岁、8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天气呢越来越热了，那么大家呢也纷纷把自己的一些消暑神器拿出来了，扇子呀、小风扇呀等等哈。当然呢，空调是少不了嘞。那关于空调哈，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第一呢，就是空调闲置一年不要直接开，因为内部呢它会积大量的灰尘啊、细菌啊、霉菌啊等等，不仅会影响制冷效果，还暗藏一些健康的隐患。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多加的留意。第一个呢，就是观察，外观的检查。首次开空调前，建议先全面的去检查空调的室内外机。如果说像室内外机壳它是否有一些变形啊、开裂，还有呢就是室外机风扇叶片有没有破损，固定的支架有没有松动等等，还要检查像空调的电源插头插座是否一些松动老化的现象，那避免运动的时候出现安全隐患。第二呢，就是全面的清洗，就清洗空调前务必要切断电源，再打开室内机面板，取出过滤网，可以使用清水或者说是中型的洗涤剂轻轻来去刷洗，然后置于阴凉通风的地方，把它晒干以后再装回原位。建议每年做一次深度的清洗。开机运行，就空调清洗完毕以后开机时，先选择送风模式，保持门窗敞开通风，排除内部的一些残留的灰尘。送风结束以后再调到除湿模式，去除内部积存的一些湿气。如果说空调没有异味、没有异响、没有漏水，而且出风顺畅，则可以切换到制冷的模式了。怎么样吹空调才健康哈？因为随着空调的频繁使用，像空调品哈也随之而来。生活当中有人会因为长时间吹空调导致呼吸系统出现了一些感染。那怎么样正确的吹空调呢？一个呢就是避免骤冷骤热。我们机体的适应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从很热的环境中你突然进入到空调房间里面，或者说是从空调房里面突然进入到很热的环境，那么这种情况下机体很难适应哈，然后容易出现一些免疫功能紊乱、免疫功能低下等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注意保湿，那恰当的湿度对于呼吸道黏膜、皮肤等免疫功能的保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呢，要保持室内有一定的湿度，避免又冷又干。你可以适当的去喝水补充水分，也可以在这个空调出风口下方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度。那房间的湿度控制在40%-60%比较的合适。那当然温度不要设得太低了，空调的温度你不要设得太低，室内外的温差也不要太大。过大它会加重空调的一些中枢的负担，然后也容易出现一些头晕、皮肤干燥、口干舌燥等这些不舒服的症状，而且还很耗电一般呢比较合适的温度就是在26-28度比较的不错哈。还有就是定时开窗通风，你不要觉得大夏天了我要天天待在空调房里面空气都不流通这个也是不建议的。因为开空调它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容易引起鼻塞喉咙干打喷嚏等这些呼吸道不适。那因此呢还是要注意时常换气，建议2-3小时左右开一次窗，每次通风大概10-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清新，然后避免直吹身体，就是你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尤其是我们的头面部还有膝盖、小腹、腰部等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你如果说直接对着头还有我们颈项吹，然后头皮温度下降，就容易引起脑血管收缩。那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朋友来说那严重的可能会诱发一些中风。
然后风向朝上啊，更加的制冷。我们在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空调风朝上，让这个空气啊，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制热的时候还则是让这个空调风朝下啊。一般来说，冷空气向下走，而热空气反之。那因此这样的话，可以充分的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点，然后自然的进行一个交流。好，再有一个呢，就是闷热天气还是要开一下除湿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碰到天气比较的闷热，比较的难受，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善用除湿功能，让室内的湿度降下来。这样的话，不用调节空气的温度，也会让人觉得哎比较的凉爽，比较的舒服。好，最后一个的话就是空调和风扇的一个搭配，就如同设置温度下哈，相同设置温度下，空调和风扇搭配将使用呢，它会比单开空调制冷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风扇可以加大房间空气的对流，实现温度均匀分布，而且皮肤感觉会更加的凉爽。有风扇的情况下的话，可以适当的把空调温度调高一点，但是呢，还是要注意风扇也不要对着身体直吹。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Welcome to 36度。
4: 姓名：嘟嘟、
5: 阿拉丁、
6: 毛毛，
4: 年龄：
5: 6岁、
7: 40岁、
4: 60岁、
8: 80岁。
4: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4: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
13: 我是清音，
14: 清零清零，
15: 将你的烦恼脱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水是生命之源，也是保障人体健康最基础最重要的物质之一。那随着大家的健康意识不断的提高啊，大家对饮水安全和科学饮水问题也是越来越关注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会发现，哎，家中的自来水出现了一些水垢，偶尔情况下，哎，离家一段时间返回来以后，发现好放的这个水啊微微有点发黄啊，出水乳白色，静置以后就变得比较的清等，这些现象那最近呢，有朋友就说呀，哎，说这个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啊，然后这个千滚水不能喝啊，隔夜水也不能喝。那么这些到底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那大家呢，如何正确的喝水，科学的用水呢？好，首先来说一说，就日常用水当中常见的一些现象啊，大多是属于一个正常的情况的。就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的自来水，你加热以后会出现一层白色的或者说是浅黄色的物质哈，也就是大家说的水垢嘛。实际上呢，水垢主要就是水中钙、镁等天然矿物质在加热以后形成的沉淀，这些矿物质本身啊也是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只要饮用水符合国家卫生标准，一般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哎，离家一段时间返回来以后，首次打开水龙头以后会看到自来水有轻微发黄的现象，这通常与夜间管道内存水长时间井子有关，因为水中微量铁等这些物质沉淀以后可能会导致短时间内颜色变化，一般放水片刻就可以恢复清澈。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自来水刚放出来的时候是乳白色的，但是静置以后很快就恢复透明，这通常是由于水中融入的空气形成的微小气泡所致，静置以后气泡消失，水呢就变清了，不影响水质的安全。但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发黄、长期的浑浊不清、明显的异味等异常的情况，则要提高警惕，暂停使用，待相关部门处理以后再饮用。还有呢，就是这个千滚水、隔夜水能不能喝？那之前呢，有朋友也听说啊，说每天喝4升以上的水能排毒。还有呢，就是反复烧开的千滚水亚硝酸盐含量超标，隔夜水不能喝等等。那首先呢，这些说法目前缺乏科学依据。那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那么相反，短时间内过量的饮水可能会导致电解质紊乱，那严重的可能会引发低钠血症。饮水呢，还是要因人而异，以少量多次、及时补充为原则。不必过度的去追求我一定要喝满4升。然后关于就是反复烧开的千滚水亚硝酸盐含量超标这样的一个说法被明显夸大了。生活当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它的亚硝酸盐含量通常远低于国家标准限值，然后但是反复烧水可能会影响这个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所以呢建议我们就是按需烧水，你能喝多少你就烧多少，然后现烧现用既安全又节约。然后至于

来说一说自来水和包装饮用水哈，还是要按需合理选择。在饮水方式上呢，很多人就纠结于喝自来水更安全啦，还是说瓶装水更安全啦，更健康啦。那这实际上呢，就是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自来水，经过烧开以后完全可以放心喝的，也是我们日常最经济最便利的饮水来源。然后包装饮用水呢，则具有携带方便、适合外出和这个应急等优势哈，可以作为特定场景下来补充的一个选择。因此呢，自来水与包装水并非是谁更高级的一个关系，而是在用于你适用于不同的一个生活场景。那大家呢，也根据实际的一个需求，理性的进行一个选择。然后进入到了夏季以后的补水，白开水呢，还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哈。又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温度又高，我们在运动以后，还有高温作业等情况下呢，人体会因为汗增多导致水分和钠、钾等电解质部分流失。那么对于大多数健康的成年人而言，日常轻度的活动以后呢，你喝白开水就可以满足补充水分的需求了。那如果说是持续在高温环境下作业，或者说是长时间剧烈运动以后，导致大量出汗，或者说是已经出现了头晕乏力，还有肌肉抽搐等可能与电解质失衡相关的一个症状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去补充电解质水分，或者说是在专业的人员指导下饮用淡盐水。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作为日常饮品长期或者说是过量饮用，那么对于有高血压、肾病等疾病的人群来说，还尤其是要谨慎。此外呢，很多朋友就是喜欢喝一些果汁、奶茶等这些饮料来代替白开水。那其实这些饮品普遍呢，它是含糖量是比较高的，长期大量的饮用含糖饮料可能会增加比如说肥胖啊，或者说是糖尿病啊等这些风险。所以呢，我们夏天补水还是要坚持白开水为主然后饮料适量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科学饮水关键在适量、卫生还有规律哈。就健康饮水呢，它并没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比较神奇了呀这样的一个迷局哈，关键就在于健康科学的习惯。我们还是要养成主动喝水少量多次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的口渴以后你再来喝水。然后喝水的温度要温凉，接近这个室温比较的合适，过冰或者说是过烫它都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然后过烫的水呢可能会损伤我们的食道。所以总的来说呢，科学的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卫生，不要过度的依赖饮料，选择安全可靠的饮水来源，保持良好的饮水习惯，才是维护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海，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60岁、80岁，
2: 症状
1: 腰酸背痛，
4: 还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每天到了这个晚上啊，总是听到耳边嗡嗡嗡嗡嗡嗡的声音啊，蚊子又出现了。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哈，像中等的棕褐色的蚊子，它不像华蚊子那般张扬，它总是悄无声息的坐在你的枕边，趁着你熟睡的时候精准下口。那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位既熟悉又陌生的淡色酷蚊。那淡色酷蚊呢，又称家蚊哈，它是酷蚊家族的常住户，体型中等，成蚊哈，体色呢，它是呈淡褐色或者说是棕黄色的，腹部每节接部均有一条淡色的横带，然后静止的时候，身体与停落保持平衡。像这种蚊子的话哈，它翅膀多无黑白斑，然后足多无白环。像这种淡色酷蚊的话是完全变态的一个昆虫，一生的话要经历四个阶段。那前三个阶段呢，全是在水里面度过的。雌蚊呢负责吸血繁衍，然后雄蚊的话是吸植物的子液华米，不叮人不吸血。像淡色酷蚊的话，它一般就生长在我们家里面的下水道啊、厨房啊，还有室内哈，就容易有一些水的地方，有一些污水沟啊、臭水沟啊、化粪池啊、雨水井啊、建筑工地的坑洼呀、旧轮胎啊等这些地方。水温25到30度的时候，约2周可完成发育周期。温度越低，发育越慢，夏季数量最多。那南方的温度的地方哈，可全年活动。都知道哈，蚊子真的是非常的讨厌。那怎么样哈，就是赶走这个淡色酷蚊呢？好，首先呢就是治理环境哈，环境要治理一下。就家里面哈，如果说是你比较喜欢养一些花花草草啊，家里面肯定有一些水盆儿哈，还有一些花盆儿。像这些水盆和花盆的话，它非常容易积水，然后呢这些地方的话蚊子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清除所有的积水。翻盆倒灌哈，疏通沟渠，然后填平坑洼，不给它产卵繁殖的机会，从源头呢消灭它。那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瓶瓶罐罐嘞、盆盆罐罐嘞，该清理还是要清理一下。还有呢，就是物理屏障哈，睡个安稳觉。我们家里面的话，其实可以安装一个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你可以用蚊帐，你也可以用电蚊拍开启灭蚊灯。外出的时候穿这个浅色的长衣长裤，就有效的去降低蚊虫的叮咬哈，就是蚊子的叮咬。像我们家的话几个卧室还有我们的客厅哈，都是安装了纱窗的。因为我们家刚好呢就是有一个阳台，我爸爸呢就非常喜欢养儿花，然后这个阳台呢就有很多的一些盆儿哈，然后他还喜欢放一些水在里面，就浸水在几个盆里面，然后每次到了夏天以后哈，那儿的蚊子就特别的多，所以我们家呢就有一个门窗，然后卧室的话也安装了纱窗。所以呢，我们家里面的话可以装纱门纱窗，睡觉可以用蚊帐还有使用电蚊拍呀、电蚊香然后蚊香也可以去点哈，开启灭蚊灯，然后出去的时候可以穿浅色的长衣长裤，这些的话可以有效的降低叮咬的风险。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化学的一个肃杀哈，也是可以的。

0: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
0: 那么之前呢，刷到一位妈妈的视频，视频是这样的，孩子呢递给他一束路边捡的野菊花，小小的一把，花瓣呢也不太整齐，用皱皱的作业纸包着。孩子呢明显有点紧张啊，像是提前排练过一样，解释说啊，这个菊花它代表长寿。说完呢，他抬头看看妈妈的表情，眼神里全是小心翼翼。没想到啊，妈妈愣了一下，随即呢就笑开了，说哈，你怎么知道妈妈喜欢菊花的呢？那一瞬间呢，孩子的脸一下子就亮了，像是终于松了一口气，笑得特别的灿烂。那么视频呢很短啊，却让我心里是五味杂陈。原来啊，一份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礼物背后呢，藏着的是孩子鼓起勇气的爱，也是一份带着忐忑的情感事态。而妈妈的一句话稳稳地托住了这份心意。可是有的时候呢，有一些父母啊，并不知道自己随口的一句话正在悄悄地把孩子的心

阅读也不仅仅是读书，还包括读自然、读森林、读人、读心情、读思考。当我们不想读书的时候，还可以走进自然，读风、读雨、读鸟叫、读花香、读自己、读友人，这些都是一种阅读。

0: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
1: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有的时候父母无意间的一句话可能会伤了孩子的心。在网上我看到这样一个帖子啊，那楼主呢是回忆起童年的一件小事。他说在小的时候啊，他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给妈妈买了一张贺卡。
0: 曾来过我的梦里，一定是你。
1: 那么那张贺卡呢，其实并不贵，是他在文具店里反复挑选的。他满心期待地递过去，却只换来妈妈一句随口的话：买这些没用的干嘛，浪费钱。其实妈妈也没有恶意啊，只是在她看来，所谓的仪式感不如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来得重要。但是这句话呢，却在孩子心里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那么在帖子下面呢，评论区迅速被类似的经历所填满。有的人说呢，自己给爸爸买过一个钱包，结果爸爸看了一眼就扔到一边，我有钱包买这个干嘛。有人说母亲节呢给妈妈买了一束花，还没来得及说祝福呢，就被劈头盖脸的一顿骂，这花能吃吗？这钱啊都能买一盘肉了。那么还有人说呀，攒了一个月的零花钱给妈妈买了生日蛋糕，妈妈却冷冷地说，这有什么好吃的，是你自己想吃吧。

那么这些父母说的话呀，其实是生活里的实在话啊。那么在孩子听来呢，有的时候往往就会被理解成为另外一层意思。那你这样做并没有让我开心。他否定的从来不只是一份礼物啊，而是孩子那次鼓起勇气的靠近。有位网友小张，他呢也有类似的经历。从小到大呀，他想给妈妈买点什么，他几乎啊都会被拒绝掉。这种感觉比较糟糕，好像是一次次的被退回来一样啊，久了呢就不想再继续的表达了。所以说每一次准备礼物之前，他都会先在心里预设妈妈否定的一个反应，甚至后来啊就不再愿意主动的去送妈妈礼物了。

那么这个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是一种很常见的反馈机制。当一个人的付出长期得不到积极的回应，那大脑呢就会逐渐的降低再次尝试的这样的一个意愿，以避免重复的体验这种失落感。表达爱意开始呢变得谨慎，靠近也变成了一件需要权衡的事情。所以呢，一份礼物被拒绝了，真正被推远的可能是孩子的心。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呀，很多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逐渐的减少对父母的情感表达。其实呢，并不是情感变淡了，而是大脑已经学会保持距离才是更稳妥的一种选择。那么这种模式呢，一旦形成，往往会被带入成年之后的亲密关系当中。孩子长大之后会更谨慎的付出，更克制的示好，并且呢，在一次次的反馈当中来决定自己是否要继续靠近。

那么孩子的礼物呢，是承载的整个世界的爱啊。那有一位网友小李也是分享过一个故事，他的女儿五岁的时候啊，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买了一个小发卡给他。那个发卡说实话呀，真的很丑啊，塑料的，还有点掉色。那么在大人的眼里呢，就是一个不起眼的东西。但是小李并没有任何的不开心，反而蹲下来跟女儿平视，认认真真的和女儿说啊，谢谢宝贝，这是妈妈收到过最美的礼物。然后呢，他的女儿真的是非常开心啊。那小李呢，也是把这个发卡戴了一整天，还特意啊在朋友圈晒了照片，这是我女儿送我的第一。

当然了，那天孩子高兴得不得了，一直盯着妈妈的头发看。缝纫就说啊，这是我给妈妈买的，妈妈最喜欢了。现在呢，孩子已经上了初中了，跟妈妈的关系还是非常好啊，几乎什么都愿意跟妈妈说。校园里的开心事儿、受的委屈、朋友之间的小秘密，都会在第一时间和妈妈进行分享。那么小吕后来呢，跟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呢，不是那个发卡真正的有多重要啊，而是那一天我没有让

他的心落空。那么很多时候大人容易低估孩子送礼物这件事的分量，在成年人的眼里啊，那不过是一个不值钱的小物件，可是在孩子的心里呢，却是一场小心的试探的情感表达。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

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的红砖房，旧旧的玻璃窗，蜿蜒的藤蔓。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那么有很多时候呢，大人容易低估孩子送礼物这件事的分量，在成年人的眼里，那不过是一个不值钱的小物件，可是在孩子的心里呢，却是一场小心试探的情感表达。那他们呢，会提前想很久啊，妈妈会不会喜欢呢？这个东西会不会让他开心呢？对一个孩子来说呀，零花钱有限，审美呢也是幼稚的，能用来表达心意的资源本来就不多，但是正因为如此啊，那些礼物才显得格外珍贵。那无论是小物件，还是做的歪歪扭扭的手工，或者是一幅略显幼稚的画作，在背后其实都在说着同一句话，就是我爱你。那这份心意呢，被认真的对待，孩子心里呢就会慢慢建立起一种确定感，哎，原来我的付出是被看见的，他呢会更愿意去表达，也更敢靠近，并且在一次次被回应当中逐渐的相信关系是安全的。

那么有一些父母呢拒绝孩子的礼物啊，通常是出于这两个原因，比如说觉得孩子还小不应该乱花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没必要破费。那这些理由呢是站在一个成年人的角度来看的，其实并没有错啊。但是问题在于呢，孩子送礼物的时候从来不是在和你去讨论这个东西值不值得，而是在确认心意会不会被接住。所以说呢，当孩子送你礼物的时候，那么最先应该说的一句话其实很简单，就是谢谢你，爸爸妈妈很喜欢。那这句话的意义呢，就在于你先肯定了孩子他的一个心意，其次呢，可以借这个机会去跟孩子互动。

0: 那么接触情绪，而不是去追问他买的礼物的价格啊。那么与其问这个多少钱，不如问一句，哎，你是怎么想到要送我这个礼物的呢？当孩子开始讲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他会感受到自己的用心是值得被看见的。那这种时刻呢，会在无形当中啊，拉近彼此的距离，也是为关系建立起了更加稳定的信任基础。
1: 月如钩，总有人等在回家的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具体评价，而并不是敷衍的夸奖。很多父母呢也会夸孩子啊，但是常常停留在哎挺好、不错、很好看这种层面上啊。那么笼统的夸奖留不下记忆，具体的回应才能被孩子所记住。你呢可以把注意力从这是什么转移到你是怎么做的，比如说，哎，我发现你选的这个颜色啊，应该是想了很久吧？哎，这个地方画得特别认真。你记得我喜欢这个，说明你平时很留心呐。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分享感受，而并不是回馈物质。有一位育儿博主啊，分享过自己的一个做法。那有一次呢，他下班回家很累，情绪呢也不太好，那孩子呢却神神秘秘的递给他一张画，画的呢其实并不工整啊，颜色还有些涂出线了。他呢并没有着急去评价这幅画画得好不好，只是说了一句话，哎，我刚才啊本来有点烦，但是看到你这张画心里轻松了很多。那么这个时候孩子听完啊笑得特别的开心，就像他说的一样啊，情绪上的回应往往比物质回报要更重要。那么孩子听到类似的反馈的时候，会慢慢意识到啊，原来自己的行为是可以影响到他人的情绪的。那这种被需要被肯定的感受，常常的比任何奖励都更有力量。那么有些父母呢，总是不善于去表达情感，觉得说我爱你这些话呀很肉麻。可是在亲子关系当中，这些看似简单的话语恰恰是最清晰也最重要的一种回应啊。那么有心理学家曾经说，当一个人被真正倾听的时候，他的心灵就开始愈合。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那么放在孩子身上呢，其实这也是被肯定被认真对待的那一刻。他们呢正是通过这些细小却确定的一种反馈，慢慢的建立起我是被爱着的这种信念啊。那么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呢也会慢慢意识到，爱如果长期得不到回应，并不会消失，它呢只会学会沉默。所以说呢，当孩子怯生生地把礼物递到你的面前的时候，请不要吝啬你的那一句谢谢，也别忘了告诉他我爱你。
3: 旧旧的玻璃窗

阅读也不仅仅是读书，还包括读自然、读森林、读人、读心情、读思考。当我们不想读书的时候，还可以走进自然，读风、读雨、读鸟叫、读花香、读自己、读友人，这些都是一种阅读。

0: 让我心痛。车水马龙照旧，耳边匆匆。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网，我是大为。

不知道大家呀，会不会因为别人的一句不经意的话，就让你一整个晚上辗转反侧？别人一个脸色，你呢就赶紧调整自己的状态。通过与他人相互认识自己，看清楚自己，其实并没有错啊。但是一旦把自我的认可来源完全寄托于外部，对他人过度的依赖，就会渐渐地沉迷于外界肯定所带来的这种力量。

那首先呢，请大家啊不要把情绪的开关交到别人的手上。那么情绪呢，是我们内心世界的一个晴雨表，它呢反映着我们内心需求与外界刺激相交的结果。那么情绪本身呢是没有对错的，却能够直接的牵动我们的言行。一旦把情绪的开关交到别人的手里，就会容易跟着别人的思路走，让自己呢活得越来越像戏台上的提线木偶。总是把别人的评价当作是衡量自己的一个标准，夸一句就飘，批评一句就垮，相当于是把情绪的开关递到了别人的手里。那么真正有主见的人，从来都是懂得向内求索。

那么还有呢，就是别让自我价值的标尺被他人所掌控。那么当你总是依赖别人的认可才能获得存在感的时候，就会陷入到越讨好越卑微的一个怪圈当中啊。你呢会把自己调成别人喜欢的频道，就会弄丢了自己的频率。 你越是迎合别人，别人呢就越不拿你当回事儿。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啊。那么真正的价值感呢，从来都是我们自己给的。当你通过读书丰富自己的头脑，通过培训来提升自己的技能，通过实践积累工作的经验的时候， 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越来越自带光芒。那么还有就是别用他人的节奏去透支自己的力量。万物皆有节奏，万物皆在起舞。 人生在世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如果是盲目的去追赶的话，会让自己陷入到越追越累的泥潭当中。那别人的节奏再好，未必就适合你啊。一味的跟风只会乱了自己的方寸。那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时刻表。如果是不想让别人打乱你的人生节奏， 就别让任何人用他们的标准来为你计时，对自己多一点耐心，多听从我们内心的声音，多按自己的步调走，那如此呢，才能走得更加的稳健，更加踏实。

0: 那么有句老话是这样说的，自胜者强啊，人生的开关要由自己来掌控，而不是凭借他人来启动。人生的道路要由自己来决定，而不是遵从别人的意愿。那么我们如何去掌握好自己的人生开关呢？大家不妨试着这样做啊。那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学会关耳朵，外界的闲言碎语听听就好了，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更不要翻来覆去的去瞎琢磨。当你摒弃掉外界的噪声，才能真正的听到自己的声音，也就实现了掌控开关的第一步。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找到自己的充电宝啊，比如说培养一个能取悦自己的爱好，养花、练字、跑步、唱歌，哪怕是发呆冥想，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为自己蓄能，让自己有能力按下自己的人生开关。
1: 与年少的质朴在重逢。
0: 那么这第三个方法呢，就是明确自己的底线和边界。与人交往呢，一定要明确自己的底线和边界。那你的价值呢，要由自己说了算，而不是由他人来评估啊。那你的内心丰盈自足，自我认同感强，你就会能量满格，自然就能启动自己的人生开关。

那么过度在意他人的认可，不断追求外部的认同，会限制个体的自由与自我实现。相反的，当你情绪不再受别人的拿捏，你的价值不再靠别人认可，你的节奏不再由别人掌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就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点歌，还有就是送上美好祝福以及演唱歌曲或者是猜歌。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式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一零三点五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一首歌啊，是来自刘思涵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拥抱你》。这首歌是来自戴佩妮作词和作曲的一首歌。

这首歌是在描写爱情的背后，其实也是在述说刘思涵个人的一种境遇。这首歌歌词当中描述处在伤心、思绪混乱、自我怀疑的时候呢，却遇见了以真心相待的你，于是决定放过自己，抛开过去，义无反顾地拥抱你。歌曲开头，刘思涵犹如自言自语般的娓娓道来孤独无助的一种心情，那么循序渐进唱出重新燃起了希望，到全身心投入爱情真心拥抱的一种情绪的转变。

这首歌曲发布以后啊，深受到歌迷的喜爱，收获了各方的一种好评。这首歌为整个社会传递了正能量。这是一个曾经迷失自我的人自我救赎，那么因为有梦想而作为信仰，才能重新找回遗失的自己，找到方向，为你整个社会上迷失自我心浮气躁的风气提供了向上的一种力量，让所有人找到自己的方向，给迷失的人带来希望。好，送给大家一首来自咱们刘思涵演唱的歌《拥抱你》。

0: 好，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鹤爷演唱，叫做《从前那个女孩》。这首歌是来自王鹤爷演唱，是一首流行歌，是由刘浩林、林晨阳联合创作的词曲。
1: 凭什么我能在人海潮中和你相拥？

好，看到一位叫做发疯的驴发来的信息，他说有些相遇啊，终究还是要还给人海。那么这首《从前那个女孩》关于青春的回忆，在王鹤野极富诉说感的一种唱腔当中徐徐展开。或许青春就是一首只能用遗憾的语气结尾的一种短诗。

一位叫做走散的男战说，去年的今日我和他还在一起，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习惯没有你的日子，你要好好的。

好，小王说好温暖的声音很喜欢，他说想点一首歌吧，送给大家一首经典的老歌《射雕英雄传》83年版本的《铁血丹心》啊，好，一起来听一下来自罗文和珍妮共同演唱的这首《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参与的节目的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点歌互动，还有就是送上美好祝福以及演唱歌曲还有才歌曲。那么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一首歌叫做《越过时间的海》，这是来自银河快递演唱的一首歌。蓝天发来的信息说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最亲爱的他。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下面我要和大家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严艺丹、李若晨作词，由李若晨作曲，张元演唱的一首武侠题材的歌，叫做《山外》。那么这首歌是作为2023年播出的电视剧《莲花楼》当中的插曲发行。歌词它以山外青山楼外楼、春江花月夜等一些古典诗词的意象串联，通过竹林论剑还有风铃郭舟等一些场景，刻画了武侠世界当中侠客的生存的状态。作品既呈现了咬咬牙活下去的挣扎，也书写了功名入海流的一种洒脱，围绕江湖规矩和人生沉浮展开叙事。

好，下面看到瑶瑶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白兰地演唱的一首《童年》，他说挺有意思的。好，送给所有正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吧，一首《童年》。

哎，改编的真棒，真好听，送给大家吧，希望大家在这首歌当中找到自己的童年的一些美好记忆。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是来自 EXO 演唱的一首叫做咆哮。好，这首歌的是一位叫做1227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咆哮，把它送给我的同事，他希望他永远都是那么的开心和永远的那么的调皮。好，一起来听一下吧。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是由林渡作词，由齐修远作曲，梁静茹演唱的一首叫做《住在心里的人》。这首歌它的旋律简洁抒情，没有过度的华丽的修饰，却好像是一把钥匙一样，打开了人们内心深处关于亲情的温暖匣子。歌词情真意切，用最平实的话语将亲人长辈默默无声却又悠远绵长的一种爱意表达得淋漓尽致。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

好，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看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

0: 好，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和杨瑞代合唱的一首，叫做《等你下课》，大家有没有听到过呢？
1: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

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韩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屈原作曲，由屈原作词，由应清作曲的一首歌，叫做《西部放歌》，是来自王宏伟演唱。这首歌是在99年为配合西部大开发而战略而创作的一首歌。

这首《西部放歌》把当代人的思想情歌融入其中，浸透着西部民歌的传统精髓。王宏伟把新疆汉子自由奔放的激情和他潇洒大气的演唱方式融为一体，唱出《西部放歌》的高远意境，也体现了艺术与时俱进的一种精神。他那张弛有度、大气磅礴、深情并茂的歌声，为中国民族男高音也是树立了一个里程碑。该曲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成为欧歌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文艺作品。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是来自 白兔 演唱的一首叫做《缺席》。那么这首歌是 白兔 演唱并且呢全程参与创作和制作的歌，那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2026年的5月9号。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一首新歌分析完之后，接下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看一下第10名，吴玲，拥抱你离去。

1035好歌飙升榜第九名，舒桓《红颜旧》。

2035好歌飙升榜第八名。左右，后来什么都错过。

1035好歌标准榜第一名，李子芥菜《七月》，谁？

好，亲爱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1: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好的，欢迎收音机前以及屏幕前的听友和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那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资阳是个好地方全民翻砸服务玩家的融媒体直播哈，我是主持人百灵。接下来呢，百灵要给大家播放一个音乐，大家先来听一下这个音乐，感受一下哈。

0: 这个音乐听到是不是有点悬疑的感觉哈？所以说呢，今天哈，我们和资阳市公安局，一起联合推出了一场特别的直播，不为别的哈，就是为了让每一位资阳人呢都能够练就一双识别电信网络诈骗的火眼金睛。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资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林元厅林警官。欢迎林警官。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哎，林警官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打了招呼之后呢，也给大家啊来说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感受吧。
1: 哎，主持人好，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感谢资阳融媒体中心的邀请，很高兴能够和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在此呢也请允许我代表资阳市反诈中心对向各位做一个简要的报告。今年以来，我市公安机关在市委市政府和省公安厅的坚强领导下，持续深化打击治理电信网络犯罪工作，成效显著。今年我市电诈发案数较去年同期下降了73%，财产损失下降了66%，破案数是去年同期的2倍，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呢也是去年的3倍。我们也积极推进跨境打击治理，截止目前，我们资阳市啊已从境外设诈重点地区接返和打击了相关人员300余人。但是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持续翻新，电诈犯罪仍然处于高发态势，这已经是我们群众身边能够接触到的最主要的犯罪类型。借此直播平台，我们也希望普及防诈识骗的知识，营造全民反诈的良好氛围。
0: 好的，感谢林警官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直播正在通过资阳观察、直播资阳、掌上资阳同步进行。
1: 不管你是刚刚下班还是在回家路上，点进直播间，我们就是反诈战线上的一员。
0: 那此时此刻呢，百灵就是反诈战线上的一员了。那我们收音机前以及屏幕前的各位网友们，你们也是哈。那今天的这场直播呢，我们没有枯燥的说教，全是干货哈。那我们要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怎么捂紧我们的钱袋子，好，我们的荷包。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惊喜，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参与趣味问答，就有机会成为今天的幸运观众，获得精美礼品。哎，问一下大家，好朋友之间很久没见面了，如果是聚会的话，要来点啥子？来点美件哈。本次的礼品呢，由瓶子星球友情提供。话不多说，先把我们的气氛热起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全民反诈四个字，让我们看哈，有好多朋友在线哈，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全民反诈，来，我们的，
1: 让我们一起全民反诈。
0: 是的，在直播资阳以及我们的掌上资阳还有资阳观察，我们的平台各平台上打出全民反诈四个字哈，让我们看到你们的身影。哎，看到了哈，很多的朋友已经是纷纷的在我们的公屏上进行互动了，也让我们林警官看哈，好，我们直播间的这些网友们有好热情，好不好？林警官呢，今天是第一次哈，受邀来到了我们的紫薇龙门阵哈，也是很荣幸，让大家，让我们林警官来感受哈我们平时的热情嘛。好的，好的，好，看到了，看到了，林警官，你感受到了没有？
1: 感受到了，哎，网友朋友们特别热情。
0: 林警官，你可以点一下那个继续看直播，对，哦，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这种非常热情的这种直播氛围当中哈，哎，我们来跟大家摆一下这种反诈的一些小知识呀，一些典型的类型的那种，给大家解个谜哈。那我听说呢，现在的诈骗剧本是比电影还要精彩的，有一句话呢叫连呼吸声都是演的，怎么又怎么夸张呢？
1: 一点都不夸张。在我们大众的认识当中，是不是一些高学历者，比如说白领高官这些，他们学历高，研究生学历高，工作稳定，心思缜密，
0: 是的，
1: 肯定骗不着他的。
0: 对啊，
1: 但是
0: 我也觉得。
1: 你觉得他们会不会被骗呢？
0: 我，如果你这样说的话，那可能还是有被骗的。
1: 太明显了，
0: 对呀，你话都递我嘴里。
1: 那你想不想晓得了？
0: 我当然啦，我想八卦一下，好不好？就是我想知道这个骗子到底是怎么把人一步一步的套进去的。
1: 要的嘛，那我今天就分享一个我们这儿一个案例嘛。
0: 好嘞，
1: 我们这个受害人是一位老师，
0: 哎，
1: 他本身想法是好的，他只是想给家里面的人多一点 别人一个保障，有理财的想法、但是他又没有时间去研究到底哪个基金啊股票好、他就想找省心的路子，但是这个赚钱的心思却被骗子了把握了。他先是接到了一个境外的电话、然后对方就说他们是跨国券商客户，热情邀请他来参加这个投资名师公益课，全程免费、
0: 那作为一个老师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免费的课程，肯定是想要去了解一下听一下的。
1: 对，他就想看到底行不行嘛、
0: 哎、
1: 他就答应了，去下载了某一个某某课堂的一个 APP、然后就跟到直播来学习。这个老师呢跟到这个课堂然后学了几天，发现这个大师还有点厉害、
0: 还是个大神哦。
1: 对，每天都能把这个行情说准、然后他就
0: 他就想
1: 跟到些赚点钱、但是其实呢这个大师说的话都是模棱两可的，你哪个去听到都是对的。
0: 就像我们有时候现在那些啥子星座啊这个、
1: 对，说的模棱两可，
0: 哪个听到都好像跟自己有关。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主播就提供了个二维码，让感兴趣的去加群、这个老师就加进了这个群、一进群铺天盖地的各种发截图，说赚了好多钱，赚了好多钱，他看到就心动噻。
0: 他是都是托吧？
1: 确实是，你看你这么聪明的，一眼就看出来了。
0: 对呀、
1: 但是这个老师就不，就心动了的。
0: 因为当时他就是属于一个想要赚米米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嘛，很急切。
1: 对，
0: 所以他可能就无法第一时间理性的去判断。
1: 对，然后这个群管理也在洗他奶酪，说让他要把握到机会。
0: 那肯定。
1: 他就说要的嘛，我先投个50000。投个50000嘛、结果几天他就跟他老师就赚了个1000、但是其实这个平台呢是假的、是骗子，去喊他下载一个虚假的 APP，
0: 相当于先给你点小甜头。
1: 对，然后数据都是他诈骗那边住那个 APP， 他可以在那边调，后台调、你就看到好像赚了那么多钱、但是实际在我们国内的股票就看不到、他就放下了，他就把这1000块钱他的提现又提出来了、他就放下了防备。尝到甜头呢，这个群管理和一面的托就更加烘托氛围起来了。就连环的蛊惑，他就先后就转了10多次的账、就100多万。
0: 哎呀，你看嘛，他还是包包头有，你要像我这种包包头没得的话，你骗都骗不到。
1: 100多万就进去了的、然后他感觉自己赚够了噻，赚了100多万了，
0: 肯定想提现了嘛，嘎这
1: 个。对，他想提现了，客户就是各种理由，说你赚了这么多钱要交税了。好，他就交税，然后交税就又投钱进去，然后客户就说你账号被冻结了，有些监控，然后又要开 VIP， 各种理由、又赚了几万，然后 APP 打不开了，客户也失联了，群也散了，100多万。全部就没得了，
0: 就相当于所有的心血就付之东流了。
1: 对，
0: 太可惜了。原来这个诈骗和学历其实是无关的哈，
1: 就是你们遇到自己死活的骗局。
0: 对，他就是针对你的一个身份，针对你的一个条件来给你设计了一个骗局，就是抓到大家这种想赚咪咪的这种心态的，然后就什么免费呀、小利的诱导啊，其实可能人和人都有可能中招。你没有被骗，是因为还没有遇到那个适合你的骗局啊。
1: 对，这是网上一句话，不是我们说的。
0: 是的。那林警官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记的防骗要点分享给大家？
1: 从我们刚刚这个案例上面来看，首先受害人接到电话就是个境外来电，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晓得嘛，境外来电不要接，
0: 0000开头的、
1: 加开头的不要接。
0: 从来不
1: 接。然后第二个，他是下载的这个 APP 呢，也是我们应用商城上面找不到的，是
0: 假的。
1: 对方发了一个虚假链接，那边自己有个高科技团队把做出来的，随时可以调。然后进的这个粉丝群呢，几十个人、几百人，全部是托，都是那边诈骗园区头的人，这些都是典型的破绽。这个套路呢，主要就是先建立信任，然后制造赚钱的假象，然后再引你进去小额返利，然后就是全身进去的时候，投大额的时候，他就收给你，然后你没得钱了，他就失联跑路，
0: 你又联系不到了。
1: 对，所以大家要牢记啊，宣称稳赚不赔的投资肯定是诈骗，应用商店收不到的投资不要，那投资 APP 不要去下载。网友提到资金往来必须要提高警惕。
0: 是的，我们林警官说的这三条实在是太实用了哈。我们看一下公屏上面很多朋友呢，说这个 警官的声音有点小哈，那我们稍微调一下哈。
1: 好、
0: 啊、稍微调一下啊。梁玉素嘞，林警官，我被网课骗了几千块。我们现场来了一位真正的受害者。
1: 那你和这个有点像哦，都
0: 是
1: 上课，
0: 他也是上课，被网课上了几千块。哎呀，啊，六二八七四位，好好听一下今天内容，是的哈。
1: 对的，我们要把这个全民反诈意识都要传递出去，让大家不受骗。
0: 没错，大家一定要记住刚才林警官给大家分享的这些防骗的小妙招哈。那另外呢，就是最近我们川渝地区有很多的演唱会，又专门引进了很多明星过来嘛。
1: 对对。
0: 而且哈，对，像成都呀、啊、重庆啊这两支中超球队，球市也是很火热的。
1: 嗯。
0: 啊，我们的川超热度也是依然不减。那我们在购票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有这种诈骗的情况出现呢？
1: 嗯，说到这个演唱会和球市啊，我看现在确实，确实一票难求。我和我的同事也经常去抢成都中场的票，都抢
0: 不
1: 到。我们嘛，哎，看不到就算了嘛。
0: 啊、
1: 但是有些群众耐不住啊，就着急啊，就想去看
0: 啊。
1: 骗子就是抓了这个心理，设下了这种重重的陷阱。我还是又分享一个案例嘛。
0: 哎，要得，
1: 都是身边的
0: 事情。最喜欢听这些了哈，来。
1: 那个，我们这样有个年轻的群众，他是个演唱会的粉丝
0: 啊，是某一个明星的粉丝，
1: 大家可以自行脑补。
0: 对，然后呢，他肯定是想要去买这个明星的票，但是买不到，
1: 买不到，太火了、
0: 哦。对。
1: 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平台小某某书啥子啥子的平台到处去，
0: 其他的平台
1: 啊，对，去想要求票，然后骗子就看到噻，就主动去加他、
0: 啊，
1: 就说自己是内部人员。

0: 票务人员。
1: 哎呀，我这儿有票，你来加我。
0: 还是前排前两排的票。
1: 哦哟，资源还好哦。
0: 哎，是噻，他说他是艺人的那种助理之类的嘛，票务的，专门管票的。
1: 人员。
0: 然后就添加了私人的联系方式，对方就出示证件，是伪造的，给他发视频，说我在后台拍的各种啥子现场的那些视频，对，还给他分享了艺人的啥子小秘小趣事，哦，他一下就听到，哎，好像是的，
1: 哎，
0: 然后对方就说，那你转点定金给我，我先给你把票锁了，
1: 哦，
0: 他就把钱转过去，然后又会诱导你，哎，到其他平去另外一个平台，他说这个平台。是我们内部使用的一个平台，但是其实呢又是个歪的 APP。就进去之后，你就会输入你的身份证啊，身份证、银行卡。
1: 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下个环节继续来聊。
0: 好。
2: FM 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1: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北岭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好的，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回到滋味龙门阵哈，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资阳是个好地方全民反诈护万家融媒体直播，我们的直播呢正在通过直播资阳掌上资阳资阳观察同步直播。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资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林元厅林警官，非常的开心哈，大家都对我们的林警官的这个颜值大肆的称赞呀。你看我们朋友说的，哎呀，还是报一下我们粉丝的 ID 嘛，我们也想跟到林警官一起喝一下啊。我们这位叫慵懒狮子哈，我报了哈。都说林警官要火，你看我们阿文说林警官要火呀啊，林警官好帅呀，帅警官，这位警官有点帅呀，围观的警围观帅警官讲反诈，脸都红了，还要求签名。林警官刚刚跟我说了，他说哎呀，我字写的不大好。我们粉丝他们不在意你的字写的好不好的。好的，我们评论区冷静点儿。冷静不起来哈，就是要这样热情，因为待会儿呢我们会小礼物送给大家，好不好？那我们林警官呢刚才跟大家掰了一下那个演唱会嘎啊，去买这个票，那后面呢这个人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6: 这个人就用了他们这个 Y 的 APP 嘛，然后就被对方把手机就操控了，然后就把他的所有的信息就截取了，卡上的钱也就没得了，然后所以他就被骗了。所以我们购票啊，就一定要走官方渠道，不要去相信所谓的黄牛和内部渠道，拒绝私下转账。我们追星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保持理性，不要因为求票心切落入了骗子的陷阱。
1: 没错哈，那还有这个群众把现金藏在书里面交给骗子，这个又是哪一出嘞？
6: 书中自有黄金屋啊。他是把黄金装到了书中。
1: 哦，还真的把黄金放在书里面了。
6: 对，
1: 咋放的哦？
6: 这个呢是有一个大哥30多岁了，他还是单身未婚嘛，然后去年他就在社交 APP 上又认识了一个小姑娘，
1: 单身想去耍朋友了。
6: 对，想就觉得遇到了真爱嘘寒问暖。

0: 每天比情侣们还要贴心。
1: 哦哟，听到这个对方的声音又甜美的，然后对自己又关心，
0: 照片又好看，
1: 哎呀陷进去了，陷进去了。
0: 然后没过好久呢，两个人就确定了网上的恋爱关系嘛，网恋。杜大哥就觉得，这个大哥就觉得还可以，两个聊到聊到的就说，就在问这个女朋友是干啥子工作的。
1: 哦，那干啥子嘞？
0: 女朋友就说她是金融行业的从业者。然后
1: 一听就有钱。
0: 哦，对。然后没过聊了几天之后呢，他女朋友就说，我们公司有内部渠道，有漏洞。
1: 哦，
0: 我给你个 APP， 这几天我不方便，你帮我操作一下，我钱都在里头。
1: 哦，喊他去帮他操作。
0: 哎，对。然后这个大哥想到，哎，反正都是帮他操作无所谓嘛，就是把这个 APP 下到一登录，嚯，吓一跳。
1: 咋啦？
0: 卡上有100多万。
1: 哦哟，
0: 那不得了噻，感觉傍到个富婆，是不是？
1: 哎，
0: 傍到个富婆，
1: 这个心头巴巴实实的。哦哟，
0: 然后他还给这个女朋友说，哎，这么多钱，你放心我操作啊。女朋友说的，哼，我们都这么深的感情了，
1: 哎，
0: 不存在，
1: 哎，
0: 你帮我操作，我相信你，我跟你讲，你操作。
1: 哎呀，获得了对方的信任。
0: 哎，对，操作了几天下来，突然这个大哥发现，哎，每一天几万、十多万花得着。
1: 哦，
0: 然后女朋友
1: 怎么能
0: 认？女朋友后头又问他，你想不想跟我一起，我们一起赚点钱，我们就好去结婚，然后又生娃儿买房子，
1: 有个自己的家庭。哎呀，你看美好的蓝图啊，
0: 就花起了噻，这个瓜就给他整起了噻。
1: 啊，然后呢？
0: 然后这个大哥呢，其实条件不是很好，他就有点自卑，他就在想，啷子才能配得上这个女朋友
1: 啊，
0: 他就还是要打肿脸充胖子，
1: 还是要有这个嘛，
0: 哎，对。
1: 他咋去获得这个呢？
0: 他就在网上去贷噻。
1: 贷款。
0: 就是先去，他还是要面子，跟女朋友说的，我先投点钱嘛，试一下。他就找了点钱，投进去，然后这个女朋友就跟他说的，我们线下充值比线上返利要高些，你先把钱换成现金，然后寄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教他，
1: 这个钱又不可以寄的，
0: 他就还教他的嘛，喊他去买3本厚书，那种字典一样的厚书，这么厚，把中间挖空挖翻，
1: 还挺有办法的。
0: 挖了之后把钱放进去，然后寄书，结果寄的时候呢，我们快递小哥就发现了，就说，你这个书不对，就给他退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翻账中心接到线索了，就说，你这个就
1: 应该不对劲，
0: 预警线索，我们就去把它找到，推开门就发现3本书放到桌子上。书里面就是满整整齐齐码起
1: 现金，
0: 就是几万块钱。
1: 哦，
0: 然后我们就把他拦到了，我们也赶紧给他说清楚，这个是骗局，你所谓的美女女友都是在那种社会国家的抠脚大汉。
1: 就是他都没有看，就没有跟对方见过面，
0: 对，
1: 就把这个给人家寄过去哈，就相信了。哎呀，
0: 对。然后
1: 那像这个的话，你跟大家拆解哈，因为确实很容易被骗，因为他从这种情感上来俘获你的。
0: 对，感觉就是抓住了你心里的那个弱点嘛。
1: 嗯，
0: 然后一般我们这种也不分男女，其实都是男女通吃。他是先是伪装成光鲜的身份，要么是企业高管、白领，或者是军人、军官，然后他就诱导他，然后他就靠情感说给你耍男女朋友，然后就诱导你投资，然后又说自己有啥子内部渠道、有系统漏洞，然后就让你去投资。当你觉得好像有利可图的时候，就让你充值。现在更多的是要求你从线下来送现金或者贵重物品，比如说黄金啊、手机啊，都有可能。
1: 那这个套路真的是城市套路深，我想回农村。
0: 套路太多了，所以大家牢记啊，要求你以快递、网约车这种集中现金、贵重物品呢，
1: 都是
0: 诈
1: 骗。
0: 对，
1: 好嘞哈。那我们刚才呢，林警官给大家讲了这么多的案例哈，也讲了一些繁杂的知识，大家记住了没得？那如果说记住了的话，第一轮趣味问答开始了。来，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赶紧把你的手机拿出来哈。今天呢，我们将在3个平台上面，每一个平台哈，直播这样、早上这样，还有这样观察3个平台，各抽一位幸运网友。那接下来呢，先把问题抛给大家，大家先思考一下哈。请听题：如果有人打电话说你的快递丢了，要双倍赔偿，让你点链接填写银行卡信息，你应该怎么做？ A

0: 赶紧点链接领赔偿。 B 挂断电话联系官方客服核实。 C 把验证码告诉他。来选 A 还是 B 还是 C， 把我们的答案呢留在公屏上哈。那我们会各抽取一名答对的朋友，送出我们的反诈礼品。那本次礼品呢是由瓶子星球友情提供，好朋友减免呢啊，来点美减哈。好嘞，那我们看一下公屏上哈，很多朋友呢已经把答案打在公屏上了啊。哎呀，大家的热情真的是很高啊。
1: 这个就是典型的虚假客服诈骗
0: 哦。虚假客服，
1: 如果喜欢网购的朋友应该经常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
0: 哎，我妈妈就找过一回，我妈妈当时就是她她退货，说她那个裤子啊啥子问题嘛，就喊她退，结果引导我妈妈输了一个验证码，然后把卡里面的钱都一下都没掉。幸好那个卡，
1: 现身说法，
0: 对，幸好那张卡是我妈妈不常用的，然后里面只有1000多块钱，然后她就一下都没得了哈。那幸好不多，反正
1: 下一场我们就说白女士。
0: 好，我们看到哈，接下来呢，百灵给大家给百灵一点时间哈，我们先来抽取掌上之阳哈，来。大家赶紧的把答案打在公屏上。我们今天呢因为是周五，所以说截取的图片上面就是我们咔嚓哈，咔嚓一下让第五位啊送出我们的今天的第一份礼品。好，来，五四三二一，好，看一下是谁呢，第五位哈，一二三四五啊！恭喜我们的慵懒狮子啊，就是想跟到我们林警官沾光的这位朋友，你总哎觉还真的沾到光了哈！要感谢我们林警官给你的这个幸运。好，继续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资料上面哈。好的，大家赶紧的继续滚动起来，继续滚动起来，给百灵一点时间，我们看一下哈。好。这个网络的问题大家再稍微等一下哈，稍微等一下。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三五的下午5点半到6点半准时直播，紫薇龙门阵跟大家掰我们身边的暖心事、新鲜事还有大事小事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给我们点个小关小注，也可以跟我们直播间分享一下，点个赞。好的，那现在已经是出来了哈，来，我们也是把答案在公屏上滚动起来。今天的第二位幸运网友是谁呢？给大家最后的5秒钟的时间，也是抽取第五位哈，五四三二一，咔嚓。好的，来看一下是谁呢，一二三四五，恭喜袁溜溜这位朋友哈，袁溜溜这位朋友恭喜。那今天的第三位幸运网友呢将在我们的直那个掌资源观察上面进行抽取，来看一下哈。来，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公屏上滚动起来，也是第五位哈，也是第五位。好的，来，好，也是实时的啊。赶紧的在我们的公屏上滚动起来，滚动起来，到底是哪个答案呢？最后的5秒钟，五四三二一，好，也是第五位哈。来，我们看一下第五位是一二三四五，恭喜我们的大伟这位朋友哈。那以上三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了今天的反诈小礼包。那么可以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发送在你中奖的那个平台的后台，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同时呢，你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资阳融媒体中心来领取奖品。如果你是资阳人就在本地的话哈，就可以直接过来领取奖品，在资阳融媒体中心的负楼203。那在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5点来找一位姓方的姐姐就可以了哈。那么恭喜以上三位朋友。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公屏上面有没有一些朋友啊，有如果说哈大家有任何的这种反诈疑问哈，比如说啊一些啥子00开头的电话是不是诈骗呀之类的哈，你任何的跟反诈相关的疑问都可以打在公屏上，然后你们打在公屏上之后呢，林警官看到了哈会给大家进行解答的哈。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啊，因为刚才呢我们学了很多的案例，然后也是了解到了一些可能被骗的场景，那接下来

0: 外呢，林警官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些防骗技巧啊，然后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吧。
1: 好，我们那个防诈主要是要牢记那个三步一多。
0: 一步
1: 就是位置链接不要点击，我们收到的陌生短信上面的那种链接，基本上都是钓鱼网址或者木马程序。
0: 我经常收到一些这样的短信，我经常都是点都不点的。
1: 对，可以直接删了，但是也可以用你手机里面有个手机管家之类的安全防护，可以把它拦截了，你就不收了。大家可以研究一下自己手机，
0: 是的，是的，
1: 在网上搜一下嘛。
0: 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你的手机是什么型号的，是哪个牌子的哈？你到网上去搜一下，你这个牌子的手机，你这个型号手机，它那个自带安全防护功能在哪里？哈，把这个打开，哎。你可能就会啊减少被骗的机会了哈。
2: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摆。
1: 摆啥子哟？
2: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5: 巴适的板。
6: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好的，那刚才呢，林警官说有三不一多原则，那说了一个不了，还有两个不呢？
7: 第二个不是陌生的来电不要轻信，00开头或者加号开头的这种境外来电，应该直接挂断。只要你没得国际业务或者国际亲戚朋友，自称客服或者公检法人员的来电，你务必要去核实，特别是我们公检法，你可以打110来核实一下。
1: 好的。
7: 然后各个运营商，比如说我们电信、移动、广电、联通都有自己的渠道。电信是天翼防骚扰，移动是中国移动高频骚扰电话防护，联通是联通助理，广电是中国广电营业厅，或者是你们直接拨打他们的客服来设置。这样的话，你们的诈骗电话和骚扰电话都会少很多。
1: 好的。
7: 第三个步就是个人信息不要透露。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千万不要告诉陌生人。
1: 是的。
7: 最后一多就是转账汇款，你要把你钱带至武警。转账前务必要通过电话或者当面的方式向本人进行核实确认。
1: 所以说，我们林警官给大家提到的这三不一多，简单好记，大家一定要记牢了哈。那么也是非常感谢林警官的精彩解析。你看我们的这个惊喜是不断的，是吧？刚刚惊喜完，现在又来了哈，第二轮的趣味问答又来了。这一轮呢，同样是哈，我们在字样观察掌上字样字样还有直播字样上面各抽一位答对的朋友。那这一次这一轮的这个出题人呢，是我们的林警官。来，林警官给大家出题吧。
7: 这一轮的问题大家请听清楚，特别是有车的观众可能经常会收到。你收到一条短信说你的 ETC 已经过期了，需要你点击某条链接即可在线续期，以下哪个做法是正确的？A 直接点击链接操作。 B 先登录官方 APP 会拨打官方客服电话核实。 C转发给朋友问一下是不是真的。你们觉得哪个是对的呢？
1: 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呢？把你的答案依然打在我们的公屏上，让我们的公屏滚动起来吧。好，我们看一下哈，叮当说嘞，林警官真帅啊！因为刚才我用手机登录了一下这个平台，所以现在我的这个电脑上的平台上面已经看不到刚才大家的一个互动了。所以如果刚才没有跟大家互动到的，大家理解一下哈。我现在呢继续来看大家的这个公屏互动。山水一程说，这个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呀，老辈子，啥子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啊，这个直播是干啥子的哈？今天呢是我们滋味龙门阵哈，资阳是个好地方，全民反诈护万家的融媒体直播。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资阳

0: 反诈知识哈，林警官呢给大家讲的非常的详细。那刚才林警官给大家出的这道题，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哇，大家都已经把答案答出来了，对不对？
1: 嗯，都是对的。
0: 啊，你们太聪明了啊！不愧是我们林警官带出来的兵，太厉害了。好嘞，来继续抽奖啊！来，依然是掌上之阳，最后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大家好热情啊！我看到我们的公屏真的是一直都在滚。哎，这次我们抽第几个？我还没看。林警官来说，把这个幸运的小手交给你。
1: 103.5，就刚刚抽了五，现在抽三嘛。
0: 啊，要得，好，第三个哈，一、二、三，好的，恭喜我们的贺小强，枪枪枪，恭喜你哈，回答正确了。接下来呢，抽取我们的第二位朋友，打开直播资阳。哎呀，又要来把这边断一下了哈。啊，三号大海说的，林警官，我是你的粉丝，你今天会收获好多粉丝的。林警官真的是气质不凡呐、啊，你看，收获了好多。是的，一进来就在刷屏是吧？一进来就在滚动，可见大家的积极性有多高哈。啊，那我们林警官看一下大家的热情哈，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哇哦，第二位幸运网友诞生啊，应该是今天的第五位了啊。哎，第三个嘎，好，第三个呢是小白兔奶糖。哦，不对，你这个词儿是粉丝来了，不对啊。第三个是江二胖的小橱窗，江二胖的小橱窗，恭喜你。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滋养观察，来吧。继续走起，各位朋友们，我们看看第六位幸运网友是谁呢？也是第三位哈，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来啦啊！第三位，看看，一二三，帅哥。哦，帅哥，蟋蟀的帅，帅哥，恭喜以上三位朋友哈，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反诈礼品，恭喜大家！可以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在你中奖的那个平台的后台，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同时，如果说你就是资阳本地的人啊，你可以比较方便的话，直接到我们资阳总部的中心来领就可以了哈。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5点，负楼203找位姓方的姐姐来领取奖品。那今天呢，我们已经送出去六份礼品啦，恭喜我们刚才这六位朋友。好，我们这个抽取哈，礼品的抽取都是刚才看大家都看到了哈，是我们的这个现场公开公平公正的抽取的哈。好，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嘞下一个环节了哈。那林警官，我们继续来拆解这些案例，因为刚才呢你讲了一些就是我们国内的，就比如说别的城市的哈，那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资阳本地的吧。嗯，我知道就是资阳公安呢在前段时间也是在街头截获了一些涉诈资金，守护了我们群众的财产，非常非常的给力，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吧。
1: 是的，前段时间就是4月份的时候，我们罗子县刑警大队的两位民警，在到法院去办事的路上，发现路边有一个男的不对劲。他4月份大家都还是开始有点热嘛，
0: 有点热，对，那段时间很热，很热。
1: 他穿了个全身长袖，戴个帽子，然后又戴起口罩，然后东张西望，背起个书包，就在路上。走得飞快，还左顾右盼，故意在躲，就像在躲啥子的东西一样。
0: 哦。
1: 然后我们两个民警一看，嘿，这个人好像有点问题啊。然后两个人确认过眼神之后，左右包抄，把这个人拦截下来，上去盘问。那个人一下就 黄了噻。
0: 哦，黄了噻，因为他心头做贼心虚，
1: 做贼心虚。

0: 他身份不说，问他到哪里不说，
1: 哦，
0: 说问啥子都是前言不搭后语。
1: 嗯，
0: 我们民警就亮明身份，依法对他进行了一个检查，打开他的背包，
1: 哦，
0: 发现一面满满当当的百元现金。
1: 哦哟，
0: 清点了一下，38万。
1: 书包头装的全是现金，
0: 对，
1: 而且是38万。
0: 对，
1: 哎呀，他搞啥子嘞？
0: 然后我们民警马上对他进行了询问，
1: 啊，
0: 他就说还有同伙还在车上等他。
1: 哦，他还是老，
0: 交代了
1: 。啊，
0: 然后我们民警就在车上就把他同伙带到，
1: 啊，
0: 从他同伙身上就又搜出了两部手机。
1: 在咋子？
0: 这两部手机他都还在一直在不断接收境外的商家。都是在境外的商家，
1: 正在进行时，
0: 啊
1: ，ING
0: 指令让他到哪里去借钱，让他把钱放到哪里等等，然后经一查，这两个人就是帮境外诈骗团伙取钱和转移赃款的跑分车手，就是帮就是骗子的工具人，因为现在我们因为银行卡管得很严，他们转账。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更多的转到了线下的现金和黄金等贵重物品嘛。
1: 嗯嗯。
0: 然后经查，这两个人就是从外地，伪装成投资公司的工作人员，然后开车到我们罗子，收了多名受害人的钱。这38万是多名受害人的。
1: 就是凑起来一共有这么多。
0: 哎，对。
1: 哎呀，你看他一路收一路跑，一路收一路走，嘎。
0: 哎，对。然后就被抓了个现行。
1: 嗯，是的哈，其实。
0: 所以我在这里也想正告各类违法犯罪人员，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企图通过线下取现、转移赃款等方式逃避打击的行为，都难逃公安机关严厉打击，伸手必被捉。
1: 哦哟，你看这个眼神，伸手必被捉。我的眼睛就是尺啊！你看，其实就是差别在这里，就是你们民警哈，走在路上看到这种可疑的人员。你们会去想他是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犯罪人员，
0: 对，有可能可疑，
1: 可能是一个嫌疑人，但是我们普通人可能走在那儿，哎呀，说这个人咋有点疯，
0: 但是你们今天听了我说这个故事之后，在街上遇到这种，你们就要提高警惕，
1: 我可以举报呗，
0: 可以打110举报，我们马上就来核实，
1: 就是看到任何觉得可疑的，我们都是可以打电话的，是吧？
0: 南下一个就是给自己积功德
1: 啊。说的有道理啊，就是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觉得很有力量，就是，严厉打击，伸手必被捉。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很有威慑力啊。现在正在，如果说有那种想搞这些事情的人啊，你听到这句话你就晓得啊，不要去搞这些事情哈。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公屏上面哈，我们很多朋友在问在哪里可以直接领奖哈，在我们的自阳融媒体中心，自阳融媒体中心的位置呢就在。哎，那个九曲河广场哈，九曲河广场旁边那个那栋楼哈，就是我们自阳融媒体中心，还挺有造型的那栋楼哈，你们过来可以看得到的哈。然后呢，那栋楼还不是，是在那栋楼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副楼啊，那个楼到203来找我们姓方的姐姐哈，周一到周五的下啊，对，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5点找那个方姐姐来领奖就可以了哈。二说撤离失败。哎呀，主要是我们的这个民警他的这种可能是经验嘛，对吧，就很有经验，就看到这种可疑的就马上就能够采取行动，
0: 对，
1: 或者很给力很给力。
0: 我看网友在说这个算不算非法集资，这个不是非法集资，这个是电信网络诈骗，只不过他内容拿取钱的方式变成了线下。
1: 哦，他是属于电信网络诈骗。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严厉打击，伸手必被捉。你看大家都果然啊，非常非常的热情，而且非常非常的认真的在听讲。啊，这个是行走的三等功吗？属不属于这种呢？
0: 这个是我们日常工作
1: 啊，日常工作，日常工作很辛苦啊。我们其实我觉得像刚才林警官讲的这个现场哈，很快速，感觉就是没有那种非常惊心动魄的对峙啊，而且但是呢，他们用他们的专业和警惕，就当场就接住了这个赃款，而且这个赃款现金它量还很大。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身边的平安守护，真的是太解气了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也知道我们资阳这座有爱的城市还发生了一起全城联动只为争一口锅的事情。哎，这个又是咋个回事嘞？
0: 这个事情可能 我们有些观众都参与过 这个
1: 说来听听，说不定我也参与过。
0: 嗯，有可能
1: 因为是全民嘛。
0: 对，全民翻砸的生动体现也是我们那个中央电视台都采用了典型案例它就充分表现了我们人民群众还有融媒体中心等这种各种本地媒介在全社会反诈中的重要作用它特别暖心也有警示意义
1: 是的
0: 事情呢是发生在2025年3月也就是去年我们反诈中心接到一条预警说有群众可能被骗我们就赶紧把这个预警信息制成了我们一个难敌的预警信息在各个微信群还有本地媒介平台上面进行发布
1: 你这样说我有印象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真的是当时发了一个这个警示出来当时我们还在群里面说呢我说哎呀我说他们公安怎么知道这样的一个信息他们是怎么获取这样的一个信息的然后就确实当时我们收到了之后都会把它转发到朋友圈就大家都真的是联动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的
0: 对然后发布了这个信息之后呢感觉全程都动起来了然后就我们就收到有一个网约车司机反馈他说他接到了一笔反常的订单他这个乘客不上车仅仅是拿了一个锅拿给他让他送到我们隔壁的一个市的一个县
1: 就租房的那种锅吗
0: 对就是一个锅但是这个车费呢又远远高于了这个锅的价值
1: 那太反常了太异常了
0: 然后这个司机呢开车其实有点不认真他是在耍手机
1: 然后呢
0: 这个不能说然后他就看到了我们这个预警信息
1: 他还看到了他还好看了他手机
0: 还要看了他手机他感觉不对劲
1: 但是这个行为不提倡了
0: 不提倡安全驾驶最重要
1: 你可以停在路边上看一下
0: 然后他就掉头回来跑到我们高新区一个派出所
1: 他直接把车子开到派出所
0: 里对
1: 哎呀
0: 派出所
1: 还挺聪明的嘛
0: 然后我们民警呢就打开包裹然后就发现里面就是口锅然后再把锅打开里面就是现金
1: 锅里面装的是现金
0: 对就有10多万现金
1: 还装得多哟
0: 我们民警就根据这个他这个网约车的信息因为有下单人的这个联系方式嘛我们就联系他到派出所来了解情况就开始他还很抗拒还给那边说找警察逮到了
1: 那他
0: 是不是有点搞笑
1: 对
0: 谁还扔给骗子说我遭了
1: 我被逮到了
0: 其实这个我们经常在我们劝阻过程中经常都会遇到受害人
1: 执迷不悟
0: 对给骗子通风报信说警察来找我了
1: 哎呀
0: 然后通过我们民警耐心的劝导然后这个终于这个受害人醒悟他是因为收了一个快递陌生的快递快递上面就有二维码
1: 哎呀
0: 去扫
1: 我也经常收到这种然后上面也有那个二维码
0: 你想你买个东西你扫到这二维码吗
1: 对呀、啊、所以我从来都没扫过
0: 他扫了之后就进去之后就喊他刷单他刷单然后就感觉开始也是有点小利润他就陷进去了然后他之前就已经通过网约车已经赚一个二十多万了、
1: 就之前都已经赚了还是这个多
0: 他可能也是想把这二十万又弄回来嘛然后就又把这个钱又寄出去还好我们及时拦截我们也顺到这个线索呢抓获了四名违法嫌疑人然后这个案件也得有了及时的劝阻嘛收到了他的钱
1: 这个必须要给我们的司机师傅点个赞还要给我们全市的市民朋友们点个赞当然还要给我们紫阳公安点个赞真的这个快速反应哈确实是让我们这个损失降到了最低好的那我们看到公屏上面哈大家也是热情不减呀哈锅
0: 对就是锅煮饭的锅
1: 大家都觉得很好玩就觉得怎么会是一口锅呢怎么全民在找一口锅呢大家听完之后哈就大家知道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0: 有没有观众参与过这个事情
1: 大家有没有参与过现在正在我们直播间的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哈你们有没有参与过这个事情因为去年我是有这个印象的就是那个难敌的一个因为开始一般那种比如说通过聊天记录发出来那种我们可能都不大信但是你那个是难敌的所以说当时我们马上就信了然后我们马上就在转发我们单位很多同事也在转发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有没有参与过这件事情呢？参与过的我们在公屏上磕个一好不好，让我们看到你们，也是非常的感谢你们啊。猜来发生了啥子啊？那你来的太巧了哈，猪猪侠，因为我们马上又要进行最后一轮的趣味问答了哈。好的，那我们最后一次的抽奖的机会呢，一定要抓紧哈，大家赶紧把你的手机捞出来哈。那我们的这个题目呢，依然是由林警官为大家公布。
0: 这道题呢，这个案例我前面已经讲过，看大家认真听没得。
1: 哎，
0: 问题就是你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朋友，
1: 嗯，
0: 对方称有内部投资平台，稳赚不赔，要你一起投钱。以下做法正确的是 ：A. 跟着投资 ；B. 先投一点点试一下 ；C. 这个就是诈骗，直接拉黑。
1: 哎，选哪个呢？
0: 听过没得哦？
1: 选哪个呢？有没有认真听课呢？我林警官在那巴拉巴拉讲了那么久啊，你们还是要给点正面的反馈哦，不然的话，啊，你看大家还是很认真的，发现没有？
0: 嗯，
1: 啊，林警官今天大家是扎起了的哈，看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的热情，还有我们的专注了哈，啊，很棒，大家都真的太棒了，全部回答正确了。来，我们还是继续来抽取哈，依然是三个平台各抽一位答对的观众，送我们的三份翻砸礼品。好，如果说大家有啥子翻砸方面的疑问哈，也是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扣出来，待会儿我们林警官会给大家进行解答的哈。首先依然是掌上之阳哈，来，大家把公屏滚动起来，最后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哎，这个是第一个嘛？你看，就差一个，就差一个一了哈，就第一个哈。哎，我刚刚接的屏接到哪儿去了？等一下啊。哦，在这儿，第一个是一起征服山海，恭喜这位朋友哈。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直播资阳的平台，来给大家最后十秒钟的时间。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等一下，我看哈，平台没对，等一下，平台没对啊，我看哈啊，弄成脏成这样了，不好意思哈，稍微再等我一下哈。那我们的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五点半到六点半呢，就是滋味龙门阵了，大家可以来摆龙门阵，一起来看我们的直播，收听我们的直播，一边聊天一边领取奖品哈。来来来，我已经搜错了，我们的直播资料上面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第一个是谁呢？看一下啊，第一个是我们的早睡早起大天子，恭喜这位朋友。好，接下来呢是资阳观察。好，资阳观察已经准备就绪，来，大家继续把公屏滚动起来，给大家最后的十秒钟的时间哈。啊，大家其实答案也都是正确的哈，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哎，好了，好，第一位是平儿，好，恭喜这位朋友哈。那以上三位朋友的话，恭喜你们获得了今天的反诈礼品，可以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在我们的一总江的那个平台的后台哈。然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如果说你就是我们资阳的本地人，你过来还比较方便的话，你可以直接到我们资阳融媒体中心来领取奖品哈。我们的位置就在九曲后广场哈，这儿有一栋楼，还长得还比较别致哈，这个造型还比较有好看。然后在这栋楼的旁边有一个小楼，负楼203啊，如果不晓得的话，问哈我们的保安就晓得了哈。然后呢，在203找一位姓方的姐姐领取奖品哈，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5点过来就可以了。好的，恭喜我们今天中奖的九位朋友，恭喜你们，那也是非常的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好的，那好朋友之间好久没见了哈，聚会的时候呢就要来点美见。 本次的礼品由瓶子星球友情提供。

0: 好的，那么最后呢，再给大家一些忠实的忠告吧，宁警官。
1: 好的。
0: 嗯。
1: 最后我想让大家想一想，
0: 嗯，
1: 就是动动手指就能赚钱的好事为什么会轮到你？为什么无所不能天天盈利的大师要带无亲无故的你一起来赚钱？
0: 嗯，
1: 无抵押还免息的贷款为什么不直接送钱给你？
0: 嗯，
1: 人靓声甜的小姐姐，多金有颜的小哥哥为什么还要和你网恋？
0: 灵魂质问啊。
1: 那么优秀的军官和公司高管为什么会看上从来没见过的你？所以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陷阱，
0: 嗯，是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未知链接不点击。如果不幸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然后保存好证据。重要的是要下载好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嗯，
1: 打开预警功能，给手机穿上金钟罩，
0: 嗯，
1: 关注国家反诈中心、熊猫反诈、直播之阳、平安之阳等学习反诈知识，认清诈骗手段，给自己穿上铁布衫。
0: 嗯，
1: 最后还想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在保护自己钱袋子的同时，也要提醒自己的亲朋好友不要相信境外虚假招工骗局。之前我们那个张艺兴、金城主演的孤注一掷绝不是危言耸听，犯罪分子在网络上发布虚假招工信息，并为你买好前往东南亚国家的机票，
0: 嗯，
1: 结果下飞机后就被强行带走，卖进电诈园区。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某星事件，
0: 哦，
1: 一个明星
0: 的
1: 事件，也
0: 是
1: 同样的套路。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一些网络上发布的前往边境地区背货的广告，也一定是骗人去偷渡出境，
0: 嗯，
1: 然后控制人身自由卖到电诈园区，并且边境背货本身也是走私甚至是贩毒的犯罪行为。今天我想交流的就是这些，谢谢各位观众，谢谢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林警官哈，也是感谢所有守护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非常的感谢自阳观察、直播自阳、掌上自阳的云守护。后续呢，我们会推出更多的反诈宣传活动，请大家持续关注。那么，自阳是个好地方，全民反诈护万家，让我们一起努力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
2: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

0: 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二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5: 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4: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

0: 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1: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2: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4: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6: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7: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6: 本次招聞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8: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9: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0: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9: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1: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2: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3: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2: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4: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5: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7: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6: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18: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6: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19: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0: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21: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15: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2: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3: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 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0: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23: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4: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15: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4: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1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3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15: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3: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引

0: 争，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3: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2: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4: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5: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1: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5: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1: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5: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1: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但不能掀翻大海。

0: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期我国总体呈现南方降雨频繁、北方晴热持续的天气格局，不过今起五天，也就是5月15号至19号，中东部将迎来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余省区市，部分地区雨量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为3级，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海南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目前2026年版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公开征求意见已经结束，将于近期正式发布。清单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对清单内重点产品履行相应质量安全责任和义务，重点聚焦在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工业产品。今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3年，票面利率2.5%或超5倍认购。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俄罗斯与乌克兰当地时间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最后来看此刻提示，12306净字票今天开售。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乘车日期为5月29号至6月30号周中，也就是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带有净字列车的车票即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但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这类车票会在订单详情和本人

0: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第33个国际家庭日。这个日子的设立呢，是为了提醒全世界关注家庭问题，增进家庭福祉。而今年的国际家庭日，联合国确定的主题叫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我们反对家庭中的暴力，呼吁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尊严的环境。那么相应的，今年2026年是我们国家的反家庭暴力法施行10周年。从2016年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专门性综合性法律实施以来，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受害人对家庭暴力勇敢说不。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过一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明确了长期对配偶谩骂诋毁、侮辱人格也属于家庭暴力。那还有的案例帮我们认定经济控制构成家庭暴力，法院还会联合有关部门对受害人来进行就业帮扶，从根本上改变受害者的处境。反对家庭暴力这方面的状况正在改善。而今天国际家庭日应该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日子。家庭福祉听上去呢是一个那么正式的词汇啊，但其实我今天呢看到全国妇联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个倡导，说515国际家庭日，一起做温暖的事，倡导大家做一顿暖心早餐，写一张感恩小纸条，一起看看老照片，做亲子手工，吃一家人的团圆晚餐，陪家人看一部温情电影，和孩子说一句悄悄话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大概都是家庭福祉这四个字的正确解释，是我们真实的家庭生活本身，是让我们最感到舒适和温暖的所在。那就在这个日子多留一点时间给家人吧，我们也可以为我们自己的家庭福祉做一点小小的贡献。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各位在网上报过课吗？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的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本来呢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一些网络主播啊，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就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之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今天税务部门公布了这起网上授课的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藏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红黑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那么案件细节到底是怎样的？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100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0: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我们也来听听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的介绍。
2: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0: 经查明，2020年

0: 到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网络直播知识付费是新业态，也给很多人带来了便利，也给创作者带来了机会。但越是站在聚光灯下拥有影响力的人，就越应该带头守法。在税收大数据面前，任何转换收入、私户收款的小把戏终究是藏不住的。那这个案件，我相信也给所有的网络从业者提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流量和收益背后是依法纳税的责任，这份责任谁也逃避不了。新的行业也需要健康发展，守法是根基。希望所有从业者都能够珍惜机遇，在追逐流量和财富的同时，更要对得起我们公众的信任，扛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目前五一档的电影还在热映当中啊，那之前呢也聊过了五一档的若干影片，最近最带话题的恐怕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16天，总票房超过2.4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710万，平台预计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可以突破10亿元。在票房一路走高的同时，《给阿嬷的情书》的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档期。在这儿要做一个小小的解释啊，我们在这儿说了阿嬷，这是普通话这个字的读音，但是电影里呢，大家会听到潮汕话说的是类似于阿嬷，所以后面大家听到的很多采访当中，大家也是用了这个读音。在影院里的不少观众都看得红了眼眶，悄悄落泪。其实对很多观众来说啊，既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这个方言呢，可能也自带了一层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轻松打破了语言和地域的隔阂，不分南北打动了很多观众。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跨越地域和语言直抵人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观察。
2: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3: 不可表扬。
4: 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丕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5: 夫妻诀别，即是漫长。
4: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6: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4: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7: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说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4: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8: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9: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4: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相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10: 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4: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11: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4: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12: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4: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13: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0: 的确，当我们问一部方言电影为什么能让那么多观众为之动容，答案或许也很简单，它讲透了情义二字。导演相信观众，相信在这个求快的时代，人们心底仍然渴望着一份慢慢的真诚，也正是

0: 这份信任换来了观众的真心共鸣。在影片当中，爱情、亲情、家国情都交织在一起，最终跨越成了跨越地域的属于我们中国人共有的精神根脉。它也让我们看到，不管走多远，那份对根的眷恋，对情谊的坚守，始终是连接我们最深的那一根线。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刚才说到的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看过电影的朋友呢，会知道，其实刚才我们记者也提了，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这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位阿嬷阿嬷收到的情书。在电影之外呢，福建泉州的多个乔丕馆最近也悄然成为了影迷争相打卡的新地标。实际上，乔丕档案早在2013年就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它不仅仅是一封家信、一笔汇款，更承载着几代华侨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以及诚信、勤俭等深厚的中华传统美德。如今，一部电影点燃了人们对这份历史记忆的热情，而借助 AI 技术打造的沉浸式体验，也让这段跨越山海的传奇变得更加可触可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和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俊洲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乔丕馆。
2: 乔丕又称银杏。2013年，乔丕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馆长陈荣斌：
3: 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银和信合一的特殊书信。银就是银钱嘛，信它是一种特殊的家书。在闽南话当中，批就是信的意思。
2: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侨批馆，了解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4: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到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侨批，像我们的家国情怀了、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侨批它不仅是一个家信，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2: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一笔一画写进侨批，在经由水客、侨批局辗转传递，成就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泉州打造覆盖全域的侨批展示矩阵，持续推进侨批加文旅融合。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林思克：
5: 我们应用 AI 技术呢，系统呈现了一幅侨批呢，从侨居地呢送到那个侨眷所上一个过程，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这种有趣的体验呢，让大家更加深刻感受侨批的文化魅力。
2: 一部电影带火侨批文化，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份珍贵记忆。陈荣斌表示，面对这一波热度，他们在服务上也做好了准备。
3: 我们就认真给他介绍一下乔批书写格式，乔批里面有称谓、寄钱那些花码，我们也会给他介绍啊，这些乔批他们的首批跟回批是怎么写的，有些乔批的那种书信上面的漂亮的一些印文，我们里面还有打卡、盖章、印章等等沉浸式的体验，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寄信的过程。
0: 走进侨批馆的年轻人通过 AI 技术亲手寄出一封虚拟侨批，体验那段跨越山海的旅程。这不仅仅是一次打卡了，更是一种可触摸的文化沉浸。那同样是和影视题材相关，在西安一座老旧厂房最近火了，斑驳的红砖墙、浓密的梧桐树，仿佛瞬间就把人拉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就是电视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随着剧集热播，无数观众循着剧中的光影专程到这儿来打卡。原本沉寂的工业遗存因为一部剧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影视基地和文旅新地标。当镜头里的故事落幕，这个因剧而火的取景地是怎么留住这份热度的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温超到现场去瞧一瞧。
6: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

0: 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六成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1: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芦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0: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2: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0: 游客张先生：
3: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的话，就想寻找寻找已经失去了一些过去和童年。
0: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他们不仅配齐了剧组公寓、影视食堂、道具库房等，还打造影视文博等特色业态，实现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
4: 打造了很多类似于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啊，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5: 不管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是电视剧主角，他们的火爆说明一部好的作品就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我们观众对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好奇心。带来的呢，也不仅仅是打卡热，更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其实可以很生动，文旅融合可以很深入。当镜头里的故事照进现实，激发的是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情感共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的作品，让历史和当下在光影当中好好的相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在这儿要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说了开门见绿，城市绿化确实越来越多样了，其实果树也是路边重要的风景。不过啊，您看到路旁公园里的果树吗？树上的果子您想过摘一颗尝一尝吗？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以看到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就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啊，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里啊，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地问，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其实不仅仅是这处公园，在一些南方的城市，像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等果实就挂在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了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这些生长在路边的看上去免费的水果适合食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带来的专家解读。
12: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 田丽华明确，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13: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12: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14: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它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12: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而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不适合食用的更重要原因是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13: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12: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15: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到一定程度才会让，但是街坊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可能有危害的。
12: 可能有人提出疑问，既然果实并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15: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在一些树是合理的。
12: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16: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为什么呢？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啊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啊，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12: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14: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啊，这种形式。因为尤其像菠萝蜜这种，它果实会结得比较大的，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嘛，就是怕它掉下来砸伤行人啊，这种就尽量规避这些问题。 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有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17: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

0: 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的欣赏共享。
1: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摘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看，哎，硕果类的是不是你有满足感？观花观果，其实它是景观价值的。
2: 所以啊，专家可说了。绿化果树的果子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千万别摘别吃。而且我们也知道了，食用果树和绿化果树的定位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呢是为了大饱口福，一个是为了大饱眼福。对市民和游客来说，绿化果树当然是城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了，春赏花，夏秋赏果，一年四季都是最美的风景。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5月15号19时22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附近，北纬 39.17 度，东经 141.97 度，发生 6.8 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我们再来看关于日本的消息，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那么方案还提到了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首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4: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5: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4: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2: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此举又会怎样影响地区安全稳定？我们继续来听刘月带来的专家解读。
4: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6: 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
4: 孟明明进一步补充，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6: 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
7: 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
6: 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 紧急事态条款的后续推进不仅仅关乎日本国内的权力平衡与民众权益，也会持续影响地区安全格局，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其发展走向。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前面我们聊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记者也带着我们浅浅地讲了讲影片当中的故事，当然呢也梳理了他惊艳世人的票房成绩。从五一档以黑马姿态一路走来，口碑也是一路走高。那么在对《给阿嬷的情书》的刷屏的好评当中，不止一位观众在感慨啊，为剧情哭了半包纸巾。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大家为之动情？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先看再答。电影里有一段桥乡记忆，是传统，是日常，更有作为故事主线的桥批，是情书，是家信，是亲情的全部寄托。不过我们可以抛开对内容的更多剧透来说啊，大家可能也已经看到了这部电影的诸多引发大家讨论的关键词，不是大投资大制作，没有强情节强特效，主演呢多为第一次拍电影的素人，而且还是一部潮汕方言电影，纯素人主演成了影片非常抢眼的标签。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有多素啊，其中一位女主演李思彤是广东财经大学2022级金融工程专业的本科生，这是她第一次演电影。据说路演宣传的时候呢，她还在准备毕业论文。那剧组连线直播呢，她说他们宿舍一会儿就要熄灯了，就得下线了。另外有一位青年女演员王小慧，也是剧中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她是一个上班族，所以路演的时候她没有办法请假，只能够在主创直播的时候连线。而那出演那位老年阿嬷阿嬷的吴少卿奶奶，更是当了一辈子的潮汕家庭主妇。她说啊，自己喜欢排队领鸡蛋，唯一的出镜经验是在孙女的抖音账号里。还有开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无数笑料的男演员郑润奇，演这位阿嬷的外孙，以前学过会计，做过香水。大家就是这样一场全体量素人演员合作。其实素人参演电影，这部电影不算是吃螃蟹，那么他又为什么能够靠这些素人跑出了超高的票房热度？是我们作为观众的审美发生了些许的变化吗？那么如果素人写实风成了片场的风潮，又会给行业带来些什么呢？今天我邀请到一位电影行业的深入观察者，当代电影杂志社的编辑部副主任编审谭秋文，一起来聊一聊。谭老师，
8: 你好。
2: 我们争取在聊的过程当中不要太剧透。大家其实谈论的不只是他的故事啊，包括这里面的素人表演啊等等。你觉得他在素人表演这方面给你什么样的观感？
8: 我觉得素人表演非常的惊艳，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他这里面居然几乎全部都是非专业演员在演出。因为我也是在看完电影之后去看了一些资料之后才发现非专业演员几乎占了全部的，但是呢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到这些演员他们这个素人演员非专业的表演他会有这种声色感，几乎都没有感觉到这一点。我恰恰觉得素人并不意味着他的表演是声色的，而恰恰相反，他们这些演员都是演得非常的精彩。比如说演这个老年的演员叫吴少卿老奶奶，得知她的丈夫离世的时候，她其实并没有说按照剧本的要求去大哭，而是即兴的说出来要洗橄榄这句台词。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很 生活化的一种本能的反应，比刻意安排的那种粗细其实更加的戳人。尤其他片中的这个女主角，其实还是大学生，在读的大学生。

0: 但是呢，他在电影里的这样的一种本真的表演，包括这些演员他们的这种潮汕方言的台词，跟这部电影的故事其实是完美的适配。所以我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几乎每一位这个演员他们的表演都是非常的细腻的。可能他们并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可能不太懂得所谓的表演的技巧，但是我想他们都懂得如何去表达这种人物的真情实感。我觉得这个才是这部电影这种表演最精彩的地方。
1: 我注意到你这个用词的变化啊，就是对于演员，我们可能侧重的是表演，但是我确实认同你说的，他们可能做的是一种表达，更加的让我们贴近了这种生活吧。但是说起来，这个素人参演电影呢，其实也不算是太新鲜的事情。我们近几年看到的影片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素人了。为什么这部电影跑出来，看出来很热的票房热度的趋势？
0: 素人只是这部电影取得成功的一方面。这部电影的成功，它并不是说只是因为素人的表演。从这部电影本身来讲，它的成功，我觉得是几个方面。除了素人的精彩的表演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真诚的故事，以及引发了观众极为强烈的共鸣。这个才是它取得成功的真正的原因。真诚打动了观众，他导演是在真诚地讲述一个故事，真诚地塑造人物，真诚地表达情感，用真心换真心。导演和创作者对电影、对观众真诚，观众自然会投以非常热烈的回报。这部电影在5.1档上映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并没有任何的优势，也跟其他的这些商业大片相比，完全处于被观众所忽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呢，随着前几天的这个口碑的持续的发酵，它的排片一路走高，那个票房也是不断的上扬，它的这个现在的口碑，包括豆瓣的评分也是达到了9.1分这样的一个极其罕见的高度。这些其实都是观众对于电影非常高度的认可。其实这部电影，我觉得之所以能够打动观众，其实就是因为，它电影里讲述的其实也都是一些普通人。一些潮汕当地的阿嬷呀，然后他们下南洋的这些青年男子、青年男女啊，包括海外华侨跟这个故土之间的联系，都是一些平凡人，都是普通人，但是他们身上的这样的一种坚韧，他们对于家乡、对于亲人的这样的一种眷恋、一种深情，以及对于周边人的这种善良啊，其实都是让我们观众看到了电影当中，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着很共通的地方。片名所谓的给阿嬷的情书，其实我觉得，也是给我们普通人的情书，它是一种平民的视角，从而能够，引发一种最广泛的情感的共鸣。
1: 也许它吸引我们的本身可能未必是这些素人演员是素人这么一件事情，但是确实大家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有了如谭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些感触吧，所以大家现在也在津津乐道这些素人演员们他们的表演。用一个当下比较流行的表达句式，就是当我们在看素人表演的时候，我们在看什么？我们现在的观众在影视审美当中，是不是在这方面有所变化呢？
0: 其实我觉得，以现在观众的这样的一种观看的影视作品的这样的一个储备来讲，其实对于演员的表演其实是非常挑剔的啊。其实无论是素人也好，或者是那种大明星也好，我们在看一部作品的时候，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到底在看什么啊？我觉得除了看这个形象，比如说这个是不是俊男靓女，除了这个看形象之外，我们更多的作为观众来讲，其实更多的想看到一个精彩的表演，也就是说表演技巧方面的一个精彩的呈现。同时，我们也想看到的是这个演员本身是不是跟这部作品能够适配，也就是说他是不是符合这部作品的一个气质、这个内容的需求啊。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看任何一部电影吧，不光是看素人表演，或者是看明星的表演，从观众的角度来讲，这一点都是共同的。
1: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素人表演带入到更大的范围去看的话啊，我们是不是能观察到一些素人写实的这种风潮或者这方面的某种趋势呢？甚至我们在想，比如说现在这个电影火了，将来在行业里面选角的这种逻辑，包括一些影视创作的这个逻辑，会不会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应该说，这部电影它的这样的一个爆红吧，给我们的这个行业其实能够带来一些非常大的启发。我们在选角也好，在投资也好，在创作也好，都要理性，尤其是不能够迷恋流量明星。当下的一些影片的话，它的这种大 IP、大明星这种大投入的制作，其实是给行业会带来巨大的一个回报的压力。那么，给阿嬷的情书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中小成本电影同样可以带来一个很高的回报率，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真诚。

0: 去打造一个故事，真诚的表达的情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在选角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给行业的启发就是说，我们不一定非得需要大的流量明星才会是说取得一个市场成功。我觉得应该是从流量优先转变为到适配为王。以杨梅琴说为例，这个导演其实在接受各种采访的时候都说过，要想找到这样的一些20来岁的会说潮汕方言的这种职业演员非常非常难。与其说是勉强选择一个不太符合这个故事的职业演员，还不如说就是选取这些非专业演员，也就是说所谓的素人演员，他们才是最适配这部电影家的故事的。所以说，这部电影的成功其实跟演员他是流量明星还是素人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关键是看这个演员的个人的气质，包括他的演技是否跟我们的作品相匹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觉得素人演员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其实也能够给行业带来一些新鲜的血液。也许在未来，他们中的某一些人，他其实也会进入到这个主流的商业片当中去充当主角，这个其实都是有可能。但是我就觉得，无论如何吧，作为电影创作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其实我们创作者要沉下心来去扎根生活，去挖掘真实的故事，表达一个真挚的情感，才会满足观众对于这种真实的接地气的作品的需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我觉得它可能为我们带来了今后创作或者观影上更多的一种可能性的期待吧，就是大家不必非要沉浸于过去的某种套路。
0: 是的，是的，这就是说，也是给我们的创作其实可能会带来一些启发的是，我们的题材其实可以表达的更加的多元。其实有一些比较地方特色比较浓厚的题材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开发？比如说这部电影当中，其实说白了就是围绕乔批来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乔批才是这部电影的一个核心。说实话，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也不知道有乔批这样历史上存在这样的一种东西。这个乔批呢，虽然是只是桃乡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东西，但是呢，它通过这部电影，它是出圈了，各地的观众都知道了，当地有这样的一种潮批的东西，包括电影里的这样的一种丰富的潮汕文化民俗的这种表现，其实也都是通过这部电影让更多的观众所了解到。我觉得在未来，也许是提醒我们对于地方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发掘啊，也许可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1: 是的，在这个讨论当中呢，我们也不是去概戳，也不是去比较流量明星和素人演员谁更好。的确，就像刚才说的，电影创作可以是更多元的，而素材的来源呢也是多元的，不是哪种套路一定行，但最真诚的制作一定行。作为影迷和观众，我们当然会乐见各种各样的新创作出现，那其中呢会有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日常、情感悲欢。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下午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请听大国外交最前线，特朗普结束访华，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
3: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即将乘专机离开北京。就在两天前的晚上啊，我们也是在这里见证了美国总统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他时隔9年的访华行程。那么在非常密集的行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开展了密集的互动，包括举世瞩目的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天坛畅叙、共赴晚宴等等。这其中的很多瞬间啊，都给中美两国人民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了这里，那在现场啊，我们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了世界向我们招手。世界向我们招手，这既是中国走向世界展现开放自信的大国形象，同时啊，也很好地契合了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当中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特别是在昨天的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当中，两国元首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发展指引了战略的方向。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我们也期待着中美双方未来能够更好地将这次的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下次再见。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6号，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将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从明天起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天气方面，明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体育方面，明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武汉三镇将迎战辽宁铁人，7点35分，山东泰山将对阵重庆铜梁龙，而在晚上8点，云南玉坤将对决上海申花，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丰富大家的体育观赛选择。明天凌晨1点， U17 国足将在 U17 亚洲杯1/4决赛中迎战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对于已经拿到了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国少队来说，也到了放下包袱去踢一场漂亮比赛的时候了。明晚 CBA 半决赛，广厦对深圳。明天18点30分，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1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资阳乐至县有着近1500年的栽桑养蚕历史，从栽桑养蚕到立桑为业多元发展。近年来，围绕蚕桑产业，乐至走出了一条三产融合的特色之路，为丘陵地区农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鲜活样本。
2: 眼下正值今年第一季蚕的养殖关键期，5月11号，记者走进乐至县东山镇鼎生养殖家庭农场，农场主张卫正带着工人忙着采桑喂蚕。
3: 我们农场一年养7季蚕，现在正赶上我们今年的第一批。今年第一批呢，我们养了380余张，现在正是大产期，再过10来天我们就要卖茧了。今年预估的产值呢，能达到90余万。
2: 在乐至，像这样的蚕桑家庭农场有190个，通过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庄和社家庭农场加农户的订单模式，龙头企业建基地配设施，业主拎包入住，技术服务送上门，与蚕桑产业脉搏同频共振。全县2.1万户蚕农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8万元。作为传统蚕桑产业延伸，记者走进四川红旗丝绸有限公司缫丝厂生产车间，真空负压竹剪机、密封式高速反丝机高速运转，一批批高端生丝在智能化流程中不断下线。目前红旗丝绸公司 6A 级高端生丝占比达 80%， 科技赋能也让蚕桑产业链条不断拉长。在江蚕养殖领域，德仁源农业科技公司联合成都中医药大学成立专家工作站，在德仁源农业科技公司一年能养14批江蚕，亩产值近8000元，江蚕年产量年产值均居全省首位。蚕桑产业链还向文旅延伸，东山镇方广村的周平平夫妻把蚕房改造成餐厅，建成民宿和桑茶制作房，年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综合年产值上1000万元。
4: 蚕桑是乐至的特色主导产业之一，我们坚持立桑为业多元发展的总体思路，一是建基地立主体筑牢产业根基，二是沿链条促融合提升综合效益。
2: 据悉，目前乐至县建有蚕桑重点基地乡镇10个，重点村100个，同时乐至瞄准丝、药、食、茶4个方面，开发蚕桑产品70余种，全县蚕桑综合产值突破15亿元。5月13号，资阳是个好地方社科大讲堂在市级机关集中办公区小礼堂举行，原资阳市2级巡视员李卫东用近2个小时的时间为台下听众展开了一幅资阳的全息画像。整场讲座紧扣一大主题，解码资阳是个好地方，重塑城市自信与精神密码，明确3大目标，重新认知资阳价值，凝聚发展共识，激发奋斗热情，系统地从12个维度，好区位、好历史、好文脉、好滋味、好寿康、好生态、好产业、好品牌、好平台、好环境、好机遇、好前景层层递进，为资阳精准画像。李卫东在讲座最后点名，区位决定地位，资源决定基础，文脉决定底蕴，产业决定实力，寿康决定幸福，这是一条完整的城市价值链条。而贯穿始终的一大主题，正是要回答资阳为什么是好地方，并以此唤醒城市自信，3大目标让听众重新认知资阳的资源禀赋，凝聚我爱资阳的共识，激发我见资阳的热情。精彩的讲座也收获了现场观众的深切认同。
5: 为进一步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切实增强现役军人家属的荣誉感、获得感与幸福感，近日安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人武部及相关乡镇街道开展立功喜报上门送达活动，为荣立3等功的李文杰同志、获3级表彰的张文同志的家属送去立功喜报和奖励金。
6: 现场送喜报队伍带着大红横幅、喜报、绶带和奖励金来到立功军人家中，工作人员为军属佩戴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绶带，宣读立功喜报，颁发奖励金，同时与家属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家庭生活、身体状况，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国防事业的支持，并对两位军人

0: 多适龄青年参军报国，为强国兴军凝聚力量。
1: 5月14号，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资阳赛区暨奔跑吧少年2026年资阳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小学组总决赛在雁江区马鞍学校城东分校开幕。来自全市20所学校的33支代表队、574名运动员及教练员齐聚赛场，共赴这场校园足球盛会。本次赛事参赛选手年龄覆盖7至13岁，竞赛项目设8人制、5人制两大组别。赛场上，小球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快速跑位，奋力拼抢，严密防守，尽显青春朝气与运动活力。场边师生、观众连连喝彩，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
2: 目标就是获得第一，4年了。
1: 据了解，本次赛事持续至5月17号，赛事组委会将为各组别前3名运动员颁发奖杯，为获奖运动员颁发金、银、铜牌及获奖证书，以赛事引导青少年热爱足球，参与体育运动。近年来，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始终秉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扎实推进体教融合，以校园足球为重要抓手，坐实学校体育，壮大青少年竞技体育，构建校园体育4级赛事网络，每年超60万人次学生走进赛场，热爱运动，享受快乐。5月13号，资阳融媒体中心首期融媒开放日活动举行，30余名市民代表受邀走进融媒一线，沉浸式了解新闻生产全流程，近距离感受媒体融合发展成果。活动中，市民代表依次探访中心演播室、采集部、影创部、编发部等功能区域，实地了解新闻采编制作、融媒产品生产等工作流程，体验各类融媒设备与直播环节，观看各类优秀栏目及获奖作品。活动最后，大家来到群众服务阵地，与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互动，现场体验资阳观察 APP 各项功能，进一步熟悉本土融媒平台的服务内容与使用方法。
3: 感受到了就是融媒体的这些就是专业，也感受了大家的辛劳。从小就是在电视里边看到那个播放新闻，但是今天终于在现场看到了我们的那个演播室，感觉非常的震惊。
4: 我们只是以前在电视上看的时候觉得哇好高大上，这样子一看的话就觉得这个原来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生活当中。
1: 作为首期融媒开放日，打破了媒体与市民之间的距离壁垒，以开放体验的方式搭建了媒体与市民沟通的桥梁。活动有效提升了本土主流媒体的社会知晓度、公众亲和力与品牌影响力，推动融媒工作更接地气、更贴民心、更具温度。5月13号，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第5届525心理健康月主题活动举行，以五育润心、向阳生长为核心主旨，作为学校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培育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阳光心态，营造健康和谐、温暖向上的校园氛围。本次活动涵盖心理漫画、绘画、手抄报作品展示、心理嘉年华游园活动、心理知识游园会三大板块，将心理教育与趣味体验、知识学习、艺术表达深度融合。其中，心理嘉年华游园活动最受同学们欢迎，既有考验团队配合与默契的神笔马良、不倒森林、同心谷等游戏，也有帮助排解负面情绪的情绪解忧站、放飞情绪等个人体验项目，还有充满活力的袋鼠跳、专注力闯关等趣味挑战。同学们完成挑战即可获得通关印章，集齐印章还能兑换精美小礼品。
5: 这次活动呢，非常的，我自己感受是非常的开心，然后既有参与感，也有成就感，还获得了一些小礼品。
6: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团结协作，向阳而生，也设置了一些个人项目，有放飞情绪，也希望同学们能够把平时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情绪能够放飞，以及一些心理知识的一些问答，希望同学们能够积极的去了解更多的心理知识。
7: 农田浇不浇得上水，村民饮水安不安全，直接关系着老百姓稳产增收及生活幸福指数。今年以来，安岳县朝阳镇黄金村紧盯村民最发愁的用水难题，推进机井蓄水池修建，让撂荒多年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 也让村民喝上了清甜干净。

0: 定的放薪水。
1: 近日，记者走进黄金村，村党支部副书记胡大勇正在一口新建的机井前抽水，清澈的井水顺着管道流进稻田。吃饱喝足后，嫩绿的秧苗显得格外精神。这样的场景在过去，八组村民想都不敢想。
2: 原来这一片是荒山荒地，一片青油油的，主要是缺水，光靠天然收成是不可能的，都担忧到就说这片地就可惜了样嘛。
1: 因为灌溉跟不上，雨水留不住，族里大部分山坡地一直撂荒。今年三月底，黄金村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争取到项目，连片开垦出300亩撂荒地。与此同时，山间新建的蓄水池已完成底部硬化，设计容量1000立方米，可用来收集雨水拦蓄山洪。山下的新机井也完成了洞口修葺硬化，即将全面完工。水源有了保障，村里的产业也活了起来。安岳县祥能家庭农场负责人陈子伦之前在黄金村七组承包了200多亩地种植果树，今年看到八组修水利开荒山，他马上又将这片地全部承包了下来，规模种植大豆和玉米。
3: 新的我倒高兴点噻，有基础设施了，收成要大点了哈，心情咋好点了，
2: 能够有酒水，你这片地就有收成，把水也解决了，当然就是说达到老百姓的愿望了噻。
1: 新建机井不仅浇透了农田，更同步解决了一些村民的生活饮用水难题。
4: 方便了，方便了，用了它我也不把个接过来。
1: 据介绍，八组有11户村民，家中都是老旧小水井，新打的机井比以前的水井深度更深，洞口更大，水质更好。建设过程中，村民自发铺设了输水管道，实现了分流饮水到户，满足了日常生活饮用水需求。
5: 在走访的期间，然后就有村民给我们反映，第一是他们吃水问题有点困难，加上灌溉用水就更是困难，然后就针对这个问题，然后为村上争取到了5口蓄水池跟10口机井。
1: 镇村两级同向发力，联动施策，今年五月黄金村4口机井及配套蓄水池项目顺利落地施工。今年朝阳镇在全镇布局新建11口机井及配套蓄水池，整个项目预计五月底全面竣工投用。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区域农田抗旱保灌能力，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水利根基。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阿来、
1: 毛毛、
2: 年龄
1: 六岁、
3: 四岁、
4: 六十岁、
5: 八十岁，
2: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晴音。哎，每天回到家，脱下捂了一天的袜子，顺手扔进洗衣篮，这个动作是不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是有没有想过，哎，洗袜子的时候到底要不要翻面呢？这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关乎健康的一个问题。答案可能和你以为的不太一样。
1: 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
0: 来说一说翻面洗和不翻面洗，实验结果出乎意料。曾经呢，有学者呢也做过了一个临床研究，啊，结果呢让人很意外哈。那研究人员呢就选取了一位脚气患者，哎，每天穿袜子8小时，然后呢用这个应激培养法检测袜子内外的真菌数据。结果显示，袜子外侧，也就是贴脚的那一面，不管是用肥皂还是用冷水整面洗还是反面洗，都能有效的去除大部分的真菌。也就是说，像这个洗涤剂的化学作用和这个机械冲刷，足以穿透织物把内侧洗干净，但是袜子的外侧，也就是接触鞋子的那一面儿，结果呢却出乎意料，就是在冷水清洗的情况下翻面洗以后，那外侧的真菌反而比不翻面会更多。

0: 那简单来说啊，就是用冷水洗袜子，不翻面反而更干净哈，这简直就是懒人的福音呐、啊。
1: 我愿意穿个罗密切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
0: 那洗袜子有一些细节啊，比翻不翻面更加的重要。就是翻不翻面呢，只是一小步，真正决定袜子干不干净的还是有一些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有条件的话呢，我们用60度以上的热水来进行清洗，然后配合一些含酶的洗衣液，哎，效果量会更加的好。因为含酶的洗衣液剂，它会能分解汗液和皮脂，帮助剥离附着在纤维上的一些污垢。那还有呢，就是脏袜子不要攒，当天洗最好。就是相信有的朋友呢，可能觉得哎呀，洗脏袜子好麻烦哦，干脆连洗脏袜子沾到一起洗。结果你发现哎，到处都是袜子的味道。我每天回来哈，这个袜子呢必须是当天就洗了，因为你在泡脚的时候你就顺手就可以洗了。就是换下来的袜子当天就清洁清洗，可以及时的去切断真菌的营养来源，防止它们在袜子上大量的繁殖。还有呢，就是尽量不要在室内阴干哈，像晾晒或者说是烘干，可以有效的去杀灭真菌，室内阴干反而容易让残留的真菌继续存活。那如果说有脚气的朋友的话，要注意隔离，就袜子和其他的衣物分开存放和清洗，因为真菌的话可以在这个纺织品之间进行一个转移。想要正确的洗袜子，我们牢记三句话就够了。第一个呢，就是用冷水洗袜子，不用翻面，反而会更加的干净。第二呢，就是洗袜子的重点不在翻面，而是在高温加含酶洗衣剂加充分的晾晒。第三呢，如果说有真菌感染的朋友的话，注意单独存放，每天换洗，不要阴干。

0: 在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60岁、8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度，我是晴英。天气呢越来越热了，那么大家呢也纷纷把自己的一些消暑神器拿出来了，扇子呀、小风扇呀等等哈。当然呢，空调是少不了嘞。关于空调哈，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第一呢，就是空调闲置一年不要直接开，因为内部呢它会积大量的灰尘啊、细菌啊、霉菌啊等等，不仅会影响制冷效果，还暗藏一些健康的隐患。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多加的留意。第一个呢，就是观察，外观的检查。首次开空调前，建议先全面的去检查空调的室内外机。如果说像室内外机壳它是否有一些变形啊、开裂，还有呢就是室外机风扇叶片有没有破损，固定的支架有没有松动等等，还要检查像空调的电源插头插座是否一些松动老化的现象，那避免运动的时候出现安全隐患。第二呢，就是全面的清洗，就清洗空调前务必要切断电源，再打开室内机面板，取出过滤网，可以使用清水或者说是中型的洗涤剂轻轻来去刷洗，然后至于阴凉通风的地方把它晒干以后再装回原位，建议每年做一次深度的清洗。开机运行，就空调清洗完毕以后开机时先选择送风模式，保持门窗敞开通风，排除内部的一些残留的灰尘，送风结束以后再调到除湿模式，去除内部积存的一些湿气。如果说空调没有异味、没有异响、没有漏水，而且出风顺畅，则可以切换到制冷的模式了。怎么样吹空调才见？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银行哈，因为随着空调的频繁使用，哎，像空调品哈也随之而来。生活当中有人会因为长时间吹空调导致呼吸系统出现了一些感染。那怎么样正确的吹空调呢？哎，一个呢就是避免骤冷骤热。我们机体的适应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从很热的环境中你突然进入到空调房间里面，或者说是从空调房里面突然进入到很热的环境，那么这种情况下机体很难适应哈，然后容易出现一些免疫功能紊乱啊，免疫功能低下啊等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注意保湿，那恰当的湿度对于呼吸道黏膜、皮肤等免疫功能的保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呢要保持室内有一定的湿度，避免又冷又干。你可以适当的去喝水补充水分，也可以在这个空调出风口下方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度。那房间的湿度控制在40%到60%比较的合适。那当然温度哈不要设得太低了，空调的温度你不要设得太低，室内外的温差也不要太大。过大它会加重空调的一些中枢的负担，然后也容易出现一些头晕、皮肤干燥、口干塞燥啊等这些不舒服的症状，而且还很耗电啊。一般呢比较合适的温度就是在26到28度比较的不错哈。还有就是定时开窗通风，哎，你不要觉得啊大夏天了我要天天待在空调房里面哈，空气都不流通哈，这个也是不建议嘞。因为开空调哈，它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啊，容易引起鼻塞呀、喉咙干呐、打喷嚏啊等这些呼吸道不适。那因此呢，还是要注意时常换气，建议2到3小时左右开一次窗，每次通风大概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清新，然后避免直吹身体，就是你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尤其是我们的头面部，还有膝盖、小腹、腰部等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你如果说直接对着头啊，还有我们颈项啊、唇，然后头皮温度下降，就容易引起脑血管收缩。那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朋友来说哈，那严重的可能会诱发一些中风。然后风向朝上哈，更加的制冷。我们在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空调风朝上，让这个空气啊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制热的时候啊，则是让这个空调风朝下啊。一般来说，冷空气向下走，而热空气反之。那因此这样的话，可以充分的利用冷空气、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点，然后自然的进行一个交流。好，再有一个呢，就是闷热天气还是要开一下除湿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碰到天气比较的闷热，比较的难受，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善用除湿功能，让室内的湿度降下来。这样的话，不用调节空气的温度，也会让人觉得哎比较的凉爽，比较的舒服。好，最后一个的话就是空调和风扇的一个搭配。相同设置温度下，空调和风扇搭配将使用呢，它会比单开空调制冷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风扇可以加大房间空气的对流，实现温度均匀分布，而且皮肤感觉会更加的凉爽。 哎，有风扇的情况下的话，可以适当的把空调温度调高一点，但是呢，还是要注意风扇哈，也不要对着身体直吹。

0: 萌萌
1: 年龄
2: 60岁，60岁，80岁，
1: 症状
3: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水是生命之源，也是保障人体健康最基础最重要的物质之一。那随着大家的健康意识不断的提高啊，大家对饮水安全和科学饮水问题也是越来越关注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会发现，哎，家中的自来水出现了一些水垢，偶尔情况下，哎，离家一段时间，返回来以后发现，好，放的这个水啊，微微有点发黄，啊，出水乳白色，浸渍以后就变得比较的清等，这些现象。那最近呢，有朋友就说呀，哎，说这个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啊，然后这个千滚水不能喝啊，隔夜水也不能喝。那么这些到底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那大家呢，如何正确的喝水，科学的用水呢？好，首先来说一说，就日常用水当中常见的一些现象啊，大多是属于一个正常的情况的。就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的自来水，你加热以后，会出现一层白色的或者说是浅黄色的物质哈。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也就是大家说的水垢嘛。实际上呢，水垢主要就是水中钙、镁等天然矿物质在加热以后形成的沉淀。这些矿物质本身啊，也是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只要饮用水符合国家卫生标准，一般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哎，离家一段时间返回来以后，首次打开水龙头以后，会看到自来水有轻微发黄的现象，这通常与夜间管道内存水仓长时间静止有关。因为水中微量铁等这些物质沉淀以后，可能会导致短时间内颜色变化，一般放水片刻就可以恢复清澈。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自来水刚放出来的时候是乳白色的，但是静置以后很快就恢复透明，这通常是由于水中融入的空气形成的微小气泡所致。静置以后气泡消失，水呢就变清了，不影响水质的安全。但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发黄、长期的浑浊不清、明显的异味等异常的情况，则要提高警惕，暂停使用，待相关部门处理以后再饮用。那还有呢，就是这个乾坤水、隔夜水能不能喝？那之前呢，有朋友也听说啊，说每天喝4升以上的水能排毒。还有呢，就是反复烧开的千滚水亚硝酸盐含量超标，隔夜水不能喝等等。那首先呢，这些说法目前缺乏科学依据。那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那么相反，短时间内过量的饮水可能会导致电解质紊乱，那严重的可能会引发低钠血症。饮水呢，还是要因人而异，以少量多次、及时补充为原则，不必过度的去追求我一定要喝满4升。然后关于就是反复烧开的千滚水亚硝酸盐含量超标这样的一个说法被明显夸大了。生活当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它的亚硝酸盐含量通常远低于国家标准限值，然后但是反复烧水可能会影响这个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所以呢，建议我们就是按需烧水，你能喝多少你就烧多少，然后现烧现用既安全又

来说一说自来水和包装饮用水哈，还是要按需合理选择。在饮水方式上呢，很多人就纠结于喝自来水更安全啦，还是说瓶装水更安全啦，更健康啦。那这实际上呢，就是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自来水，经过烧开以后完全可以放心喝的，也是我们日常最经济最便利的饮水来源。然后包装饮用水呢，则具有携带方便、适合外出和这个应急等优势哈，可以作为特定场景下来补充的一个选择。因此呢，自来水与包装水并非是谁更高级的一个关系，而是在用于你适用于不同的一个生活场景。那大家呢，也根据实际的一个需求，理性的进行一个选择。然后进入到了夏季以后的补水，白开水呢还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哈。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温度又高，我们在运动以后还有高温作业等情况下呢，人体会因为汗增多导致水分和钠钾等电解质部分流失。那么对于大多数健康的成年人而言，日常轻度的活动以后呢，你喝白开水就可以满足补充水分的需求了。那如果说是持续在高温环境下作业，或者说是长时间剧烈运动以后导致大量出汗，或者说是已经出现了头晕乏力还有肌肉抽搐等可能与电解质失衡相关的一个症状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去补充电解质水分，或者说是在专业的人员指导下饮用淡盐水。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作为日常饮品长期或者说是过量饮用。那么对于有高血压、肾病等疾病的人群来说，还尤其是要谨慎。此外呢，很多朋友就是喜欢喝一些果汁、奶茶等这些饮料来代替白开水。那其实这些饮品普遍呢，它是含糖量是比较高的，长期大量的饮用含糖饮料可能会增加比如说肥胖啊，或者说是糖尿病啊等这些风险。所以呢，我们夏天补水还是要坚持白开水为主然后饮料适量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科学饮水关键在适量、卫生还有规律哈。就健康饮水呢，它并没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比较神奇了呀这样的一个秘诀哈，关键就在于健康科学的习惯。我们还是要养成主动喝水少量多次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的口渴以后你再来喝水。然后喝水的温度要温凉，接近室温比较的合适，过冰或者说是过烫它都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然后过烫的水呢可能会损伤我们的食道。所以总的来说呢，科学的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卫生，不要过度的依赖饮料，选择安全可靠的饮水来源，保持良好的饮水习惯，才是维护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海
1: 萌萌
2: 年龄
3: 六岁
4: 40岁
5: 六十岁
6: 80岁
2: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
1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1: 那下面呢
1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1: 嗯
1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2: 唐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1: 凉拖配汉服
1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0: 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2: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0: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您将进入36.5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三十六度五，我是清音。每天到了这个晚上啊，总是听到耳边嗡嗡嗡嗡嗡嗡的声音啊，蚊子有出现吗？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哈，像中等的棕褐色的蚊子，它不像华蚊子那般张扬，它总是悄不声息的坐在你的枕边，趁着你熟睡的时候精准下口。那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位既熟悉又陌生的淡色酷蚊。那淡色酷蚊呢，又称家蚊哈，它是酷蚊家族的常住户，体型中等，成蚊哈，体色呢它是呈淡褐色或者说是棕黄色的，腹部每节接部均有一条淡色的横带，然后静止的时候身体与停落保持平衡。这种蚊子的话哈，它翅膀多无黑白斑，然后足多无白环。像这种淡色酷蚊的话是完全变态的一个昆虫，一生的话要经历四个阶段。那前三个阶段呢，全是在水里面度过的。雌蚊呢负责吸血繁衍，然后雄蚊的话是吸植物的汁液花蜜，不叮人不吸血。像淡色酷蚊的话，它一般就生长在我们家里面的下水道啊、厨房啊，还有室内哈，就容易有一些水的地方，有一些污水沟啊、臭水沟啊、化粪池啊、雨水井啊、建筑工地的坑洼呀、旧轮胎啊等这些地方。水温25到30度的时候，约2周可完成发育周期。温度越低，发育越慢，夏季数量最多。啊，南方的温度的地方哈，可全年活动。都知道哈，蚊子真的是非常的讨厌。那怎么样哈，就是赶走这个淡色酷蚊呢？好，首先呢就是治理环境哈，环境要治理一下。就家里面哈，如果说是你比较喜欢养一些花花草草啊，家里面肯定有一些水盆哈，还有一些花盆。像这些水盆和花盆的话，它非常容易积水，然后呢这些地方的话蚊子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清除所有的积水。啊，翻盆倒灌哈，疏通沟渠，然后填平坑洼，不给它产卵繁殖的机会。啊，从源头呢消灭它。那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瓶瓶罐罐嘞、盆盆罐罐嘞，哈，该清理还是要清理一下。还有呢，就是物理屏障哈，睡个安稳觉。我们家里面的话，其实可以安装一个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你可以用蚊帐，你也可以用电蚊拍开启灭蚊灯。外出的时候穿这个浅色的长衣长裤，就有效的去降低蚊虫的叮咬哈，就是蚊子的叮咬。像我们家的话几个卧室还有我们的客厅哈，都是安装了纱窗帘。因为我们家刚好呢就是有一个阳台，我爸爸呢就非常

喜欢养儿花，然后这个阳台呢就有很多的一些盆儿哈，然后他还喜欢放一些水在里面，就浸水在几个盆里面，然后每次到了夏天以后哈，那儿蚊子就特别的多，所以我们家呢就有一个门窗，然后卧室的话也安装了纱窗。所以呢我们家里面的话可以装啊纱门纱窗，睡觉可以用蚊帐啊，还有使用电蚊拍呀、电蚊香啊啊，然后蚊香也可以去点哈，开启灭蚊灯，然后出去的时候可以穿浅色的长衣长裤，这些的话可以有效的降低叮咬的风险。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3: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3: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2: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3: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2: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3: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2: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4: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2: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4: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4: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4: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4: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4: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4: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5: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6: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7: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重点村100个，同时乐志瞄准丝、药、食、茶4个方面，开发蚕桑产品70余种，全县蚕桑综合产值突破15亿元。5月13号，资阳是个好地方社科大讲堂在市级机关集中办公区小礼堂举行，原资阳市二级巡视员李卫东用近2个小时的时间为台下听众展开了一幅资阳的全息画像。整场讲座紧扣一大主题，解码资阳是个好地方，重塑城市自信与精神密码，明确3大目标，重新认知资阳价值，凝聚发展共识，激发奋斗热情，系统地从12个维度，好区位、好历史、好文脉、好滋味、好寿康、好生态、好产业、好品牌、好平台、好环境、好机遇、好前景，层层递进，为资阳精准画像。李卫东在讲座最后点名，区位决定地位，资源决定基础，文脉决定底蕴，产业决定实力，寿康决定幸福，这是一条完整的城市价值链条。而贯穿始终的一大主题，正是要回答资阳为什么是好地方，并以此唤醒城市自信，3大目标，让听众重新认知资阳的资源禀赋，凝聚我爱资阳的共识，激发我见资阳的热情。精彩的讲座也收获了现场观众的深切认同。
1: 为进一步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切实增强现役军人家属的荣誉感、获得感与幸福感，近日安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人武部及相关乡镇街道开展立功喜报上门送达活动，为荣立3等功的李文杰同志、获3级表彰的张文同志的家属送去立功喜报和奖励金。
2: 现场送喜报队伍带着大红横幅、喜报、绶带和奖励金来到立功军人家中，工作人员为军属佩戴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绶带，宣读立功喜报，颁发奖励金，同时与家属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家庭生活、身体状况，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国防事业的支持，并对两位军人在部队忠诚履职、建功军营的表现给予肯定和祝贺。家属们纷纷表示将继续做好坚强后盾，鼓励孩子在部队安心服役，再创佳绩，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通过本次活动，既让立功军人及家属感受到尊崇与关怀，也营造了当兵光荣、立功有奖、拥军从军的浓厚氛围，激励更多适龄青年参军报国，为强国兴军凝聚力量。
0: 5月14号，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资阳赛区暨奔跑吧少年2026年资阳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小学组总决赛在雁江区马鞍学校城东分校开幕，来自全市20所学校的33支代表队、574名运动员及教练员齐聚赛场，共赴这场校园足球盛会。本次赛事参赛选手年龄覆盖7至13岁，竞赛项目设8人制、5人制2大组别。赛场上，小球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快速跑位，奋力拼抢，严密防守，尽显青春朝气与运动活力。场边师生、观众连连喝彩，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
3: 目标就是获得第一，4年了。
0: 据了解，本次赛事持续至5月17号，赛事组委会将为各组别前3名运动员颁发奖杯，为获奖运动员颁发金、银、铜牌及获奖证书，以赛事引导青少年热爱足球，参与体育运动。近年来，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始终秉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扎实推进体教融合，以校园足球为重要抓手，坐实学校体育，壮大青少年竞技体育，构建校园体育4级赛事网络，每年超60万人次学生走进赛场，热爱运动，享受快乐。5月13号，资阳融媒体中心首期融媒开放日活动举行，30余名市民代表受邀走进融媒一线，沉浸式了解新闻生产全流程，近距离感受媒体融合发展成果。活动中，市民代表依次探访中心演播室、采集部、影创部、编发部等功能区域，实地了解新闻采编制作、融媒产品生产等工作流程，体验各类融媒设备与直播环节， 观看各类优秀栏目及获奖作品。

0: 活动最后，大家来到群众服务阵地，与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互动，现场体验资阳观察 APP 各项功能，进一步熟悉本土融媒平台的服务内容与使用方法。
1: 感受到了就是融媒体的这些就是专业，也感受了大家的心容。从小就是在电视里边看到那个播放新闻，但是今天终于在现场看到了我们的那个演播室，感觉非常的震惊。
2: 我们只是以前在电视上看的时候觉得哇好高大上，这样子一看的话就觉得这个原来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生活当中。
0: 作为首期融媒开放日，打破了媒体与市民之间的距离壁垒，以开放体验的方式搭建了媒体与市民沟通的桥梁。活动有效提升了本土主流媒体的社会知晓度、公众亲和力与品牌影响力，推动融媒工作更接地气、更贴民心、更具温度。5月13号，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第五届525心理健康月主题活动举行，以五育润心、向阳生长为核心主旨，作为学校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培育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阳光心态，营造健康和谐、温暖向上的校园氛围。本次活动涵盖心理漫画、绘画、手抄报作品展示、心理嘉年华游园活动、心理知识游园会三大板块，将心理教育与趣味体验、知识学习、艺术表达深度融合。其中，心理嘉年华游园活动最受同学们欢迎，既有考验团队配合与默契的神笔马良、不倒森林、同心谷等游戏，也有帮助排解负面情绪的情绪解忧站、放飞情绪等个人体验项目，还有充满活力的袋鼠跳、专注力闯关等趣味挑战。同学们完成挑战即可获得通关印章，集齐印章还能兑换精美小礼品。
3: 这次活动呢，非常的，我自己感受是非常的开心，然后既有参与感，也有成就感，还获得了一些小礼品。
4: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团结协作，向阳而生，也设置了一些个人项目，有放飞情绪，希望同学们能够把平时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情绪能够放飞，以及一些心理知识的一些问答，希望同学们能够积极的去了解更多的心理知识。
5: 农田浇不浇得上水，村民饮水安不安全，直接关系着老百姓稳产增收及生活幸福指数。今年以来，安岳县朝阳镇黄金村紧盯村民最发愁的用水难题，推进机井蓄水池修建，让撂荒多年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也让村民喝上了清甜干净的放心水。
0: 近日，记者走进黄金村，村党支部副书记胡大勇正在一口新建的机井前抽水，清澈的井水顺着管道流进稻田，吃饱喝足后，嫩绿的秧苗显得格外精神。这样的场景在过去，八组村民想都不敢想。
6: 原来这一片是荒山荒地，一片气油油的，主要是缺水，光靠天的收成是不可能的，都担忧到就说这片地就可惜了嘛。
0: 因为灌溉跟不上，雨水留不住，族里大部分山坡地一直撂荒。今年三月底，黄金村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争取到项目，连片开垦出300亩撂荒地。与此同时，山间新建的蓄水池已完成底部硬化，设计容量1000立方米，可用来收集雨水、拦蓄山洪。山下的新机井也完成了洞口修葺硬化，即将全面完工。水源有了保障，村里的产业也活了起来。安岳县祥能家庭农场负责人陈子伦之前在黄金村七组承包了200多亩地种植果树，今年看到八组修水利开荒山，他马上又将这片地全部承包了下来，规模种植大豆和玉米。
7: 新的要得高兴点噻，有基础设施啊，收成要大点啦哈。心情咋好点了？
6: 能够有酒水，你这片地就有收成，把收也解决了，当然就是说达到老百姓的愿望了噻。
0: 新建机井不仅浇透了农田，更同步解决了一些村民的生活饮用水难题。
8: 方便了，方便了，用了它，我也不把我接过来。
0: 据介绍，八组有11户村民，家中都是老旧小水井，新打的机井比以前的水井深度更深，洞口更大，水质更好。建设过程中，村民自发铺设了输水管道，实现了分流饮水到户，满足了日常生活饮用水需求。
9: 在走访的期间，然后就有村民给我们反映，第一是他们吃水问题，有点困难，加上灌溉用水就更是困难。然后就针对这个问题，然后为村上争取到了五口蓄水池跟四口机井。
0: 镇村两级同向发力，联动施策。今年五月，黄金村四口机井及配套蓄水池项目顺利落地施工。今年朝阳镇在全镇布局新建11口机井及配套蓄水池，整个项目预计五月底全面竣工投用。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区域农田抗旱保灌能力，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水利根基。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

0: 艾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年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工作持续提质增效，市场呈现回暖向好态势。社保、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入市净买入 A 股超8000亿元，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达2.55万亿元，公募基金实现盈利2.6万亿元。总台记者今天获悉，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到26号举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中部、山西中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大部、湖北南部、湖南西部、贵州北部和南部、广西中部、广东大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向往的远方，但真正能承载我们灵魂的，永远是那个熟悉的地方——故乡。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和故乡告别，又不断回望。当我们翻开书页，那些写满山川与烟火的散文，变成了通往故乡最温柔的捷径。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一同去探寻散文里的故乡。故乡是一方水土，在沈从文的世界里，故乡是沅水流域那片绮丽又苍茫的土地。那里是云贵高原的东北部，沅水穿山而过，山高崖陡，谷深洞幽，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世代杂居，风俗诡秘而奇特。在很多文章中，沈从文都以热烈而深沉的情感描绘湘西秀丽的山川、丰饶的物产、奇异的民俗和独特的人物，真实而生动地表现了美丽神奇的湘西。他写两岸青山如黛，沅水清澈湍急，写吊脚楼里水手的歌声，船工夜泊时的灯火。在他笔下，故乡不是抽象的符号，是一条有温度的河，一群有故事的人，是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背乎人性的精神原乡。沈从文用文字告诉我们，故乡的根藏在山水之间，藏在每一个努力活着的人身上。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品读散文《我所生长的地方》，走进沈

0: 滕文笔下的故乡湘西，由王毅为您朗读。拿起我这支笔来，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20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首先提到一个我从那儿生长的边疆僻地小城时，实在不知道怎样来着手就方便写。我想把我一篇作品里所简单描绘过的那个小城介绍到这里来。这虽然只是一个轮廓，但那地方一切情景却浮凸出来，仿佛可用手去摸触。一个好事人若从100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去寻找，当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镇干的小点，那里同别的小点一样，事实上应当有一个城市，在那城市中安顿下3-5千人口。不过一切城市的存在大部分皆在交通、物产、经济活动情形下面，成为那个城市枯荣的因素。这一个地方却以另外一种意义无所依附而独立存在。如果要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7000多座碉堡，200左右的营训。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走去。营训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落日黄昏时节，站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的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时绞股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这地方到今日已因为变成另外一种军事重心，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态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消灭到过去一切。凡有机会追随了屈原溯江而行那条常年澄清的源水向上游去的游客和商人，若打量由陆路入黔入川，不经古夜郎国，不经永顺龙山，都应当明白镇干是个可以安顿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沙同货物，洒脱单独向深山村庄走去，与平民做有无交易，谋取食衣之力。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皆深信神，守法爱官，每家具有兵役，可按月各自到营上领取一点银子，一份米粮，且可从官家领取200年前被政府所没收的公田耕弄播种。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无到天王庙取杀猪、宰羊、折狗、献鸡、献鱼，求神保佑五谷的繁殖、六畜的兴旺、儿女的成长，以及做疾病婚丧的攘解。人人皆依本分担负官府所分派的捐款，又自动的捐钱与庙祝，也就是庙宇中管香火的人，或者捐钱给单独执行巫术者。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 照例由老年人向各处人家敛财，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早汉祈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火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笼，各处走去。春天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挪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屋穿鲜红如血衣服，吹漏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于神。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地方城外山坡上产桐树、杉树，矿坑中有朱砂、水银，松林里生菌子，山洞中多枭。城乡全部缺少勇敢忠诚是于理想的兵士，与温柔耐劳是于家庭的妇人。在军校阶级厨房中，出异常可口的饭菜；在伐树砍柴人口中，出热情优美的歌声。地方东南四十里接近大河，一条河流肥沃了平眼的两岸，多米多橘柚。西北二十里后，即已渐入高原，近抵苗乡。万山重叠，大小重叠的山中，大杉树以常年深绿逼人的颜色蔓延各处。一条小河从高山绝涧中流出，汇集了万山细流，沿了两岸有杉树林的河沟奔驰而过。农民各就河边编缚竹子做成水车，引河中流水灌溉高处的山田。河水常年清澈，其中多桂鱼、鲫鱼、鲤鱼，大的比人脚板还大。水河水流环绕镇干北城下驶，到170里后方汇入陈河，直抵洞庭。我就生长到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15岁时方离开。出门2年半，回过那小城一次以后，直到现在为止，那城门我不曾再进去过，但那地方我是熟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1: 如果说山水是故乡的骨架，那烟火气就是故乡的灵魂。汪曾祺笔下的故乡就藏在一粥一饭里，藏在那些寻常又难忘的烟火瞬间里。他写高邮，最忘不了的是端午的鸭蛋。端午的鸭蛋是他1981年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继续了家乡端午节的一些风俗，着重介绍了家乡咸鸭蛋的特色，流露出对儿时生活的怀念和对故乡的热爱。他的文字里满是生活的情趣，五色丝线拧成的白锁子系在手腕，红一道绿一道，是童年的印记。朱笔道道的红符贴在门楣，是辟邪的期许。而最动人的是那颗咸鸭蛋，鲜香四溢，是故乡的味道。全文如话家常，平淡质朴的语言背后蕴藏着浓郁真诚的情感。汪曾祺呈现的是家长里短式的故乡，没有宏大叙事，只有日常生活的隽永味道，却最能触动人心。现在就让我们走进汪曾祺的故乡高邮，一同品味那里的端午鸭蛋。
2: 端午的鸭蛋，汪曾祺。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 做香饺子，丝丝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记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吗？喝雄黄酒，用酒和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有一个风俗不知别处有不，放黄烟子。黄烟子是大小如北方的麻雷子的炮仗，只是里面灌的不是硝药，而是雄黄，点着后不响，只是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好一会儿。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橱柜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小孩子点了黄烟子，常把它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所以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的一笔虎。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有腌蛋一条，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但是腌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语有容焉。文不长，录如下：腌蛋以高油为佳，颜色红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先夹取以敬客，放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易走散。高油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 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油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油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烙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烙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烙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壳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小时读囊萤映雪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炼囊成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不过用萤火虫照亮来读书，而且一夜读到天亮，这能行吗？车胤读的是手写的卷子，字大，若是读现在的新五号字，大概是不行的。

乡啊，不仅是藏在味蕾里的童年日常，刻在骨子里的终身难忘，它更是精神原乡、心灵归宿和灵魂根脉。一首许巍的《故乡》之后，咱们接着聊吧。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故乡是文学永恒的话题，可以说每一个作家身后都有一个默默给予他创作养分甚至创作灵魂的故乡。不管经历多少，记忆深处永远无法磨灭的肯定有童年和故乡。比如鲁迅笔下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的百草园，沈从文编程里清澈的沱江和吊脚楼，再比如萧红《呼兰河传》中祖父的花园里蝴蝶飞舞的童年。它是根，是血脉里流淌的乡音，也是舌尖上残留的家的味道。著名作家翻译家萧乾是地道的北京人，他曾出版过一部书，书名就叫《老北京的小胡》。

0: 东北城角就成了我早年的世界。40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时，每当思乡，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个角落。我认识世界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我这辈子只有头17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萦绕着那几条小胡同转悠。啊，胡同里从早到晚是一阙动人的交响曲，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两头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居盆居碗的。最动人心弦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意儿，滋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样样花纹。北京的叫卖最富季节性，春天是蛤蟆咕嘟、大田螺丝，夏天是莲蓬藕和凉粉儿，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黏糊糊的，冬天烤白薯真热乎。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顾客对象大概都是灯下斗纸牌的少爷小姐。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拖长，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歇，有的还挺长，像硬面包包中间好像还有休止符。比较干脆的是卖熏鱼的或者算灵卦的，最喜欢拉长而且加颤音的是夜骑者，另外是夜行人，有戏迷也有醉鬼，尖声唱着一马离了或苏三离了红铜钱，这么唱也不知是为了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还是走黑道发怵，再给自己壮胆儿。那时我是个穷孩子，可穷孩子也有买得起的玩具，2个制钱就能买只转个不停的小风车。去隆福寺买几个模子，黄土和起泥就刻起泥饽饽。春天，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风筝世界，阔孩子放沙燕，穷孩子也能用熟界糊个屁股帘儿，反正也能飞起，趁着蓝色的秋空大摇大摆，小心坎可乐了，好像自己也上了天。夏天，我还常钻到东直门的芦苇塘里去捉蛤蟆，要么就在坟堆旁边逮蛐蛐，还有油葫芦。蛐蛐会咬架，油葫芦个头大但不咬，它叫起来可优雅了。当然金钟更好听，却难得能抓到一只。这些我都是养在泥罐子里，每天给一两颗毛豆一点水就成了。北京还有一种死胡同，有点像上海的弄堂，可是弄堂见不到阳光，北京的胡同里的平房多么破也不缺乏阳光。
1: 故乡是一片治愈心灵的原野，也是一个与生命共

0: 生的世界。刘亮程出生于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一个村庄，那是一个贫瘠却丰盈的地方。从一个人的村庄到大地上的家乡，刘亮程在这两本散文集里用朴素又深情的文字写下这片土地上的日出日落、花开花谢、人事变迁。在他笔下，村庄不是背景，是与胡杨、风沙、牛羊共生的家园。时间不是钟表的刻度，是草木枯荣、炊烟起落的循环。这些作品让我们看见了土地的温度和家乡的意义，也明白了故乡是每个人的存在之根，是我们与世界对话的起点。它让我们能够在喧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一起欣赏作家刘亮程的这本《大地上的家乡》。
1: 每个人家乡都是小小的，就是一个小村庄，一个小街区，甚至是一栋楼的一个单元啊，它就这么小。就这样一个小家乡才能让你刻骨铭心地记住它的最细小的那些事物，就是生活最微小的细节，它在一个小地方反反复复让你记住了。你爷爷说话的声音啊，你母亲早年的眼神啊，还有你们家周围长的那些草木，它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但是当你真正长大以后，你发现家乡什么都不缺。你出生那一刻呢，家乡把空气给你了，阳光给你了，风声鸟语，以及你在此后要一同生活的那些亲人，以及大千世界中的那些自然万物都给你了。这就是一个小家乡，用一个小地方给你的整个世界了。
2: 之前写一个人的村庄的时候，写作的状态、心态，和后来写作这些文章啊，就这本书里的《大地上的家乡》，您觉得有变化吗？
1: 我还是非常喜欢我写一个人村庄时候的那种状态。那时候我刚离开农村，到乌鲁木齐打工，整个人处在一种漂泊状态。城市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如此陌生，我在那样的环境中回望我那个村庄，写出了一个人村庄，用了六七年时间吧，那是在城市对家乡的一场回望吧。
2: 那个时候是30来岁的时候。
1: 对，我觉得当时那种状态我现在还是非常怀念的，就一个人在城市也没什么多少朋友。
2: 还有生存压力。
1: 有生存压力，那时候有生存打工嘛，你就在那样的环境中去写一个人的村庄，觉得内心充满温暖。那个被你扔在远处的小村庄的所有的生活，你回想它的时候，你觉得你是那样的熟悉，它给你的是那么多的温暖，就像那个黄昏时照在土墙上的那个阳光，暖暖的那个墙。你靠多久它还是暖的啊。所以一个人村庄尽管写的是一个人的孤独，一个人的荒凉，它同样是一个人的温暖。这就是一个人村庄。
2: 那这本呢？
1: 这本我倒真是就是在乡村写的。
2: 我写反而是就在那儿了。
1: 我的某个下午干完活，心有所动，把它写一段，感觉生活是近的。我写一个人村庄的时候，那个生活是远的，已经被我扔到远处了。这个生活近在眼前，但是它依然是好的。就是我写它时，我正坐在风中，就这种感觉。写夕阳时，夕阳正照在我的脸上。我写虫子时，虫子正在耳旁叫。一切都在身边发生，又在文字中发生。
2: 您在这个菜子都10来年。他的日常其实都在这本书里面，
1: 一部分吧，
2: 一部分
1: 啊，写了很少的一部分。
3: 2013年，刘亮程50岁的时候，他在菜子沟村创办木垒书院，过上了田园诗意的耕读生活。这里一半是书房、工作室，一半是菜园、果林。刘亮程的生活也分成。

0: 一半一半，一半种地栽花养狗喂鹅，在乡村回望世界，思考历史和现实，另一半用来读书写作，阅读并书写大地上人与万物共居的家园。
1: 我在那个书院区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就是我到一棵树下生活，到虫子中间生活，到草丛中去生活，房檐五角的蜘蛛网呀，鸟巢呀，蚂蚁洞呀，你得容许它存在，所以我是客人，他们容忍了我这样一个闯入者，那么我接纳他们。要么书院的树也从来不修剪，但是它有一种喷喷勃勃的一种生命力，十几棵吧，百年杏树。
2: 哇，这个新疆的老白杏儿可好吃了。
1: 对，每年都是杏子熟的时候落一地，你掰开，这半是虫子，这半虫子没咬，那我们就吃虫子没咬的这一半嘛。虫子吃一半，人吃一半。虫子其实它，很讲这个原则，它不会整个吃，它会吃一半，它知道人要吃另一半。还有地上的杂草，你只要不认为它是杂草，你就认为它是最美的可以开花结果的自然界的植物，它也不打扰你，你也不打扰它，你跟它一块去生活生长，这就是日常。你得解决自己在这个自然中如何去跟自然一起生活，然后你才能规划自己的日常。
2: 那您当时是怎么就想到从城里然后来到菜子沟，在这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待着？
1: 我去菜子沟那年是50岁，就要安顿自己的晚年了，甚至我们村里50岁60岁的人把那个棺材都备好了。就是你活着的时候你慢慢地熟悉死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练习。有时候打开棺材板看看里面长短宽窄也都合适，是吧？那更多的时候可能里面会装粮食，做一个小粮仓，如此温暖，是吧？也就是到你老以后，你感觉死亡越来越近的时候，练习死亡，慢慢的不恐惧，坦然面对，这是一个50岁以后必须要修的一个功课呗，是吧？再有那村子里面那个坟墓也不远，你坐在沟门前抬眼就能看到山坡上的坟墓，知道所有的人都会往那走，那个地方你家也不远，那个离世就仿佛一个短暂的离家呗。他总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消除走向更加漫长的那个来世的这样一种心理恐惧。
2: 所以在这个书里面，其实我们在文章里常常可以看到您关注的这个主题，有很多关于衰老的这种书写。你写的有人的老，也有万物的老。
1: 是的，因为老和死的这种教育啊，在自然界每时每刻都在告诉你。你比如我们家养过7-8条狗，有3-4条10年时间就已经不在了。养过10多只猫，有一半也不在了。鸡每年都养，一茬一茬，它们都没有活过3到5岁。你跟这些生命相处的过程中，你会觉得一个人的寿命是足够长的。它长过了你身边的任何一个动物。当然还有比你更长寿的树，院子就有上100棵的树，都是100多年的寿命，他们还会再活100年、200年。这从这样一个更广大的、更广阔的人与自然共生的这样一个大环境去考量人的生命，你就觉得你是坦然的，应该是。万物都在生死嘛，你只是在生死的环节中。你没有什么遗憾，也没有什么可优越的。你只是比虫子多活了一些年岁，是吧？比树少活了几百年。但是那个生老病死和生生不息是一样的。
3: 从沈从文的湘西山水，到汪曾祺的鸭蛋烟火，从萧乾的童年往事，到刘亮程的村庄哲思，散文里的

故乡从来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它是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是记忆里的一抹色彩，一缕香气，一声呼唤。愿我们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在散文里打捞故乡，在心中安放原乡。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余光中的作品《春天遂响起》，由姚科为您朗读。
1: 春天虽想起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虽想起多莲的湖，多灵的湖，多螃蟹的湖，多湖的江南，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逃了西施，失踪了范蠡，失踪在九旗招展的乾隆皇帝的江南。春天虽想起遍地垂柳的江南，想起太湖滨一渔港，想起那么多的表妹走在柳堤，走过柳堤，那许多的表妹就那么任意老了，任意老了，在江南，即使见面，他们也不会陪我，陪我去采莲，陪我去采菱，即使见面，见面在江南，在杏花春雨的江南，在江南的杏花村，何处有我的母亲？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峡那边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风筝的江南啊，钟声里的江南，站在基隆港，想，想回也回不去的多燕子的江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和您说一声再见。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先秦诸侯争霸的烽火岁月里，一条条被挖掘的水渠曾是攻城略地的致命武器。原本为以水带兵而凿的战渠，在历经千年沧桑之后，却化干戈为玉帛，成为润泽千里、造福万民的灌溉命脉。湖北襄阳的百里长渠便是其中最传奇的典范。这条百里长渠最初名为百起渠，建设时间比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还要早23年。它从杀人夺命的战场利器，最终蜕变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至今仍滋养着30多万亩良田。那么，这条古渠究竟因何而建？战神白起如何用它水淹楚城？它又是怎样从战渠变身灌渠的呢？长藤接瓜的水利智慧从何而来？分时轮灌的巧思如何沿用千年？古渠为何屡兴屡废？又是怎样在新时代迎来新生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里长渠，从先秦战渠到世界遗产的千年传奇。战国晚期，周王室衰微，天下进入七雄并立、相互兼并的白热化阶段。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日益强盛。秦昭襄王即位之后，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拉开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战争序幕。楚国雄踞南方，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是秦国东出与南下最大的障碍之一。秦昭襄王27年，秦国大将司马错率领陇西兵力从蜀地出发，进攻楚国的黔中郡，以牵制楚国西部的兵力，为秦国主力部队进攻楚国腹地创造有力的战机。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79年，在对赵作战中屡立奇功，被称为战神的白起，受命率领秦国北路主力大军从武关出发，大举入侵楚国。秦军在白起的指挥下一路势如破竹，迅速突破楚国边境防线，直逼楚国统治河。

核心区域，眼看就要攻至楚国都城郢都，统一战争的形势一片大好。而就在秦军高歌猛进之时，一座关键城池挡住了大军南下的道路，这座城就是燕城。燕城位于今天湖北省襄阳市境内，是楚国都城郢都北面最重要的门户。楚国在此集结重兵，依托高大坚固的城墙与深阔的护城河，全力防守，决心死守不退。白起指挥秦军连续发动猛攻，但是燕城防守严密，始终无法攻破。长时间的攻坚战让秦军面临粮草消耗、士兵疲惫、士气下降的多重压力。为尽快破城，白起亲自登上高地，仔细观察燕城周边地形，很快便发现燕城西侧有一条水量充沛的河流。这条河在当时被称为燕水，也叫沂水，东晋时期改名为满水，也就是今天汇入汉江中游南岸的蛮河。河流走向与地势条件完全可以实施水攻，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杀伤力极强、代价极小的作战方式，以水带兵。白起当即定下作战方案，以水灌城。他下令全军在蛮河上游选址，修筑拦河堰坝，截断河流，抬高水位，同时征调大量民夫与士兵一起，沿着燕城与堰坝之间的港脊地带开挖一条长长的沟渠，将上游积蓄的河水直接引到燕城西南方向的大型碑塘之中，把碑塘作为临时的蓄水库。工程昼夜不停地推进，拦河堰坝迅速合拢，引水沟渠全线贯通，大量河水被引入碑塘之中，水位不断升高，形成了足以摧毁整座城池的巨大水量。一切准备就绪，白起下令发起总攻，同时掘开碑塘堤坝，蓄积已久的洪水奔腾而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燕城。洪水瞬间冲垮了燕城的城墙，大量泥水涌入城中，街道房屋被淹，楚军士兵与百姓无处可逃，伤亡极为惨重。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这场大水导致燕城东部有数万人丧生，尸体漂浮堆积，臭气弥漫，这片区域因此被后人称为臭池。白起以几乎零伤亡的代价轻松拿下燕城，为攻破郢都、重创楚国扫清了最大障碍。凭借燕城之战的赫赫战功，白起被秦昭襄王封为武安君，寓意以武安民。当年白起修筑拦河堰坝的地方也被命名为武安镇，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而那条为了战争而开挖的引水沟渠，就是最初的白起渠，也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百里长渠。谁也不曾想到，这条诞生于战火、以毁灭为目的的战渠，在千百年的岁月流转中，会彻底改变使命，从杀人之渠变成滋养万物的灌溉之渠，书写一段水利史上的传奇。战争结束之后，燕城纳入秦国版图，白起渠作为军事工程完成了他的战争使命，却没有就此荒废。当地百姓在清理家园、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发现，这条人工开挖的沟渠走向科学、水源稳定、工程量完备，只要稍加修整、疏通淤泥、加固堤岸，就可以用来引水灌溉农田，解决当地干旱缺水的耕种难题。于是百姓们自发组织起来，沿着白起当年开凿的渠道路线进行改造与利用。他们清理渠道内的泥沙与杂物，加固容易坍塌的渠堤，封堵不必要的缺口，同时根据农田分布开挖小型支渠，把主干渠的水引入田间地头。随着不断的改造，白起渠逐渐从一条单纯的军事水渠转变为服务农业生产的灌溉渠。从战国末期到秦汉两代，
当地百姓持续对这条渠进行维护与拓展，不断连通沿线天然碑塘，把零散的水域与主干渠连为一体，形成了渠塘相通、引水自如的灌溉系统。随着灌溉系统不断的完善，白起渠的灌溉面积逐年扩大，原本干旱贫瘠的岗地与平原变成了旱涝饱受的良田。到了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在编纂《水经注》时，对白起渠有了明确而详细的记载。白起渠的灌溉面积达到了3000顷，田地肥沃，物产丰饶，成为江汉平原北部的重要粮仓。郦道元还记载，汉代南郡太守王宠曾经主持开凿了一条名为木里沟的水利工程，也就是后来的木渠。木渠的源头在同口河，流经区域与白起渠相近。王宠巧妙设计，让木渠与白起渠相互连通，形成互补供水的姐妹渠。两条渠原本各自独立，渠首位置不同，水流路线不同，连通之后，水源可以相互调配，灌区范围大幅扩展。清凉河下游、襄阳杨家及周边、宜城西北大片岗地都被纳入灌溉范围，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进入唐代，白起渠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也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正式名称——长渠。唐代元和年间编纂的《元和郡县图志》中明确记载，长渠位于宜城县南26里，就是当年秦国大将白起攻打楚国时引水灌淹的故渠。这是历史上首次以长渠命名这条古渠。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人口南迁，襄阳成为扼守南北的战略要地，农业生产与粮食供应压力剧增。驻守襄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为了稳定地方发展生产，筹措军饷，决定对荒废已久的长渠进行全面修复。他调集民力，疏通淤塞的渠道，重建年久失修的拦河堰坝，整修关键的引水口，让断流多年的渠水重新流淌。为了纪念这条渠的开凿者白起，梁崇义还在长渠岸边修建了白马庙，庙内供奉白起塑像。这既是对白起开渠的纪念，也寄托了百姓对水利永续、五谷丰登的期盼。宋代是长渠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水利技术走向成熟、管理制度趋于完善的关键阶段。北宋初年，长渠因战乱与年久失修再度荒废。咸平二年，京西转运使耿望主持修复工程，调集500民夫修筑堤堰，恢复渠道，让长渠短暂恢复灌溉功能。但是由于后续缺乏维护，没过多久渠道再次淤塞废弃，周边农田又陷入靠天吃饭的困境。北宋至和二年，宜城县令孙勇到任，看到长渠荒废，百姓饱受干旱之苦，下定决心全面修复长渠。他亲自勘察渠道走向，动员百姓参与工程，按照古渠故道全面清理淤泥、堵塞漏洞、加固堤岸、重建拦河堰坝。整个工程历时1个多月，顺利完工，断流多年的渠水重新贯通。孙勇还制定了严格的用水制度，明确蓄水、放水、分水的规则，避免百姓因用水发生纠纷。工程完工之后，长渠沿线农田得到充足的灌溉，粮食产量大幅提升，百姓衣食丰足，富裕的粮食还能运往周边地区，惠及四方。几年之后，另一任宜城县令朱洪又对已经废弃的木渠进行2次大规模修复。他依托东汉以来两渠相通的历史格局，疏通木渠故道，将长渠之水引入木渠，让两套水利系统合二为一，重新发挥作用。经过孙勇与朱洪两位县令的接续治理，长渠与木渠的总灌溉面积达到惊人的6000顷。
成为当时南方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灌溉工程之一。长渠与木渠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核心在于它独步天下的水利智慧——长藤接瓜。这一结构简单的来说，就是把主干渠当作一条长长的藤蔓，把沿线串联起来的杯塘、水库当作藤蔓上结出的瓜果，藤蔓贯通全局，瓜果储存水源，形成一套蓄、引、灌、排相结合的完整系统。历经千年发展，长渠的长藤接瓜体系不断完善。到了今天，整个灌区已经拥有十几座中小型水库，2671口堰塘，瓜越接越多，水利保障能力越来越强。除了长藤接瓜，长渠还有一项沿用千年的水利创举，那就是分时轮灌制度。长渠沿线地势起伏，部分地段取水水位低于农田高程，无法实现自流灌溉。这一难题在宋代得到彻底的解决。南宋官员在修复长渠时，沿渠修建了46座引水建筑物，其中多座带闸门的水门成为控制水流的关键设施。所谓分时轮灌，就是根据灌区地势高低、田地远近、蓄水轻重缓急，将整个灌区划分为若干区段，通过开关节制闸门分段分片分时轮流供水。灌溉开始时，先关闭下游节制闸，抬高上游水位，保证高处田地能够自流灌溉。上游灌溉完成之后，再开启下游闸门，向下一区段供水。这种方法解决了高田供水难题，又避免了上下游高低田之间争水抢水的矛盾，降低灌溉成本，扩大灌溉面积。北宋的辉煌之后，长渠再次陷入战乱带来的荒废。靖康之变之后，金兵大举南下，荆襄地区成为战场，农田荒芜，水利设施无人维护，长渠逐渐淤塞废弃。岳飞收复襄阳等六郡之后，安抚流民，恢复生产，为长渠的修复打下了基础，但是未能进行大规模的修整。到绍兴32年，参知政事汪彻视察荆襄地区，看到原本肥沃的土地因缺水而长满荆棘，感到痛心，上奏朝廷请求复修长渠，开展军事屯田，解决守军粮草供应问题。朝廷批准之后，汪彻组织民力对长渠进行修复，同时完善闸门与分水设施，推行分时轮灌制度，让长渠再次发挥灌溉效益，支撑起南宋襄阳防线的粮食供给。然而南宋末年，蒙古大军攻破襄阳，长渠灌溉系统再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渠道淤塞，堰坝崩塌，再度陷入荒废。元朝建立之后，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大德6年，朝廷下令招募民工，重修武安堰与灵溪堰，对长渠关键设施进行修复，让古渠重新恢复运行。这一次修复让长渠稳定运行的100多年，即便元明易代也没有完全废弃。明清两代，长渠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低谷期。明朝迁都北京之后，政治重心北移，朝廷对南方地方水利的重视程度大幅下降，长期没有组织过大规模的修复。清代中期，襄宜地区人口激增，粮食需求不断加大，修复长渠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修复之路却遭到地方势力的蛮横阻挠，均以失败告终。民国时期，战乱频仍，国力衰弱，修复长渠的计划始终停留在纸面上。新中国成立后，长渠终于迎来了浴火重生的历史机遇。新生的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水利建设，把修复古渠、发展农业作为重中之重。1949年10月26号，
湖北省水利厅召开第一次全省水利工作会议，正式将

修复长渠列为重点工程。1950年1月，工程获得水利部批准，并列为专项贷款支持项目，为工程实施提供了坚实保障。1952年1月，修复工程正式动工，宜城、南漳两县共投入40000劳动力，按照尊重古制、科学提升的原则全面展开施工。工人们清理渠道内数百年淤积的泥沙，加固堤岸，重建拦河滚水坝，新建整修引水闸、节制闸、退水闸等配套设施，同时按照长藤接瓜的传统格局，连通沿线堰塘，完善渠系网络。经过一年多的奋战，1953年5月1号，长渠修复工程全线竣工，这条淹废数百年的千年古渠终于重新流淌起清澈的水流。修复后的长渠西起湖北省南漳县谢家台，东至宜城市郑家镇赤湖村，全长49.3公里，号称百里长渠，灌溉能力全面恢复并大幅的提升。工程完工之后，宜城平原迅速焕发活力，大片干旱田地变成高产稳产田，出现了全国闻名的墩粮田，成为湖北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此后，国家持续投入资金与人力，对长渠进行扩建、改建与配套完善，扩建水库、整修渠系、推广节水技术，让长藤接瓜的水利体系更加稳固高效。2018年，长渠凭借其悠久历史、独特智慧与持续利用价值，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湖北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一荣誉是对这条千年古渠历史价值与科技价值的最高认可。从战国时期的杀人战渠，到秦汉之后的民生灌渠，从唐宋的兴盛完善到明清的烟废沉寂，从民国的夙愿难成到新中国的涅槃重生，百里长渠跨越2300多年风雨沧桑，见证了战争与和平、毁灭与新生。它凝结着古人因时利导、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承载着中华民族兴水利、除水害、重民生的历史传统。今天，百里长渠依然奔流不息，灌溉着30多万亩良田，滋养着一方百姓。以一条长渠的流淌，诉说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动人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1年电影《少林寺》开拍在即，主题曲却还没有着落。香港制片方多方打听后，请来了作曲家王丽萍。在当时的香港，写歌一般先有曲再填词，王丽萍对此并不认可。
1: 我们曾经有个争论，他说你先写个曲面，我们回去找人给你填词。我说我不希望别人填词，我希望先拿来词，我按着那个词的意境来写曲。他说来不及什么的，我说那实在不行，我说那我自己来写一首词行。他说你能写词吗？我说试试干，不好你们再改。后来我大概一两天里头就写了《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这首词，还有《少林少林》。
0: 由于少林寺的故事发生在河南嵩山，制片方希望王丽萍在创作中融入河南豫剧的元素。仅用三天，王丽萍就按此要求完成了谱曲。但随后因为担心河南音乐无法被更大范围内的观众欣赏，插曲《牧羊曲》的曲谱被王丽萍推翻重写，主题曲《少林少林》的地域特色也更多地体现在歌词中。在鲜明的个人风格与大多数听众的审美需求之间，王丽萍有自己的考量。
1: 你要为最大多数的观众服务，要考虑更多人的这种欣赏的习惯跟水平，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0: 1982年，《少林寺》正式上映，票房过亿，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新的功夫片时代。主题曲《少林少林》和插曲《牧羊曲》，一舞一文也随之唱遍华人世界。
2: 师父，李世民已率领唐兵渡过黄河，直取东都。啊，你们要保卫少林，匡扶正义。师父，
3: 师父，
4: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0: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几十年过去，这朗朗上口的歌词和威武雄壮的旋律早已成为少林寺最佳的形象代言，而流传千年的英雄气概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在传唱中化为经典，深

0: 1987年，由国际声像艺术公司制作的音乐合集磁带《中国 Disco 15的月亮16元》在全国发行，短短3个月，销量就突破100万。合集中一首《我热恋的故乡》更是以其热烈淳朴的歌词和慷慨激昂的旋律广为传唱，同时也在中国歌坛开启了一个西北风的时代。曲作者徐沛东和演唱者范琳琳几乎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1: 所以我认为西北风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中国改革开放那个时候的一种前进的一种动力，一种加油，就是人们看到了民族的希望，需要去拼争，不是等来的。
0: 这首表达对故乡热爱的歌曲，开头的歌词却是：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如此直白的表达，完全颠覆了家乡无不美，故土无不亲的歌颂方式。徐沛东说，在最初的版本中，第一句歌词原本是我的家乡不是最美的地方，而他希望改变一个写法，他想把家乡的贫瘠落后大胆地唱出来，他想把故乡建设的更美的愿望痛快地唱出来。
1: 我的这首歌呢，我想他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跟观众去诉说他对故乡的眷恋，第一句就是我的故乡并不美，而且演唱的方式也是近乎于呐喊的，它是一种挣脱。
0: 在创作时，徐沛东采用了 disco 的节奏，使作品既有流行歌曲的风格，又不失我国民族音乐的特色。除了西北风，他还大胆加入了河北梆子的元素。

0: 你听听，我这个典型的河北梆子全在里边，但是我给它杂交了，我后半部用的西北的音调。
1: 起初歌手范琳琳始终找不到演唱感觉，一天半夜窗外大风呼啸，突然给了他创作灵感，这风声不也是一种音乐吗？于是范琳琳果断放弃了平缓抒情的风格，在演唱中大胆使用了高亢雄浑的声调，不仅让这首歌从此走进千家万户，也引领了后来流行一时的西北风唱法。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根据陈根远、杨业藏在碑林里的国宝改编，第五集。
1: 你们看这木门，它陈列的方位啊，是坐东朝西，是双开门的格式。
2: 嗯，
1: 由门扉、门楣、门框、门栏和敦师石雕构成。你们再看这双扉门上啊，是不是刻着相对站立的一对朱雀？
3: 是。
1: 再看这下两格，那是相向而立的两只孔雀呀。
4: 这木门上的雕刻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1: 那当然了，你们再看那门的背面，它刻着两尊天王像。尖拱形的木门楣上呢，是用浅浮雕刻成的流云形的图案，还贴金绘成了大寿面图形。再看这门框和门栏，那上面呀、是浅浮刻蔓草花纹。咱们再看门墩石上雕造的那一对墩狮石雕，是不是显得昂首挺胸又威严庄重啊？
2: 还真是。
1: 嗯，
4: 是挺威严的。
1: 没错，这个李寿死的时候啊，正是唐贞观的鼎盛时期，所以呢，他的葬具无不是饱满华丽。你们再看这墓志，光是这造型，兽首龟形，那就很罕见呀。
2: 还真是。
4: 这跟其他的墓志比起来，这样的造型还真是挺新颖的。
2: 嗯，
1: 没错。这传说呀，当年大禹治水的时候啊，从洛水跑出来一只灵龟，那龟背上刻着带九履一，左七右三，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的图形。大禹呀，就是按照这个图形把天下划为了九州，这就是对咱们华夏文明影响深远的九宫图啊。
4: 哦，这个我知道，教授，您说的这个应该就是灵龟复苏的传说。
1: 没错，哈哈，在咱们中国传统习俗里啊，龟那可是象征着长寿和高贵的。
4: 嗯，
1: 这反映出呀，生者对死者寄予的灵魂安息的美好愿望啊。
2: 哎，教授，
1: 嗯，
2: 那这个传说和李寿的墓志有什么联系呀？
1: 这个嘛，还有待进一步详细的去研究。虽然人们经常拜龟成像，但是以龟为墓志的却很少。
4: 是。嗯，教授，除了你刚才给我们说的，您看这个墓志它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1: 好，那咱们来仔细看啊。
2: 好。
1: 你们看这墓志，它是长椭圆形的。
4: 嗯，
1: 线刻着龟甲、连珠、蔓草等等图案。
4: 是。
1: 你们再看这底座四周，是不是也是以蔓草的纹饰啊？
4: 是。

0: 是唐开国后六年。
1: 对对对，
0: 当时统治者啊是需要表彰功臣，维护政权的。嗯，你想啊，李寿，人家应该算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之一吧？
2: 对。
0: 所以厚葬他，美化他的功绩，是可以赢得百姓拥戴的。
1: 哦。哎，这虽然是个常败将军，但是也是民间说的风光大葬啊。
0: 那当然了。我们再来看看他的石椁吧。你们看这石椁呀，雕成宫殿建筑的形状，它呢由身、顶、底三部分组成，总共用了28块青石，重量呢高达24吨呐。哇，你们看这椁身呐，如三开间歇山顶式房屋柱，8根大柱子挺立着
1: 啊。是啊。哎，
2: 教授，这庞然大物我看像个石头房子。哎，
1: 柳明这个说的对，
0: 没错，
1: 这就是一个大石头房子呀。
0: 是啊是啊，因为啊咱们古人呢讲究视死如视生，这墓主人呢生前住得好，那到了阴间呀也得住一间像样的房子。你们看这石椁呀，还有个双开的小门，
2: 是
0: 这门框的上头呢雕刻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些啊都是神话里守护神还有天上28星宿的名字。哦，
1: 教授，你们看这个，这是朱雀的图案吗？哦，咱们刚才墓道口的那个墓门上那不是也刻画着朱雀？
0: 是是是，这是遵循着东汉以来石墓门的传统啊。你们要知道朱雀一直被视为南方的守护神，
2: 是
0: 它呢也是用来防止邪祟入侵和盗墓者的。你们仔细看啊，这石椁的顶部用圆浮雕铜瓦覆盖，边沿呢雕刻有莲花纹瓦灯，再看这椁底有团花和12生肖的线刻呀。哦，
1: 还真是。你们看这边，这儿好像挺特别的。
2: 还真是。
1: 你们看这还有人物形象的壁画呢。
0: 这一般的墓壁画呀都刻画有仙女、宫娥，可是呢李寿这个石椁的四面呢都是些文臣武将。你们再看椁内顶部是不是还刻有星象、太阳、金蝉、玉兔，是不是令人遐想啊？
2: 是。哎，不过教授，这个李神通能没有刻仙女、宫娥侍候吗？
0: 怎么会呢？五伎乐人和男女侍从呀，都是被用阴线技法分7组刻进石椁的内壁上的。
1: 内壁，我看看。
0: 仔细看看。
1: 哎呀，柳明，你看看，王爷之墓怎么可能没有美女侍候呢？这不……
2: 哎，那我说，这不光有美女，还有美男呢。
1: 你这就胡说八道了，哪来的美男？怎么可能？
2: 哎，你自己看嘛。啊，
0: 你们两个呀，哎呀，就别争了。这个呀，是唐代的宫廷宴乐，男女都有。
2: 我说对了吧？
1: 柳明说的还真对。
0: 是是是，我们都知道啊，唐玄宗的时候。宫廷宴乐呢有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唐代白居易不是有首诗上说，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鸣吗？啊，
1: 那白居易的诗都到中唐后期了，他怎么能刻在这个石椁上呢？
0: 那当然不是了，白居易诗里的这些记载资料啊是晚于李寿石椁100年以上的。
1: 对对对，
0: 石椁里头所刻的呢是最早的实物资料，所以说呢它的价值你们就可想而知了。
2: 是的是的。
1: 教授，这李寿墓3件套这算得上是碑林石刻艺术的镇馆之宝了吧？
0: 那当然，也许当年李神通也没想到，他这位在历史上并无建树的墓主人，却因为这3件套在他去世1000年之后赢得了世人的瞩目啊。
2: 哎，这个李神通啊，李神通可真是人生逆袭。

0: 剧情反转啊。哎，
1: 有没有，你该不会是想说这李神通是一部唐代偶像剧吧？啊，
2: 哎呀，你们两个真是，咱们在看碑林，这怎么又出来个唐代偶像剧？

0: 臣阎立本请奏，古帝王登基便要修陵，欲早修建愈好，臣请修建昭陵。
1: 前代帝王修陵，以举国之财力营造庞大奢华之规模，实在米费。汉文帝霸陵依山而建，甚为节俭，朕当效法。
0: 圣上依山建陵，可开后代先河。关中礼泉县有一道横亘东西的山峰突兀而起，刺破青天，周围九道山梁如九龙拱举，峰峦叠翠，名曰九宗山。袁天罡、李淳风亲选风水宝地，可营建昭陵。
1: 想起来长孙皇后十三岁就嫁与我，患难与共，贫贱不移。她临终前说要简薄，请依山而葬，不需起坟，朕不能负她。待百年之后，朕与她合葬。
0: 臣遵旨。圣上开创大唐基业时所骑过的六匹战马驰骋疆场，立下赫赫战功。臣以为昭陵神门外祭坛可置战马三队，以慰神灵。
1: 朕所骑戎马，白蹄乌特德彪，青锥石伐赤，全毛瓜萨路子陪朕转战南北，救朕于危难，可堪名捐为真行置之左右。
0: 臣逐一绘写图本，以青石浮雕起位。
1: 朕年轻时骑的第一匹战马就是白蹄乌，此马四蹄皆白，全身乌黑。想当年我带领几十名骁骑冲入陕西土豪薛举、薛仁杲父子的军阵中，杀得对方溃败，又率左右十余骑追奔一昼夜二百余里，薛仁杲束手就擒，真可谓倚天长剑，追凤郡卒，耸佩平陇，回安定蜀。我亲率劲骑突入敌阵，一举擒获窦建德。
0: 那青锥马毛色苍白，身中五箭，都是在冲锋时被迎面射中。石伐赤来自波斯的赤色纯马，凌空飞奔，冲锋陷阵，臀部一连中了五箭。
1: 唉，是啊，虎牢关一战，出生入死，伤亡三匹战马。这石伐赤原是西域求次国王进献给隋炀帝的宝马，此马到长安后思念故土，日夜呜叫，我精心喂养，逐渐恢复了昔日风姿，奔跑如燕，疾驰千里呀。
0: 还有那黑嘴黄毛的全毛瓜，
1: 这黑嘴黄旋毛的全毛瓜是代州都督许洛仁送给我的，我叫他洛仁瓜。此马矫健善走，蹄大快成。当年我与勾结突厥人的刘黑闼作战，我唐军从上游绝坝，趁机掩杀，全毛瓜前中六箭，背中三箭，仍拖着伤残的步伐奋力前行。
0: 真乃神驹也。
1: 是啊，朕说他月经暗配，天赐横行，孤石载籍，愤哀阔清。对了，还有萨路子和邱行恭将军。
0: 高祖武德四年，皇上与那王世充在洛阳邙山会战，皇上骑着萨路子协同数十骑与敌交锋。
1: 当时啊，朕年少气盛，杀得兴起，被敌人团团包围，左冲右突，唯能突围啊。突然流矢射中了萨路子前胸，危急关头，幸好邱行恭、张弓四射，箭不虚发，他 他跳下马来，给朕的御祭萨路子拔剑，把自己的坐骑让给我，然后又执刀徒步冲杀。
0: 裘将军勇敢绝伦，屡雕奇功，那萨路子也是伴皇上经历最危险之战的宝马。
1: 爱卿所言极是啊，人常说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呢？
0: 是啊，
1: 回想起来，如立目前，不免怆然。
0: 良将辅明主，宝马配英雄。朕将六郡食客立于昭陵，王爷艰难可告子孙。圣上对六郡的四言赞词，皆可由欧阳询书于每件浮雕的马臀之上。
1: 准奏。你与阎立德兄弟绘就的凌烟阁功臣24人图、步辇图、历代帝王图、直贡图都是世间绝品，昭陵由你们兄弟督建，朕可放心。
0: 谢皇上，臣不胜惶恐。以臣之意，昭陵六郡可采用高浮雕手法雕刻，马鬃以西域风格剪成三撮装饰，马尾上覆，鞍剑缰绳头胸臀部皆生动摹写，刻画恢宏气势。
1: 昭陵乃神灵之地，若果如此，六郡亦可为天下神物。背上讨江山，得主不相忘。马身如此，夫复何求啊！
0: 吾皇圣明。昭陵六郡必将伴君左右，护佑我大唐江山永固，彪炳史册。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这唐太宗李世民呀，是马背上打天下的皇帝。在生命的尽头啊，他最怀念的或许就是这六匹陪伴他立下赫赫战功的骏马呀。他们呀已经不再是冰冷的石头了，而是一幕幕有血有肉的战斗场景。这是世界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雕塑瑰宝啊。1907年呢，法国著名的汉学家沙婉拍摄了位于昭陵墓前的六郡照片。这就是昭陵六郡最早的影像记录了。目前咱们碑林博物馆保存的六郡之中啊，只有四郡是真品，最精美的萨路子和全毛瓜这两匹石刻的骏马呀，在1914年被古董商卢勤斋伙同反动军阀勾结美国人盗走了。1918年的时候，他们想盗运剩下的四郡石，被我们爱国民众阻拦。那时候啊，人们奋起保护国宝。

0: 稍息。报告督军，大车已到渭河渡口。
1: 督军下轿。

0: 到了。哎，黄老板，
1: 来了来了，杜军大爷，嗯，到了，总算到渡口了。大人，先抽一口。
0: 黄老板，本督军已将大车护送到了渡口，剩下的事就是你的事了。哎，
1: 督军大人，此事重大，前几日我去拜访老太爷，老太爷说务必请大人护送庄运上船呢。
0: 三年前你拿着袁大帅儿子袁克文的亲笔信，让陆建章陆督军派兵护送，把那萨鹿子和全毛瓜拆下运到北京卖与美国人，难道还赚得不够吗？哎
1: 呀，督军有所不知啊，三年前只交了两笔货，陆督军就倒台了，尚有四笔货未能交运呢。
0: 如今内外交困，处处起兵反袁，哎呀，这局势不稳呐。哎，
1: 兵荒马乱，有财力才能镇得住局面，不是？
0: 黄老板是北京琉璃厂那个什么什么斋的大老板嘛，又和洋人做买卖。
1: 小的笔号曾古斋。
0: 什么斋啊，俺不管。哎呀，这年头啊，养兵费钱啊。哎，
1: 那当然，那当然呐。哎，督军，派兵护送，小的自然明白。哎，您看，是不是可以卸货装船了呀？
0: 好吧。来人，
2: 在。
0: 卸货装船。
2: 遵命。督军大人准以卸货装船，叫船工。
1: 过来，慢点啊！小心，弄坏了可赔不起啊！
3: 哪里打枪？
2: 报告，好像是对岸起兵反袁的。
1: 哎，快看，有船过来了！
4: 所有船只不得同行，
5: 不得同行啊！
4: 不得同行！哎，督军，所有船只要检查。
2: 陈督军的船，谁敢检查？
6: 让。
7: 住手！我是反袁义军张防，请陈督军出来说话。
1: 我们是民船，运粮食的。
7: 民船？民船为何派兵押运？
1: 这兵荒马乱的，怕土匪抢劫吗？
8: 你说谁是土匪？
9: 谁是土匪？
1: 我怕土匪抢劫。
7: 请陈督军出来说话。
0: 我就是陈树藩，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7: 陈督军，这船里装的什么货？
0: 这个
1: 是粮食，粮食运往京城的。
7: 什么粮食？还用木箱子来装？
1: 这个
7: 运往京城的粮食只有这四只箱子吧？
0: 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7: 闲事？我看未必吧。
0: 那你想怎么样？
7: 大伙说，这船这东西能不能运走？
10: 不能，
11: 不能，
12: 绝对不能，
13: 不能，哎，
14: 不可能！
0: 反了！你们这些刁民，敢管老子的事儿！
1: 何为贵？何为贵呀？兄弟只是运粮，
7: 运粮说得轻巧，你们偷运的是国宝。
0: 国宝？什么国宝？
15: 哪儿来的国宝？
7: 消息早已经走漏，你以为爱国民众不知道你们勾结洋人盗卖国宝吗？
1: 陈督军，您看这
5: 来人
0: 起锚，今天就要运走。
6: 是是是，
8: 督军，反对盗卖国宝，
9: 反对盗卖国宝，
10: 不行不行，
11: 不行不行，
12: 反对盗卖国宝，
13: 绝对不行。
7: 陈督军，明确告诉你，渭河河道已经被我们封锁了，昭陵四郡你们休想盗走。
14: 就是
15: 拉到军阀人之前，拉到军阀人之前，拉到军阀人之前。
1: 陈督军，陈督军，怎么办？
5: 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来人撤。
16: 好好好，
1: 完了。
17: 好，
18: 在爱国民众的反对声中啊，陕西督军陈树藩只好把昭陵四郡运回到西安了，交给陕西图书馆保管起来了。
19: 啊，还好还好，多亏有爱国民众的阻拦，剩下的四郡总算是保住了。
18: 是啊，只可惜啊，这四郡已经被割裂成好几块，破损严重，令人惋惜啊。嗯，
20: 这在艺术上的损失简直是无法估量的。
19: 真是。哎，
18: 到了抗战时期呢，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昭陵四郡和景云同中一起被秘密埋藏起来了，直到胜利之后才被挖了出来。嗯，1953年呢，陕西省博物馆把昭陵四郡拼合修补，镶嵌陈列。又到了1963年，文物工作者才把萨鹿子和全毛瓜两方石刻按照资料复刻，连同四郡在石刻艺术馆陈列展出了。
20: 哎，真可惜，这萨鹿子和全毛瓜这到现在还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物馆里，还没有回归。
19: 嗯，
20: 哎，这也成了咱们心中最深的牵挂。
19: 是
18: 是啊，据中国文物学会不完全的统计，近代以来，也就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达到1000万件左右啊。
19: 有这么多啊。
20: 这段时间对中国文物来说真是一段苦难史。
19: 嗯，
18: 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守护我们国家每一件文物啊。
19: 嗯，
20: 是。
19: 郝教授，你说的对，但愿昭陵六郡能够完璧归赵，早日团聚。
20: 是，早日团聚。
21: 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第五集播送完了，剧中人物郝教授由王东扮演，柳明由陈宇乐扮演，韩权由侯仁德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侯汉腾、樊强、于成、武业、赵磊、何嘉林等，监制冯丽霞、刘晓玲、赖胜杰，策划王朝宇，编剧雅克，导演王希平，统筹王般若、张菲菲，录音任汉月，后期制作徐凯。本剧由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最近不同城市的市民都有这样的发现哈，比如在北京，你能看到月季绽放在国贸桥上，道路成了花路，一路繁花似锦。成都的朋友看到了三角梅和月季开满了高架，而在洛阳，牡丹是沿街盛放，满城的国色天香。在广州，黄色三角梅把天桥染成了金色长廊，可以说是风吹花浪，满眼的绚烂。
1: 没错，这画面感特别强啊！今年的春夏呢，全国各地绿化带是美上了新高度，各种花卉沿路盛放，绘就了一路一景的浪漫景致。最近啊，更是在海外持续走红。那么很多人就好奇了，说：“哎，中国的绿化带为什么整齐又好看？到底是怎么规划设计的？”
0: 其实咱们这个绿化带呢，还真是有一套标准答案的。专家说，绿化带能做到四季有景、整洁美观，这其实是城市的精细化建设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力的成果。
1: 我们来介绍一下啊，比如《城市道路绿化设计标准》《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等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它就对城市绿化、道路绿化做出了系统的规范，管控细节贯穿建设的全流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整体布局、植物配置、施工栽植、风貌统一，还有安全功能。
0: 咱们能看到各地啊，水平都挺高的，但是呢，各自又都不撞款。当然这也好理解嘛，对吧？因为不同地区、不同纬度适合的植物是不一样的，所以专家也说，现在我们这个绿化带呢，基本上是维持一个叫适地适树、因地制宜这样一个原则来进行栽种，
1: 各美其美啊。还有一个标准呢，就是要贴合城市地域文化和城市定位，比如说北京的月季、河南洛阳的牡丹、云南昆明的兰花楹等等。
0: 最后还得平衡的是景观性和经济性啊，因为你得四季花期有衔接，色彩层次得有搭配，植物选择的时候呢，那当然是优先选用那种易养护、低成本、易繁殖、抗性强的乡土植物。
1: 哎，那说到这个绿化带啊，它不仅是一个颜值担当，其实呢也是功能强大的生态基础设施。因为像绿化带当中啊，这个植被花卉层次是挺丰富的，它能够缓解眼部的疲劳，调节驾驶员的状态，而且这个绿化带呢还能够调节城市的微气候，缓解热岛效应。
0: 这叫桥冠草复合绿化结构啊，有乔木、有灌木、有草啊，这种结构可以层层的阻挡吸附道路扬尘、汽车尾气，还有颗粒物。道路绿化还有维持城市生物多样性、应急避险的功能。

0: 看到我们身边的绿意和繁花，它们既是城市颜值的底色，更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幸福。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现在幽门螺杆菌这个事儿大家已经都挺知道的了，特别是像现在体检啊，这个幽门螺杆菌就是吹气儿的那个测试啊，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标配当中了，很多人都做过。这种细菌同时也是全球人群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所以你也能理解为什么体检当中要对这个项目做成一个基本的项目。
0: 嗯，
2: 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啊，这里面就指出说我们国家的人群感染率可能是接近50%的，而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就可能会增加胃癌的罹患风险。
0: 全国无忧日，关于幽门螺杆菌，公众存在哪些认识的误区？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有哪些症状？怎么治疗？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可以寄生在人体胃部的细菌，其粘附于胃黏膜及细胞间隙，能够在强酸环境下长期生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说，
4: 幽门螺杆菌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划定的一类胃癌致癌源，慢性感染显著的升高胃癌风险，也是目前胃癌最重要的可控的危险因素。幽门螺杆菌能够在胃内长期定植，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屏障，诱发长期的慢性炎症，导致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胃黏膜在反复的损伤和修复中，细胞容易出现修复错误 DNA 损伤，诱发癌变。幽门螺杆菌也会产生空泡毒素、细胞毒素这些有害的物质，直接损伤胃黏膜细胞的 DNA， 诱发癌变。
3: 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发生存在直接关联，不少人谈忧色变。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丁世刚说，在发现感染后应该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焦虑。
5: 现在的感染率很高的，在全球就两个人有一个人感染，我们国家差不多的。感染为幽门螺杆菌之后，大多数人是没有症状的，还有10%到15%的人呢得消化性溃疡病。如果把这种细菌根除掉之后，溃疡病是可以治好的。最严重的1%的人可能得胃癌了。胃癌的病因很复杂的，幽门螺杆菌仅仅是一个因素。
3: 哪些症状可能提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进餐后上腹部有饱腹感，甚至出现疼痛、泛酸、烧心痛，经常出现打嗝、腹痛、食欲不振等情况，伴有顽固口臭现象的人群都需要重点关注。丁世刚透露，
5: 针对有这种溃疡病的人，有萎缩性胃炎这种高危疾病、癌前疾病的人，还有一些高危遗传亲属有胃癌的这种高发地区家属，这些人感染上幽门螺杆菌，从预防胃癌的角度，应该是建议把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掉。
3: 对于没有消化道不适症状，但在体检筛查中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的人群，专家提示应避免自行盲目购药治疗，治疗不规范等问题可能导致幽门螺杆菌耐药。
2: 另外就是现在有不少所谓的清幽产品啊，比如说牙膏啊、益生菌啊，宣称能够杀灭幽门螺杆菌，还有偏方说，比如说多吃大蒜，哎，这能管事儿。那么这些杀菌的配方它靠谱吗？另外什么方法能真正的去防范一下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咱们继续来听。
3: 口口途径感染是幽门螺杆菌传染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幽门螺杆菌可能存在于人的唾液或牙菌斑中，人们可能通过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情况感染，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感染率的居高不下。儿童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多数感染发生在14岁之前。携带幽门螺杆菌的成人与幼儿共用餐具，或者存在部分不良的喂食习惯，是导致幼儿感染的重要原因。由于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一旦感染往往会延续到成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表示，
4: 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口传播，从根源上降低感染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能更好地守护胃部。
3: 一些网络传言称多吃大蒜能杀死幽门螺杆菌，称大蒜中含有大蒜素可减少胃癌罹患风险，但刘奎亮表示，
4: 这种效果只在体外的细胞实验里得到了验证。我们日常吃大蒜摄入的大蒜素剂量非常低，在胃里根本达不到能够杀灭细菌的有效浓度， 反而大蒜本身

0: 真是具有一定刺激性的食物，吃了过多本身可能引起胃部不适。
1: 此外，不少商家还推出清幽产品，范围涵盖益生菌、牙膏、漱口水等不同品类，宣称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甚至预防癌症发生。对此，专家表示，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胃部，漱口水和牙膏等无法根治胃内感染。刘克亮表示，益生菌能作为辅助手段调节肠道菌群，但无法代替药物。
0: 在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补充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可以减轻四联疗法带来的腹泻、腹胀这些胃肠道的副作用，提高服药的依从性。预防胃癌的核心是根除幽门螺杆菌，加定期胃镜筛查，加健康饮食生活习惯，这些是任何保健食品都无法替代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碘虽然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含量非常的低，但它呢却是合成甲状腺素必不可少的生命元素。
4: 那接下来又要说到各种说法了，比如说有说无碘盐更天然健康，还有说常吃海鲜不用补碘，然后有人认为说甲状腺疾病多发，这就是碘啊补多了。还有传言说当前我们的饮食结构已经优化了，从食物中摄入碘已经足够了，尤其是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吃无碘盐。那么这一堆说法它都对吗？碘到底怎么来科学摄入？咱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杨君天的报道。
5: 碘在人体的含量仅有20到50毫克，但它却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主要原料，而甲状腺激素则直接参与身体新陈代谢，对维持人体器官正常功能、促进人体尤其是大脑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盐，排位靠前的推荐产品不少都标注着无碘盐、未添加碘。无碘更健康似乎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对食盐的认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张秀英看来，
6: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很多家庭都刻意去选择无碘盐，绝大多数人都应该正常吃有碘盐。因为我们国家实行加碘盐的政策，就是为了预防这种缺碘造成的大脖子病毒。加碘盐政策之前，有一些地区确实是普遍缺碘造成的一个甲状腺肿大，那现在几乎是很少发生了，正常的使用加碘盐，碘的需求是够的。
5: 数据显示，我国曾一度是世界上严重缺碘的国家之一，有7.2亿人口受碘缺乏威胁，占世界碘缺乏人口的40%。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延雪透露，自1994年实施全民食盐加碘政策以来，我国2000年在全国基本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并持续保持消除碘缺乏病状态至今。
7: 在2011年呢，我国根据新的调查结果调整了食盐加碘的全国标准，这个下调了食盐加碘的浓度，并且允许各省在规定的范围内上下浮动30%，这也体现了我们防治碘缺乏病工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根据近期的流行病学调查呢，总体上我国居民的碘营养状况呢是碘充足或者说碘适宜状态。
5: 专家表示，在停止碘摄入的情况下，人体内储备的碘仅够维持2至3个月。碘缺乏危害可能影响全人群，影响在部分成长关键期，因碘缺乏导致的健康危害是不可逆的。比如女性孕期碘缺乏可能严重损害胎儿脑和神经系统发育，婴幼儿期碘缺乏可以导致幼儿大脑发育落后，处于智力和骨骼发育黄金时期的儿童青少年如果长期缺碘，会拉低体格发育速度，可能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成年群体缺碘同样可能导致身体疲乏、精神不振。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主任医师李小毅提醒，缺碘也是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诱发甲状腺结节的重要病因之一。
8: 甲状腺结节它的病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可能由于放射线的暴露、正常的甲状腺组织过度增生，或者是退行性变，以及跟遗传、甲状腺炎等都有可能相关。缺碘是一个重要的可能的发病原因，因为碘元素是对甲状腺激素合成和分泌起着关键作用的一个，那么它 摄入量减低的时候可以导致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异常，那么就可以引发结节的发生的这个风险增加。
5: 对于所谓的吃点多了就会得甲状腺癌的说法，专家表示，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食用碘盐或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癌的发生相关。
3: 那么刚才呢，专家是介绍了碘摄入的必要性啊，也给大家呢普及了一些知识。那我们究竟每天要摄入多少碘呢？那根据卫生机构给出的建议啊，健康成年群体每人每天膳食营养摄入碘需要量建议在150微克左右。那么妊娠期的妇女建议摄入量要更高。具体到个人不同的人群如何科学摄入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专家建议，科学摄入碘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在碘缺乏地区持续强化食盐加碘政策落实，引导居民优先食用加碘盐，在水源性高碘地区要做好改水降碘工作，保障未加碘食盐的供应。同时，健全人群碘营养监测体系，定期开展碘营养状况调查，动态调整食用盐碘含量标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延学表示，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则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调整碘摄入。
7: 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根据具体的疾病种类的不同，甚至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阶段来定如何吃碘。对于甲亢要低碘饮食，比如说吃无碘盐、海带、紫菜这种含碘特别高的食物也不吃。对于甲减患者呢，要看具体病因是什么。比如说如果是碘缺乏造成的，像山区患者，那么要适当补碘。桥本甲状腺炎造成的甲减呢，碘的摄入量要适量。过量摄入的话会加重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性炎症，而碘缺乏同样会导致甲减。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碘的摄入量要充足。一般是推荐200到250微克每天。除非甲亢没有控制需要限碘，那么其他呢不需要特殊限碘。
5: 怎样科学摄入人体所需足量的碘？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日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从我国碘盐添加标准来看，这基本能够满足成年健康人群的碘摄入需求。由于碘在高温下会挥发，因此建议起锅时放碘盐。海产品中含碘丰富，正常人可适当食用。对于孕妇或者哺乳期妇女、学龄前及学龄儿童等特需人群，需碘含量比一般人要大，建议碘特需人群可常吃海带、紫菜等海产品，在不增加碘盐的基础上适当补充碘摄入。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一组和影视剧相关的新闻话题。影片《给阿嬷的情书》预测总票房过10亿，一部电影可以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
1: 同时这部电影也刷屏了福建泉州的桥皮馆，爆红出圈。
2: 记者观察，电视剧主角取景地解锁文旅新玩法，工业遗存如何焕发新活力。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听，但就是词儿不明白啥意思，因为是潮汕方言嘛。接下来咱们要来说的就是这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当然用潮汕方言来讲就是给阿嬷的情书。根据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截至目前给阿嬷的情书或者叫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上映16天，总票房已经超过了2.4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了710万，所以平台预测该片的总票房能够突破10亿元，影片的口碑评分也持续的领跑档期。
1: 我们现在听到了它的这个主题曲啊，非常的温柔啊，而且又很深情，但是呢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说，我们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其实方言本身也会带着那么一丝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非常轻易地打动了每一位观众。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跨越地域和语言，直抵人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静、孙冰的报道。
2: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3: 不敢表扬。
4: 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丕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5: 夫妻诀别，即是漫长，
4: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导演蓝鸿春表示，
6: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2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就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2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0: 那继续说回到给阿嬷的情书哈，这部电影呢没有明星阵容，也没有浩荡的宣传，一部方言电影的出圈，偶然中一定也还是有着必然的。那么观众看过电影之后，他们都说了什么？这部电影是如何完成从地域到全国的跨越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
7: 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8: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
4: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9: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

0: 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1: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2: 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3: 这部电影是依托侨批这个载体啊，所以随着电影的热映啊，福建泉州的多个侨批馆也成为了热门的游览地，不少观众在观影之后会特地前往侨批馆打卡留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卷洲的报道，一起去侨批馆打卡。
4: 侨批是海外侨胞寄给国内侨眷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又称迎信。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馆长陈荣斌：
5: 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银和信合一的特殊书信。银就是银钱嘛，信它是一种特殊的家书。在闽南话当中，批就是信的意思。
4: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侨批馆，了解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6: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到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侨批，像我们的家国情怀、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侨批它不仅是一个家信，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4: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一笔一画写进侨批，在经由水客、侨批局辗转传递，成就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泉州打造覆盖全域的侨批展示矩阵，持续推进侨批加文旅融合。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林思克：
7: 我们应用 AI 技术呢，系统呈现了一幅侨批呢，从侨居地呢送到侨眷手上一个过程，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这种有趣的体验呢，让大家更加深刻感受侨批的文化魅力。
4: 一部电影带火侨批文化，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份珍贵记忆。陈荣斌表示，面对这一波热度，他们在服务上也做好了准备。
5: 我们就认真给他介绍一下侨批书写格式，侨批里面有称谓、寄钱那些花码，我们也会给他介绍啊，这些侨批他们的首批跟回批是怎么写的，有些侨批的那种书信上面的漂亮的一些印文，我们里面还有打卡、盖章、印章等等沉浸式的体验，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寄信的过程。

0: 说完了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之后呢，接下来咱们再跟着电视剧一块儿去打个卡。嗯，当鼓声响起，秦腔的唱腔穿透岁月，定格时代众生，也打动了很多人。最近电视剧主角开播了，这就是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呢，是将女主角忆秦娥的命运和传统戏曲的兴衰交织在了一块，书写了一个关于坚守、成长和传承的故事。
1: 那么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啊，剧中的取景地也是走红全网，比如位于陕西西安的原风雷仪表厂旧址改造而来的影视基地。老旧工业遗存如何借力影视 IP 变身热门取景地和文旅打卡点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单林、贾叔的报道。
2: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六成

0: 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1: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吴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卢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0: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2: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0: 游客张先生：
3: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的话，就想寻找寻找已经失去了一些过去和童年。
0: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
4: 打造了很多类似于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啊，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5: 历史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围绕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依托铁权机制部署开展2026年守护消费铁权行动。那关于这个行动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义群你好。
7: 好的，一斌。2026年呢，市场监管总局刚才介绍的针对重点工业产品的守护消费铁权行动呢，将会聚焦重点的电商平台，还有重点的生产销售企业的他们的集聚区，以及这些质量安全易发多发区，以及重点市场保持持续执法的高压态势。那这一次的专项行动啊，也会严厉打击，比如说生产销售的产品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或者是不符合生产许可证，或者是不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准入要求等等这些违法违规行为。当然了，专项行动也要打击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这些违法违规行为，促进广大的重点的工业产品质量水平提升。当然，与具体的产品来看的话，那这一次的专项行动会聚焦，比如说电动自行车、还有化肥产品、建筑保温材料以及燃气灶具。还有儿童玩具、电线电缆、消防产品，这些产品啊，都是涉及到我们广大消费者人身安全的重点产品，所以针对他们要强化线上线下的一体化执法。并且也明确了，市场监管总局说要查处一批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还有化肥产品不合格等等质量领域的大案要案，严守质量安全底线。当然，这里有一组数据，发布会上提供的是说，今年的一季度，全国的市场监管系统已经查办了各类产品质量违法案件达到1.82万件，罚没金额1.3亿元，其中啊，移送了公安机关相关案件达到46件。市场监管总局呢也表示说，要加强宣传引导，曝光典型案例，当然也要畅通12315的投诉举报渠道，并且持续公开曝光相关案例，形成有力的这种警示和震慑的作用。一斌，
6: 好的，一群。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10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对现行国家标准沙尘暴天气预警进行了修订。那么有哪些变化值得关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这次修订当中有哪些内容和我们是关系密切的？
9: 这次修订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是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了预警范畴。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是2012年发布实施的，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用于指导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工作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那这一标准呢，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而且与社会需求也存在偏离。

0: 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标准明确呢，预警等级依据刚才介绍的沙尘天气等级的规定来规定这个沙尘天气等级的划分，把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是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也纳入了预警范畴，并且把预警等级划分为了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以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而且各等级预警时间呢，提前量都是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的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的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陈慧。
1: 好的，侯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以来，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季发票后啊，就可以扫码抽奖，吃完饭开个票，顺手拆个红包，正悄然融入大众日常消费习惯。
3: 商务部的最新数据就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到有奖发票的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达到2088.2亿元。有奖发票政策提振消费效果显著。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5: 就是我在这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6: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
7: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
6: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初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8: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事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
6: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662万、607万和690万，为假期消费增红火、添喜气。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9: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6: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10: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

0: 200块钱。
1: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2: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井喷式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税务部门公布了一起网上授课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那么案件的细节是怎样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向记者介绍，
7: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6: 一场销量可观的知识付费直播，却出现个税申报异常的情况，这背后是否存在偷税猫腻呢？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7: 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6: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向记者表示，
8: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6: 在基本掌握其违法事实后，检察人员依法对王仲涛进行约谈。在检察人员逐一展示其个人独资企业账户流水、私人账户收支记录、网络平台收入数据等确凿证据后，王仲涛最终认识到自身的税收违法行为，主动提供了完整的账单及交易记录。经查明，2020年至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偷逃税，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网上授课主播作为

0: 公众人物应自觉增强法治观念，合规经营，诚信纳税。税务部门将在持续强化税法宣传辅导、优化税费服务的同时，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案件，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啊，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也时常可以见到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在社交媒体就发帖感叹说，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那么也有不少网友好奇询问说，哎，看着挺好看的这个颜色，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呢？
2: 哎，北方朋友可能不太熟哈，这南方城市这个路边荔枝啊、枇杷呀、芒果呀、杨梅呀，还有像广西这路边长点菠萝蜜什么的啊，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基本上就是这个绿化树的一种，也是一种独特的城市景致。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啊，这些长在路边的免费的水果好吃吗？咱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的报道。
4: 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5: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4: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6: 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4: 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
5: 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4: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7: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度达到一定程度才会让，但是街头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可能有危害的。
3: 可能就会有人有疑问了，说哎，这果实又不好吃，为啥还要种它呢？那么这些果实如果又不被市民游客摘走的话，他们最后会去哪儿？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 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7: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看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到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是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在一些树是合理的。
4: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8: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啊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啊，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4: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6: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呀。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由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4: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的欣赏共享。
7: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栽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
2: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这个星期，俄乌临时停火协议结束，双方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此外，英国宣布将向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派遣战机及军舰。法国表示将不再在海外建立大型军事基地。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3: 当地时间5月11号24点，俄方宣布的三天胜利日停火结束，俄乌双方在多地再次爆发战斗。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认为，俄乌目前已经陷入消耗战，继续打下去只会导致双输。
9: 从俄方发布的战报来看，俄军在结束停火的第一天没有攻占乌方任何一个据点，乌军也没有能力收复失地，双方的战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俄乌再打下去，对双方都只有消耗而没有收益。在这种局面之下，双方都必须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尽快通过谈判停战止损，这才是亡羊补牢之举。
3: 英国和法国近日牵头召开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防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如何参与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会后，英国宣布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梁永春认为，所谓的护航行动目前仍停留在设计层面，如何实施还是未知数。
9: 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货运通航受阻，大家都着急，但英法牵头召开的这个会是一个口水会议，他们扬言要派军舰去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但这个护航什么时间开始？多国海军部队由谁来统一指挥？交战规则是什么？这些关键问题在这个会上一概都没有答案。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困局的关键是尽快全面停战，想靠炮舰外交解决问题完全是抱薪救火，只会适得其反。
3: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12号表示，法国将不再在海外国家建立大型军事基地，这其中包括非洲。据了解，法国军队此前曾驻扎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但随着法军越来越不受欢迎，随后便撤离了上述国家。马克龙说，撤军行动是面对局势合乎逻辑的回应。梁永春认为，法国从海外撤军是力有不逮。
9: 西非和中非国家长期以来都是法国的钱袋子，法国通过驻军控制这些国家，从这里获取大量廉价原材料，同时倾销商品，又强制发行非洲法郎和西非法郎，以金融手段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现在法军在非洲待不住了，被赶回来，这将是法国经济雪上加霜。 另外，法国在印太地区也还有一些军事基地，法军设有太平洋司令部，法国海军陆战队在旅游胜地塔希提岛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新卡里多尼亚留尼汪岛也有法国军舰活动。法国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会不会也撤走这些地方的驻军？这很值得关注。
3: 有报道称，日本正寻求推动与韩国达成相互军需支援协定一事。对此，韩国方面明确回应，不考虑与日本签署该协定。梁永春认为，这再度暴露出日韩之间的分歧矛盾和互不信任。
9: 如果日韩签署了这个协定，日本军舰就可以靠泊韩国军港，日本军机就可以降落在韩国机场。韩方不但不能拒绝，还要提供后勤保障。日本急于让他的军事力量重返朝鲜半岛，重温殖民旧梦，但韩国曾经深受日本殖民统治之害，韩国民众看到日本军旗就反感，所以韩国政府拒签这个协定是顺应民意的正常安排。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黄天卓，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最近北京国贸桥、四惠桥等多座桥梁和环路绿化带上，一簇接一簇的粉色月季仿佛串起了一条粉色的项链，道路变身花路，也占领了不少人的朋友圈。有网友晒图的时候还套用网络热词赞叹，到底是哪个天才想出的在北京种月季，北京绿化带强得可怕。绿化带是要考研吗？据了解，全长 65.3 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也将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到时候四环路的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那为什么今年北京的月季开得这么绝？走花路的为什么是月季？给北京四环围成一圈的月季花环需要多少月季呢？我们先来听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的报道。
1: 在北京要打卡的事情，近期又要加上一项，那就是走花路。进入五月，北京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中间隔离带的月季开出了今年的第一波花。西北四环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让人们的通勤路一路繁花。在国贸桥区，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中布置了约3500个花箱，里面是名叫约定的粉色月季。而月季40多年前就被广泛应用在北京的园林绿化中了，怎么今年似乎又美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揭秘，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群开效果更好。
2: 去年开始吧，开始推广就是在高架桥用悬挂花箱的方式来种植风花月季。最早的时候咱们用的月季是藤本月季。藤本月季呢，第一就是它花量不够大，第二呢就是说藤本月季的连续开花性相对来说就是要差，经常的会感觉环路春天还行，但到夏秋就没有多少花了。风花月季的特点是可以看观察一下，就是单朵花不是说特别漂亮，但是它胜在花量大，群开效果比较好。而且就是因为这些月季实际上去年就种了，但是去年的时候因为它就是还没有达到盛花，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刚栽的时候苗子还比较小嘛，花量也少。今年春天呢正好是达到了一个盛花的效果，成片就是一个色块色带，就是花团锦簇的那种感觉。
1: 全长 65.3 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到时候四环路的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月季种植量将达到约71万株。在道路中央隔离带主要种植粉色达芬奇等爬藤月季，在高架桥段下穿桥下摆放花箱，主要种植仙境粉色绝代佳人、北京红、红五月等风花月季。在重点立交桥区十座主要的立交桥栏杆上悬挂与栏杆适配的花箱，种植约定等风花月季。在主路与辅路之间的绿化带补植补种，增加爬藤月季和风花月季。为何月季能够成为这个花环的主角呢？作为市花，月季适应北京的气候，抗病性强，养护成本较低，花期能长达半年，花色鲜艳，类型丰富，可满足道路不同位置的造景需求。月季和北京的绿化带可以说是一场双向奔赴。
2: 因为它是木本的花冠木，它跟其他木本的花冠木相比呢，它的花期要长。它和草花比呢，它不需要年年栽。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花色、花型、株型都特别的丰富，同时花期又比较长，而且也不用就是每年都栽。所以有这么多优点，我觉着就是它能就是说为什么这么火也是有原因的啊。然后另外呢，因为月季的优点，特别是风花月季的优点是它可以控制花期，通过修剪呀、施肥呀、水肥管理呀，将花期精准的调控，风花月季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达到就是说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在灰色水泥间遇见一路繁花的景象固然让人向往，但养护难度也提升了。如何让月季们更健康地在路边生长呢？
2: 都是选择了一些抗性比较好的一些月季品种。第二个呢，该打药的时候，该预防的时候，肯定还是得预防。如果是月季，就是栽培环境通风透光，在环路上正好它又通风又透光，而且水肥都合适的情况下，实际上生病没有那么多。就是月季实际上是原产北温带的一个植物，它是比较适合这种四季分明的这种气候特点，但是在北京吧，就是实际上是冬天稍微冷了一点，所以就是基本上在园林当中应有月季品种的时候，就得筛选一些耐寒的一些月季品种。比如说在环路上，我们尽量的要求中央隔离带接地气，就是变成实土种植的，咱们就实土种植。因为实土种植的话，它根能扎的比较深，所以它冬季呢就能安全越冬。但是立交桥那个花香呢，它就是因为土层比较薄，所以就是只能是就是冬季呢把它搬到大棚里，然后春季呢再把它搬出来。说现在就是整个比如说东四环都增加了水肥一体化，它就有就是探头能根据土壤的湿度控制它的浇水量。
1: 还没打卡北京的月季花路也别着急，别忘了风花月季的一个优点就是花期长。
2: 风花月季的不光春季开得好，它应该是夏秋季开花开的也还是可以的，所以咱们今年呢是夏秋季应该效果也会不错的。无刺肯定是我们的一个育种方向，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无刺的月季品种，它就一点刺都没有，然后蜘蛛也特别强壮，然后是花是黄色的，花量也比较大，但它最大的缺点是它就是说只能春天一季花，然后是夏秋就没有花。所以我们呢也正在想着就是未来呢培育就是说能四季开花的就是无刺或者少刺的月季品种。
0: 昨日新闻重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月季是蔷薇科蔷薇属的植物，而蔷薇属呢是一个大家族，除了月季之外，人们熟悉的还有玫瑰和蔷薇。但是呢它们经常让人分不清，有人高度概括说能吃的是玫瑰啊，用来观赏的是月季。但这个时候就有人反驳说，我买的鲜切花玫瑰啊，这不就是用来欣赏的吗？蔷薇属三巨头到底应该如何分辨？从月季玫瑰到苹果樱桃，蔷薇科如何做到又好看又好吃？那接下来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月季。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您好。
5: 哎，您好。
4: 嗯，我们看到这个北京、郑州、天津、石家庄，就是这个月季花啊，是很多北方城市的市花。
5: 哎，
4: 所以它的生长特性，包括抗逆性，让它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优势吗？它能够这么受这些城市的喜爱？
5: 是的，是的，因为月季这种植物啊，特别是我们强调是现代的月季这些植物，其实是它是特别适合咱们国家北方大部区域的种植，因为月季本身它是喜欢温暖、湿润、光照强且排水良好的土壤，你看把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是不是就是符合我们北方大部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环境？
4: 是的，是的
5: 啊，特别是啊，一些特殊的生长环境特别适合它的生长，比如说我们北京的朋友啊，一到这五月份啊，就五一刚过后，就会发现中间这个隔离带上的月季一下子就爆花了，
4: 哎，特别好看哈。
5: 对对对，因为 这就是月季喜欢的典型的生活环境啊，这里排水良好，光照特别强，因为四周都没有这挡光的东西
4: 啊，
5: 而且这里通风特别良好啊，你看不管是有自然风还是这个车流带过去的风啊，这通风特别良好，所以这是它最适合的生长环境。那我们比照一下这个环境，我们再来看一下，凡是把它作为市花的这些城市是不是也有典型的这样子的一个种植环境。
4: 我们看到之前宝华月季等等这个月季新品种的征名，其实很多网友也都参与了嘛。那个是在云南培育的品种，所以这个云南的环境是不是也很适宜月季的生长？我们知道那儿有个特别知名的花卉市场嘛，叫斗南花卉市场。
5: 对。
4: 然后人家那儿那个花儿啊都论斤卖，所以那个地方是不是其实也很适宜月季的生长？
5: 哎，是的，是的啊，因为，在云南呢，其实它也具备月季生长的一个基本的条件的需求啊，特别是第一，光照特别的充足啊，我们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这地方如果你不做好防晒的话，这个后果很麻烦，
4: 对，
5: 是吧？啊，对，即便是阴天，它的紫外线强度也是非常非常强的啊，这恰恰就是月季这类植物特别喜欢的一个光照的环境。另外一个，昆明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叫春城啊，冬无酷严寒，夏无酷暑啊，基本上这个温度非常的恒定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在斗南这个区域，虽然说雨水比较的充沛啊，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雨水比较充沛，但是它的整个土壤的排水是非常良好的啊，所以，种植月季那没得说啊，因为月季呢，虽然说它更适合中低海拔的一个种植，但是在中高海拔的时候，只要能维持比较好的一个温度和水分，其实它也有非常不错的表现。所以在昆明这2000米左右的海拔的地方，种植月季也是没有问题的。
4: 所以人家那儿其实本质上是因为气候比较好，另外呢也有很好的设施农业的这种基础，另外还有就是有一套特别成熟完善的市场体系，所以其实人家那儿是不是什么花都能长得挺好的？
5: 没错，就是很多喜欢这个强光照以及温暖环境的这些花儿，其实在昆明都能享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的支持啊。当然了，除了一些就是喜欢高湿环境的这种花卉，可能在云南不那么容易种植啊，但是大部分的温带还有亚热带的植物在昆明的表现都还是不错的。
4: 这个月季的话，它的耐寒包括耐热的性能怎么样呢？
5: 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说啊，在种植月季这方面，北方其实具有很好的优势。恰恰是南方，面对的困难会比较多啊。那我们讲月季，其实它相对来说啊，喜欢一个温度啊，跟我们人的体感舒适温度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4: 啊，
5: 它不喜欢特别冷的，也不喜欢特别热的啊。特别热其实并不是适合它生长的一个区域啊，就不像说典型的热带植物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芭蕉啊、旅人蕉啊，那热的地方呢可能会长得更好。但是月季呢，相对来说它喜欢的就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它最适的生活环境大概是在20度到30度之间啊，就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啊。如果说这个温度过低的话，也会影响它的生长。

0: 长啊，虽然说，它能够耐受零下15度的低温啊，但是在零下15度的这个时间段，其实已经会威胁到它的生长了啊。就包括说，南方如果温度高过35摄氏度的话，实际上也对它的生长有极其不利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真正能够种好月季的这个区域，其实大部分就集中在这个华北区域。
1: 那像这样的南北的气候差异，可能会对月季的这个开花，包括开花的时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那当然是有的啊。那南方月季开花的时间，就是我们讲每一年的出花期，肯定还是要稍早一些。因为我们在北京看到的月季，大规模绽放大概也是在5月份的第一周，那或者说再往后推一点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在南方很多地方，比如说我们在江浙区域看到的，很多月季实际上在4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放了，那我们这两天，来到这苏杭区域，我们看这里的月季，实际上他们的第一轮花期已经结束了。
1: 所以就是说，南北方来看的话，人家其实是被错峰的嘛，对吧？开花的时间不一样的哈。还有一个千古难题啊，世军博士，很多朋友一直分不清月季、玫瑰还有蔷薇，
0: 蔷
1: 对
0: 薇，
1: 吧？
0: 对，是，
1: 就是这东西，它真的这么难分辨吗？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哈？比如说，咱们普通人一眼就能分出来，哎，这到底是哪个是哪种的？
0: 其实分辨并不是非常困难啊。首先我们先把月季拎出来啊，大部分我们现在在花店里面看到的，其实都是月季。或者说我们讲的现代月季啊，这些是作为新切花来出现的。它的典型的特征就是一年会开好多次花，就是我们注意观察一下，就是月季从大概4、5月份开始开花，一直可以持续到11月份啊。如果这个的温度适合的话，它甚至能延续到12月份啊，就是在一年当中能多次开花，这是月季。那我其他的蔷薇包括玫瑰，其实它一年只开一次花，这次花谢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如果说你看到一个植物，它在反复的不停的开花开花，那肯定是月季
1: 明
0: 啊。
1: 白
0: 当
1: 了，
0: 然了，它们在叶片上也有一些区别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月季啊，多数情况下，它们的一个羽状复叶上面是有5片小叶或者是3片小叶，就是小叶的数量比较少。而这个蔷薇的和玫瑰的，实际上它们这个小叶数量会比较多一些啊，通常是7片啊。那这样的话就能有一个区分。另外，月季的它的小叶表面是比较光亮的啊，那其他的这个蔷薇，包括说玫瑰啊，就没有那么闪亮，特别是玫瑰。真的，我们讲植物学上讲的玫瑰，它的叶片实际上是皱巴巴的，
1: 有褶
0: 皱到
1: 的哈。
0: 这对皱到什么程度呢？皱到有点像，我们洗澡的时候，这个手指泡的水时间长了，
1: 知道知
0: 对，皱，
1: 道。
0: 形成褶皱那个
1: 哎
0: 样子，
1: 呦啊！
0: 对，那才是真正的玫瑰啊。另外就是玫瑰这个茎秆上的刺是特别密集的，非常密集啊。所以我们以前讲啊，你这玫瑰会刺手嘛，说的实际上是那个事情。但是现代的月季，其实它的刺要稀疏很多啊，就是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1: 那蔷薇呢？
0: 蔷薇的刺其实介于它们俩之间。就是对，另外一个就是蔷薇，很多时候会形成一个更类似于藤子的生长状态。
1: 所以说，相对比较简单的分辨的方式，一个是我们看它的叶片的那个状态，还有一个呢就是刺儿的密度，对吧？这个是比较容易的。那我们说看它这个花儿的样子，包括闻它的这个香气，会有很大的区别吗？
0: 很多时候具有极强的相似性，
1: 更难分辨
0: 但是有一些特殊的类群可能会有一些明显的差别啊。就比如说我们说真玫瑰啊，真玫瑰的那个香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分辨的啊。就是我们吃那个玫瑰酱、玫瑰糖 那种香气，它是有非常典型的那种玫瑰香气的。而这个月季的它。

0: 的这个香气的类型非常多，有的可能就跟玫瑰非常非常接近，当然也有一些茶香月季，就有一点这种我们喝的茶的这种味儿，就冲泡以后的茶的味儿，也有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个从香气上来分辨啊，那主要能分辨出来的大概就是真玫瑰了啊，就是真玫瑰，它的这种典型香气还是比较容易识别的啊。就包括说，哎，我们怎么样来对比呢？就是用的这个玫瑰精油的那个香气，那就是大概就是真正的玫瑰的那个香气了。至于说蔷薇，很多时候它的这个香气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突出啊，所以我们去用香气来分辨的话就比较困难。
1: 明白了，明白了。您刚才其实不断的在提到真玫瑰这个事儿哈，那这事儿我就又困惑了。换句话来说，我们日常比如说在花店买到的那些鲜切花，它可能叫做玫瑰，但其实它是月季，是这么理解吗？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换句话来说，就您刚才提到的那些所谓叫真玫瑰，就是它是野生玫瑰还是怎样？它是相对就比较稀少吗？
0: 其实真玫瑰我们有很多种植的区域啊，就包括说在咱们北京，典型的这个种植真的这个玫瑰的地方就是妙峰山啊，那里面其实种植了很多这些玫瑰啊，就是一个传统上的生产玫瑰花瓣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包括说在咱们国家山东、云南很多区域也大量种植。这些植物其实它的主要的目标就是用来做食用或者是提取精油啊，那这是我们种植玫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日常在生活中就很难看见了，因为真玫瑰通常来说它的花瓣不是那么的大，而且呢花瓣大多数情况下是比较单薄，通常来说只有五瓣啊，它没有形成说观赏月季那样层层叠叠的复瓣的一个状态啊，所以看起来就是观赏性没那么强，而且开一季花过了以后就等明年了，
1: 是
0: 这比较麻烦 是吧？
1: 其实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好像这个玫瑰花应该是更好看的，可能有的时候还会困惑说，哎，怎么咱这隔离带里面不种玫瑰种月季呢？原来作为像这种城市的市花啊，或者实际上我们在城市当中种植的这种观赏植物来讲，月季比玫瑰是要更有优势的多哈，毕竟人家花期比较长，能开好几茬，而且可能还更好看一些，是不是？
0: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们讲啊，这不同的物种它适应的我们的人类的需求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1: 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玫瑰呢，它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工业方面的一些作用啊，什么提取精油啊等等的。那像野生的玫瑰它一般可能更喜欢长在哪儿呢？
0: 野生的玫瑰实际上它的分布区也是比较广的。那我们国家很多的区域其实都有野生玫瑰的分布啊，它喜欢的基本的生活环境跟月季喜欢的基本生活环境大差不差
1: 啊，
0: 因为他们这个同属的植物的本身的习性也是类似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在很多的这种山上的比如说华北区很多山上那种山坡上可能就都能找到这样的一些植物啊，包括说华东区域啊有很多的地方还是有可能会发现这种野生的玫瑰的。
1: 那像月季相对来讲人们开发的就比较多了。那有所谓的野生的月季吗？
0: 这个我们就得说到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月季其实它的身世是比较复杂的。它并不是一个在野生状态下自然存在的物种，实际上这是一个人工选育来的，或者是通过人工杂交以及选育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栽培物种啊。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吃的草莓，我们吃的草莓也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物种啊，那也是我们人通过把智利草莓和佛州草莓他们俩杂交产生了一个人工栽培的种啊，这是园艺学家的巨大贡献啊。那我们讲就是讲现代月季啊，刚才我其实已经提到这个词啊，你说有现代月季还有古代月季吗？
1: 对，古典月季是吧？
0: 有，这就是古典月季，那还真有
1: 啊。
0: 对，真有啊。其实我们讲在咱们国家 在历史上其实就是种植栽培选育月季类的植物的这个习惯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啊，就是你看我们古代讲的赏花里面很少提到说赏月季，其实多数情况下都是看梅兰竹菊啊，像这个桃李行梅的花啊，这些植物啊。那但是欧洲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开始来培育很多的这种本土的一些蔷薇类的植物啊，就是我们讲有这突厥蔷薇啊、大马士革蔷薇啊等等等等啊，他们就会把这些植物来进行培育啊。但是他们的培育的那些植物都具有非常麻烦的事儿啊。第一个就是红色的花青素这个事儿导入比较难啊，就或者说天然分布的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亲本来进行一个杂交。另外一个就是多季反复开花这个事儿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直到说欧洲人从咱们国家拿到了这个月季花这个物种拿到了这欧洲去以后跟在他们那边栽培的这些不同的蔷薇的物种进行杂交啊，从而促使了现代月季的诞生啊。那这才是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那些所谓的现代月季，其实这么来的，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横跨欧亚大陆的一个植物爱情结晶的一个表现吧，应该这样来说。所以很多人说，哎呦，其实现代月季的这个根儿在中国，这说法毫不夸张。如果没有我们，中国的这个月季花这个物种，特别是里面的月月红啊、月月粉这些特殊的品种，对于欧洲园艺的支持，那是不可能促使现代月季的产生的。
1: 你看，尤其是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特别重要的特性，就是它可以重复开花，花期特别的长。那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那比如说其他的这个蔷薇属的，像什么玫瑰啊之类的，哎，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它也变成这种长周期开花，然后能够反复开花的这种机制呢？
0: 其实这就是物种的基因所决定的啊，不是所有的植物它都会有这个一年之内多次开花的这个特性啊。其实我们只有在像月季花这样的物种里面发现了这种特殊的这种基因以及它们带来的特殊能力。但是其他的蔷薇类的花啊，不管是我们讲野生的蔷薇也好，还有其他的这种更广大一点范围内蔷薇科的这种植物来也好，一年之内通常来说也就是开花一次结一次果。因为开花这个事儿对于植物来说它本身是一个极其耗能的过程啊，就是它不会轻易去做这个，就跟我们人类产生后代一样，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实际上对于他们的这个植株而言，实际上是要承担巨大的压力和风险的。所以我们在自然界看到的绝大多数植物啊，其实它都是一年有一个开花和结果的周期，然后就进入到休息状态了。
1: 还有朋友好奇说，月季在整个我们城市的生态当中，除了这段时期我们看特别的好看之外，它还有没有比如说什么净化空气啊等等这些隐藏的生态优势呢？
0: 虽然说有一些研究是说这月季能够吸收一些包括汽车尾气排放的一些有害物质，但是那只是在一些理论上的一些可能性啊。当然我们不能说它没有它肯定多多少少有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植物啊，它也知道什么生活环境对它是好的，什么环境对它是不好的。如果说空气中的这种有害成分，比如说甲醛含量比较高了，那这种成分对于植物来说也是有毒的呀。那它必须把这些有毒的处理掉才能避免自己受到伤害，所以它多多少少会处理一些。但是这不意味着人家就喜欢这个东西。这是两码事儿。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把这个实验里面的一些结果啊解读上出了一些偏差，这实际上并不是人家自己想做的啊，就是 实在不得已了，我也。

0: 我也就这么活着吧啊，就对，
1: 明白了。还有一个特别让我震惊的一个事实，就是你看刚才我们说月季属于蔷薇科，然后呢说我们特别熟悉的苹果、桃子、草莓、樱桃，这些也都是蔷薇科的植物。真是这样吗？这蔷薇科怎么这么厉害呢？
0: 对对对对对，实际上蔷薇科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作用和地位还是挺高的啊，这不是一个简单科，我们他们赋予了我们非常多的美好的，花朵以及甜美的果实啊，当然也有酸酸的果实啊，这是全都是他们来提供的。因为蔷薇科这是一个大科啊，蔷薇科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他们的花大部分是五基数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的萼片呢、花瓣呢都是五个啊，当然也有极少数的是四片的。就是比如说鸡麻啊，这就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但是绝大多数我们看到的蔷薇科植物都是五基数的。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雄蕊是多数的，就是一簇雄蕊。我们看那个不管是月季花也好，玫瑰也好，还有前段时间大家看的这个海棠也好，你看那个花蕊都是一簇一簇的啊，非常多啊。那这是也比较典型的蔷薇科的花朵的一个特征啊。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其实看到这样的花还是会有典型这样的一个识别的一个概念的。另外一个就是就像我们看到的很多前段时间啊也比较火热的说的这个蓬蕾、各种树莓、
1: 对，
0: 那也是蔷薇科的植物啊，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特征。另外一个很多蔷薇科的植物啊，就是说到蓬蕾也不得不提，还有很多蔷薇科的植物它就具有特殊的这个皮刺啊，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很多蔷薇啊、月季啊、玫瑰啊有刺没刺，但是我们看那个树莓，大多数树莓或者我们叫悬钩子也是有刺的，你看看那个刺的特征大概也能猜到说这可能跟蔷薇有关系。
1: 明白了，所以就是带刺儿基本上是他们一个特别显著的特征了，对不对？
0: 有很多是的啊，但是也有比较温柔一点的，看桃李明杏它就没刺嘛，是吧？就是木本的可能刺就会少很多。
1: 所以这个蔷薇科植物看起来还真挺厉害的，你看颜值又高，对吧？然后还有很好的食用性，果实一般来说也非常好吃，既是观赏的主力，也是我们食用水果的一个主力了。那从这个植物演化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就这个科，它能同时演化出这么多长得又好看然后价值又高的这种植物呢？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蔷薇它确实是出现的比较晚的一个类群。
1: 后发优势了属于是吗？
0: 对的啊。虽然后发不见得分化程度就一定非常高啊，但是蔷薇显然是就是走上了一个极度分化多样化啊，适应性特别特化的一条路线。就是因为他们出现的时间比较近，说他们出现的时间比较近，那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就是或者说他们面对的环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其他的动物大部分都分化了，就比如说最典型的那些靠花粉花蜜活着的虫子分化的特别多了，然后那些靠植物的果实活着的动物也分化的特别多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就给了蔷薇科植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那不同的物种它的花朵可能就有些就适应这个嘴巴长的，有一些适应嘴巴比较短的，等等等等，他们互相之间可能就会发生一些特别的这种组合啊。那包括说果实呢，也有可能是有的大一些，像桃子那样，有的可能这个种子果子特别小，但是他们聚合在一起，就像这个树莓一样啊，或者说像草莓一样。那这就是一个适应多样化环境的一个结果啊，就促使这些蔷薇类的植物啊展现出了它们不同的特征啊。当然呢，我们看到的一个

0: 种的多样性。
1: 那这个蔷薇你看昆虫很喜欢对吧，那可能有一些这个食草动物也很喜欢吃果子，当然最重要的我们人类也很喜欢。那感觉它这个刺儿白长了呀，对吧？长的各种各样的刺儿，它不就是为了防止食草动物啃食包括我们人去揪的吗？那这个刺儿它到底怎么看它的作用呢？
0: 我们讲啊，就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就是这些刺儿啊都长在这些植物不想让你碰的地方。想让你碰的地方啊通常就没有刺儿。所以植物的设定是非常聪明的。我们看这个不管是蔷薇还是月季的这个刺儿都长哪儿，这个杆儿上、
1: 对，
0: 特别的密集啊。因为这个杆儿上呢，这树皮是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一个疏导的作用啊，不仅仅是向上运输水分作用，你向下还得运输光合作用产生的糖。那在这个区域呢，就实际上是聚集了很多的营养。如果说动物把这块给破坏了，那就很麻烦了啊，你上下都得不到自己所需要的生长所需要的营养支持，那这植株活不下去。所以这个部位植物是要做比较强的一个防护的啊，但是花朵上其实通常来说就没有什么典型的这个刺呀或者说其他的有毒的东西，那相应的给他们传播花粉的这些动物就能很容易去到这个花朵上来取出花蜜，同时为他们传播花粉。另外一个就是果实在青色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容易被获取的啊，这个时候也可能在周围还有一些刺毛什么之类的保护啊，但是完全成熟以后通常会从这个植株上掉落下来，你该吃就吃吧啊，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状态。就是我们讲啊，就是每一个设定在自然界当中多多少少它都是有一定的适应意义的啊，要不然的话植物在生长这些结构或者说产生这些行为，如果是纯浪费资源的话，那这种植物的生存优势实际上就会大打折扣，因为它太浪费了，而自然界是厌恶浪费的。
1: 比如说像一些这个藤本的这个蔷薇，它那个刺儿是不是还能帮着它往高了爬呀，对吧？
0: 对，但在它们的这种相互的竞争过程中，包括说攀附啊，包括说互相之间的这植物的这种竞争过程中，那还是有一些积极的意义的。
1: 像这个刺儿算是植物学分类当中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吗？比如说我们之前也听说过说有专家现在已经培育出了没有刺儿的这种月季品种，那如果这个有没有刺儿是一个很显著的分类标准的话，那好，现在没刺儿了，那怎么办呢？
0: 是啊，因为我们讲啊，植物的刺实际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啊，它们的发育的来源各不相同啊，有的是枝条来的，有的是叶片来的，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植物的茎的表皮上面长出来的皮刺，就是来源各不相同啊。那它的这些出现啊，其实都跟它的这种家族的属性有着直接关系啊，所以我们去研究这个刺的起源，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楚这个不同家族之间的关系啊，包括看起来不太像的这种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啊，有可能会通过对他们这些刺的研究能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啊，就包括说我们对于植物的刺的研究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我们的很多作物的培育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很多的这种柑橘这身上还是有带刺的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切身感受啊，因为你拿到那个橘子它上面不会有刺，但是那个很多柑橘的枝条上是有刺的，而这些刺呢它多多少少对于我们的这种农业生产还是有一些影响啊。
1: 是的。
0: 那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科学家在去研究说我们在未来是不是能够培育出来一些 就是没有刺的这些品种啊，对于未来。

0: 来的这个果实的生产啊，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很多朋友在养花的时候发现这个月季啊，其实不太好养啊，然后老容易生病啊，长虫啊，给它起了个外号叫药罐的花卉。
0: 如果我们把它们甩在自然界，不去加以栽培，或者说不把人家挪到一个奇奇怪怪的地方的话，那其实人家也不是药罐子。我所说的奇奇怪怪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花盆里面，
1: 对
0: 植物来说，这就叫奇奇怪怪的地方。
1: 是的，
0: 对，那在这些地方呢，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比如说月季，比较容易碰到的大问题，就是一是像红蜘蛛之类的这种，虫害，另外一个就是各种的真菌引起的，这种疾病啊，就比如白粉病之类的这样的疾病，那这是月季非常害怕的这种病害啊，因为这些病害呢，通常来说都是跟光照不足、湿度过大啊、积水或者通风不畅这些问题相关啊。那你想，月季在自然界生活的时候，他不会碰到这些问题，他只在自己最喜欢的生活的地方去生活啊，在一个开阔的、通风的、排水良好的地方生活的时候，基本上不大会碰到这些问题。只不过说我们，现在呢，有意识的会做这样的一个栽培，或者说把它们栽培在一个我们想让它们出现的地方，那就出现了一个两者之间的这种问题，就是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边本身湿度比较大，排水也不那么好啊，那它必然是要生病的啊，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一些药物。
1: 我们看到很多城市呢都有它自己专属的市花嘛，比如说像上海白玉兰、广州木棉、南京梅花，不同的城市它的市花的选择是不是也跟他们的地域气候啊，包括植被的一些习性啊，是有一些深度绑定的呢？
0: 当然啊，就比如说典型的像广州。是木棉啊，那木棉本来就是这个区域原生的物种啊，包括说白玉兰也是特别适合在长江中下游区域生长啊，那选择这个植物作为市花，那是毫无疑问的正确的选择。包括北京，咱们选择月季作为市花，那当然也是因为北京的气候特别适合月季的生长，所以在选择市花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考虑，就还是因地制宜，你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想象一下，你把这月季种在广州，其实还蛮难的啊。同样的话，你反过来也不行啊，是吧？把木棉要种在北京也不容易啊，那这个就失去了它的一个意义和价值。
1: 有不少城市也是会共用同一种市花的啊，除了比如说咱们刚才一直提到的月季，还有像桂花啊、紫薇啊等等。那么为什么这种同款的花卉它能够适配跨越非常大的这种南北不同的城市，就是因为它本身适应性相对比较强，是吧？
0: 那对，适应性强肯定是一个选择的基础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市民朋友得喜欢呀，是吧？
1: 对，
0: 这个也非常重要啊。你说那个蒲公英啊，那适应性也很强啊。狗尾巴草适应性那更强，那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当市花，是吧？
1: 对，
0: 还是得考虑到我们人的一个审美情趣以及文化传承的一个关系。
1: 所以说像同样都是城市名片，洛阳牡丹啊，能够形成千亿的这种花卉的产业，然后漳州水仙也是非常有特色的经济花卉，我们刚才提到的月季，主打城市的生态景观，不同的市花它的这种物种的特性，像繁殖的难度啊、花期的长短啊、包括栽培的成本啊，您觉得会怎么影响它未来的这种的产业价值的走向？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或者说未来一定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这种差异性的啊。我们讲一个植物成为一个市花，不仅仅是因为它可以赚钱，很多时候它可能承载的这个城市的一个文化传承和历史传承，
1: 是
0: 啊，这些都是绑定在一起的啊。当然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分化啊，就比如说这个植物，它就更是

0: 适合做鲜切花啊，那也许鲜切花就发展起来了。那它更适合做盆栽，那也许它就变成了一个盆栽的主力啊。但是至于说一个市花它怎么样就能长久的保存在一个城市当中，更关键呢是跟这个城市大多数市民朋友的这种生活有多么强的关联性。
1: 嗯
0: 啊，嗯，你看我们讲漳州水仙为什么受到漳州朋友喜爱，因为很多的当地朋友的生活就是跟水仙花打交道呀。
1: 嗯，
0: 你或者是栽培水仙花，或者说做水仙雕刻啊，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肯定是形成了对于它的一个这种深爱啊，并且逐渐把它内化成一个文化符号啊，包括说像桂花，那桂花那就本身就是在我们讲在江南，就是华南、东南很多区域，它本身就是一个时令性的一个符号性的植物啊，你去闻那个桂花的香气，然后甚至收集桂花的这个花瓣做桂花糖，它已经就渗透到当地朋友的生活当中去了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它成为市花的一个重要理由。当然呢也有很多的植物是因为啊特别符合现代的很多城市发展的气质。比如说像深圳的这个市花三角梅啊，开得特别的热烈啊，这样子植物虽然它是一个外来的植物啊，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城市蓬勃发展的一个生命力的象征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觉得这株成为我们的市花是非常能表达我们内心的这种想法的。
1: 是的，可能当我们再次看到我们街道上面盛开的这些鲜花，它们可能不一定是市花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它们可能是气候、是文化、是产业、是生态共同写下的答案，也是一座城市长期以来经营出来的一种生命力。我们也谢谢石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健康方面的信息。全国无忧日啊，这个忧呢说的是幽门螺杆菌啊。近年来幽门螺杆菌越来越被人们所熟知，这种细菌是全球人群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指出，我国幽门螺杆菌人群感染率可能接近 50%。 那有不少商家呢就推出了所谓的清幽产品啊，宣称比如说像牙膏啊、益生菌等等有杀灭幽门螺杆菌的功效，还有一些偏方说多吃大蒜能够帮助清除幽门螺杆菌。那这些都是真的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口口途径感染是幽门螺杆菌传染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幽门螺杆菌可能存在于人的唾液或牙菌斑中，人们可能通过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情况感染，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感染率的居高不下。儿童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多数感染发生在14岁之前。携带幽门螺杆菌的成人与幼儿共用餐具，或者存在部分不良的喂食习惯，是导致幼儿感染的重要原因。由于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一旦感染往往会延续到成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表示，良好的用餐习惯是防范幽门螺杆菌传播的重要手段。
4: 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口传播，从根源上降低感染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能更好地守护胃部健康。
3: 一些网络传言称多吃大蒜能杀死幽门螺杆菌，称大蒜中含有大蒜素可减少胃癌罹患风险，但刘奎亮表示，盲目多吃大蒜达不到杀灭胃中细菌的效果。
4: 很多人觉得大蒜素能够杀幽门螺杆菌，但是这种效果只在体外的细胞实验里得到了验证。我们日常吃大蒜摄入的大蒜素剂量非常低，

0: 里根本达不到能够杀灭细菌的有效浓度。反而大蒜本身是具有一定刺激性的食物，吃得过多本身可能引起胃部不适。
1: 此外，不少商家还推出清幽产品，范围涵盖益生菌、牙膏、漱口水等不同品类，宣称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甚至预防癌症发生。对此，专家表示，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胃部，漱口水和牙膏等无法根治胃内感染。刘克亮表示，益生菌能作为辅助手段调节肠道菌群，但无法代替药物。
0: 在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补充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可以减轻四联疗法带来的腹泻、腹胀这些胃肠道的副作用，提高服药的依从性。预防胃癌的核心是根除幽门螺杆菌加定期胃镜筛查加健康饮食生活习惯，这些是任何保健食品都无法替代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7: 用你的方式承担，
18: 用你的方式分享，
19: 用你的方式战斗，
20: 用你的方式热爱，
21: 用你的方式梦想，
22: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23: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24: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5: 北京时间3点整。
26: 中央人民广播

0: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5月15号，第33个国际家庭日。这个日子的设立呢，是为了提醒全世界关注家庭问题，增进家庭福祉。而今年的国际家庭日，联合国确定的主题叫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我们反对家庭中的暴力，呼吁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尊严的环境。那么相应的，今年2026年是我们国家的反家庭暴力法施行10周年。从2016年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专门性综合性法律实施以来，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受害人对家庭暴力勇敢说不。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过一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明确了长期对配偶谩骂诋毁、侮辱人格也属于家庭暴力。那还有的案例帮我们认定经济控制构成家庭暴力，法院还会联合有关部门对受害人来进行就业帮扶，从根本上改变受害者的处境。反对家庭暴力这方面的状况正在改善。国际家庭日应该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日子，家庭福祉听上去呢是一个那么正式的词汇啊，但其实我看到全国妇联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个倡导，说515国际家庭日一起做温暖的事，倡导大家做一顿暖心早餐，写一张感恩小纸条，一起看看老照片，做亲子手工，吃一家人的团圆晚餐，陪家人看一部温情电影，和孩子说一句悄悄话，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大概都是家庭福祉这四个字的正确解释，是我们真实的家庭生活本身，是让我们最感到舒适和温暖的所在。那就在这个日子多留一点时间给家人吧，我们也可以为我们自己的家庭福祉做一点小小的贡献。我们再来看看你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各位在网上报过课吗？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的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本来呢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一些网络主播啊，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就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之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税务部门公布了这起网上授课的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藏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红黑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那么案件细节到底是怎样的？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100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0: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我们也来听听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的介绍。
2: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0: 经查明，2020年到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 网络直播知识付费是新业态，也给很多人带来了便利，也给创作者带来了机会。但越是站在聚光灯下拥有影响力的人，就越应该带头守法。在税收大数据面前，任何转换收入、私户收款的小把戏终究是藏不住的。那这个案件我相信也给所有的网络从业者提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流量和收益背后是依法纳税的责任，这份责任谁也逃避不了。新的行业也需要健康发展，守法是根基，希望所有从业者都能够珍惜机遇，在追逐流量和财富的同时，更要对得起我们公众的信任，扛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3: 昨日新闻重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目前五一档的电影还在热映当中啊，那之前呢也聊过了五一档的若干影片，最近最带话题的恐怕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16天，总票房超过2.4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710万，平台预计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可以突破10亿元。在票房一路走高的同时，《给阿嬷的情书》的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档期。在这儿要做一个小小的解释啊，我们在这儿说了阿嬷，这是普通话这个字的读音，但是电影里呢大家会听到潮汕话说的是类似于阿嬷，所以后面大家听到的很多采访当中大家也是用了这个读音。在影院里的不少观众都看得红了眼眶，悄悄落泪。其实对很多观众来说啊，既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这个方言呢可能也自带了一层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轻松打破了语言和地域的隔阂，不分南北打动了很多观众。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跨越地域和语言直抵人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观察。
4: 感慨落泪，心动两乐，
5: 不敢表扬。
6: 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丕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7: 夫妻诀别，即是漫长，
6: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8: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6: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

0: 剧中毒性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毒性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1: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2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说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2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0: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2: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3: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0: 在时代背景下，桥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相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4: 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0: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5: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0: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6: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0: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7: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

0: 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 的确，当我们问一部方言电影为什么能让那么多观众为之动容，答案或许也很简单，它讲透了情义二字。导演相信观众，相信在这个求快的时代，人们心底仍然渴望着一份慢慢的真诚，也正是这份信任换来了观众的真心共鸣。在影片当中，爱情、亲情、家国情都交织在一起，最终跨越成了跨越地域的属于我们中国人共有的精神根脉。它也让我们看到，不管走多远，那份对根的眷恋，对情谊的坚守，始终是连接我们最深的那一根线。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刚才说到的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看过电影的朋友呢，会知道，其实刚才我们记者也提了，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这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位阿嬷阿嬷收到的情书。在电影之外呢，福建泉州的多个乔批馆最近也悄然成为了影迷争相打卡的新地标。实际上，乔批档案早在2013年就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它不仅仅是一封家信、一笔汇款，更承载着几代华侨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以及诚信、勤俭等深厚的中华传统美德。如今，一部电影点燃了人们对这份历史记忆的热情，而借助 AI 技术打造的沉浸式体验，也让这段跨越山海的传奇变得更加可触可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和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俊洲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乔批馆。
3: 乔批又称银杏。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馆长陈荣斌：
4: 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银和信合一的特殊书信。银就是银钱嘛，信它是一种特殊的家书。在闽南话当中，批就是信的意思。
3: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侨批馆，了解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5: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到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侨批，像我们的家国情怀、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侨批它不仅是一个家信，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3: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一笔一画写进侨批，在经由水客、侨批局辗转传递，成就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泉州打造覆盖全域的侨批展示矩阵，持续推进侨批加文旅融合。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林思克：
6: 我们应用 AI 技术呢，系统呈现了一幅侨批呢，从侨居地呢送到那个侨眷手上一个过程，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这种有趣的体验呢，让大家更加深刻感受侨批的文化魅力。
3: 一部电影带火侨批文化，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份珍贵记忆。陈荣斌表示，面对这一波热度，他们在服务上也做好了准备。
4: 我们就认真给他介绍一下侨批书写格式，侨批里面有称谓、寄钱那些花码，我们也会给他介绍啊，这些侨批他们的首批跟回批是怎么写的，有些侨批的那种书信上面的漂亮的一些印文，我们里面还有打卡、盖章、印章等等沉浸式的体验，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寄信的过程。
1: 走进侨批馆的年轻人通过 AI 技术亲手寄出一封虚拟侨批，体验那段跨越山海的旅程。这不仅仅是一次打卡了，更是一种可触摸的文化沉浸。那同样是和影视题材相关，在西安一座老旧厂房最近火了，斑驳的红砖墙、浓密的梧桐树，仿佛瞬间就把人拉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就是电视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随着剧集热播，无数观众循着剧中的

0: 光影专程到这儿来打卡。原本沉寂的工业遗存因为一部剧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影视基地和文旅新地标。当镜头里的故事落幕，这个因剧而火的取景地是怎么留住这份热度的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温超到现场去瞧一瞧。
1: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六成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2: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芦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1: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3: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1: 游客张先生：
4: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的话，就想寻找寻找已经失去了一些过去和童年。
1: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他们不仅配齐了剧组公寓、影视食堂、道具库房等，还打造影视文博等特色业态，实现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
5: 打造了很多类似于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啊，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0: 不管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是电视剧主角，他们的火爆说明一部好的作品就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我们观众对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好奇心。带来的呢，也不仅仅是打卡热，更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其实可以很生动，文旅融合可以很深入。当镜头里的故事照进现实，激发的是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情感共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的作品，让历史和当下在光影当中好好的相遇。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在这儿要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门见绿，城市绿化确实越来越多样了。其实果树也是路边重要的风景。不过啊，您看到路旁公园里的果树吗？树上的果子，您想过摘一颗尝一尝吗？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以看到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就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啊，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里啊，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地问，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其实不仅仅是这处公园，在一些南方的城市，像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等果实就挂在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了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这些生长在路边的看上去免费的水果适合食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带来的专家解读。
14: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 一些尝过氯化钙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明确，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15: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14: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16: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它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14: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而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不适合食用的更重要原因是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15: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做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14: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17: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到一定程度才会让，但是街头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可能有危害的。
14: 可能有人提出疑问，既然果实并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17: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在一些树是合理的。
14: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18: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为什么呢？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啊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啊，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14: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 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16: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啊，这种形式，因为尤其像菠萝蜜这种，它果实会结的比较大的，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嘛，就是怕它

0: 掉下来砸伤行人啊，这种就尽量规避这些问题。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有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1: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地欣赏共享。
2: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待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看哎，硕果累的是不是你有满足感？观花观果，其实它是景观价值的。
3: 所以啊，专家可说了，绿化果树的果子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千万别摘别吃。而且我们也知道了，食用果树和绿化果树的定位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呢是为了大饱口福，一个是为了大饱眼福。对市民和游客来说，绿化果树当然是城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了，春赏花，夏秋赏果，一年四季都是最美的风景。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5月15号19时22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附近，北纬39.17度，东经141.97度，发生6.8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我们再来看关于日本的消息。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那么方案还提到了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首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5: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6: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5: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3: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此举又会怎样影响地区安全稳定？我们继续来听刘月带来的专家解读。
5: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7: 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 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紧急事态条款

0: 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隐疾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紧急事态条款的后续推进不仅仅关乎日本国内的权力平衡与民众权益，也会持续影响地区安全格局，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其发展走向。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前面我们聊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记者也带着我们浅浅地讲了讲影片当中的故事，当然呢也梳理了他惊艳世人的票房成绩。从五一档以黑马姿态一路走来，口碑也是一路走高。那么在对《给阿嬷的情书》的刷屏的好评当中，不止一位观众在感慨啊，为剧情哭了半包纸巾。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大家为之动情？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先看再答。电影里有一段桥乡记忆，是传统，是日常，更有作为故事主线的桥批，是情书，是家信，是亲情的全部寄托。不过我们可以抛开对内容的更多剧透来说，大家可能也已经看到了这部电影的诸多引发大家讨论的关键词，不是大投资大制作，没有强情节强特效，主演呢多为第一次拍电影的素人，而且还是一部潮汕方言电影，纯素人主演成了影片非常抢眼的标签。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有多素啊！其中一位女主演李思彤是广东财经大学2022级金融工程专业的本科生，这是她第一次演电影。据说路演宣传的时候呢，她还在准备毕业论文。那剧组连线直播呢，她说他们宿舍一会儿就要熄灯了，就得下线了。另外有一位青年女演员王小慧，也是剧中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她是一个上班族，所以路演的时候她没有办法请假，只能够在主创直播的时候连线。而那出演那位老年阿嬷阿嬷的吴少卿奶奶，更是当了一辈子的潮汕家庭主妇。她说自己喜欢排队领鸡蛋，唯一的出镜经验是在孙女的抖音账号里。还有开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无数笑料的男演员郑润奇，演这位阿嬷的外孙，以前学过会计，做过香水，大家就是这样一场全体量素人演员合作。其实素人参演电影，这部电影不算是吃螃蟹，那么他又为什么能够靠这些素人跑出了超高的票房热度？是我们作为观众的审美发生了些许的变化吗？那么如果素人写实风成了片场的风潮，又会给行业带来些什么呢？今天我邀请到一位电影行业的深入观察者，当代电影杂志社的编辑部副主任编审谭秋文，一起来聊一聊。谭老师，
3: 你好。
1: 我们争取在聊的过程当中不要太剧透。大家其实谈论的不只是他的故事啊，包括这里面的素人表演啊等等。你觉得他在素人表演这方面给你什么样的观感？
3: 我觉得素人表演非常的惊艳，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他这里面居然几乎全部都是非专业演员在演出。因为我也是在看完电影之后去看了一些资料之后才发现非专业演员几乎占了全部的，但是呢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到这些演员他们这个素人演员非专业的表演他会有这种声色感，几乎都没有感觉到这一点。我恰恰觉得素人并不意味着他的表演是声色的，而恰恰相反，他们这些演员都是演得非常的精彩。比如说演这个老年的演员叫吴少卿老奶奶，得知她的丈夫离世的时候，她其实并没有说按照剧本的要求去大哭，而是即兴的说出来要洗橄榄这句台词。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很 生活化的一种本能的反应，比刻意安排的那种粗细其实更加的戳人。尤其他片中的这个女主角啊，其实还是大学生。

0: 在读的大学生，但是呢，他在电影里的这样的一种本真的表演，包括这些演员他们的这种潮汕方言的台词，跟这部电影的故事其实是完美的适配。所以我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几乎每一位这个演员他们的表演都是非常的细腻的。可能他们并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可能不太懂得所谓的表演的技巧，但是我想他们都懂得如何去表达这种人物的真情实感。我觉得这个才是这部电影这种表演最精彩的地方。
1: 我注意到你这个用词的变化啊，就是对于演员，我们可能侧重的是表演，但是我确实认同你说的，他们可能做的是一种表达，更加的让我们贴近了这种生活吧。但是说起来，这个素人参演电影呢，其实也不算是太新鲜的事情。我们近几年看到的影片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素人来，为什么这部电影跑出来，看出来很热的票房热度的趋势？
0: 素人只是这部电影取得成功的一方面。这部电影的成功，它并不是说只是因为素人的表演。从这部电影本身来讲，它的成功，我觉得是几个方面。除了素人的精彩的表演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真诚的故事，以及引发了观众极为强烈的共鸣。这个才是它取得成功的真正的原因。真诚打动了观众，他导演是在真诚地讲述一个故事，真诚地塑造人物，真诚地表达情感，用真心换真心。导演和创作者对电影、对观众真诚，观众自然会投以非常热烈的回报。这部电影在五一档上映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并没有任何的优势，也跟其他的这些商业大片相比，完全处于被观众所忽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呢，随着前几天的这个口碑的持续的发酵，它的排片一路走高，那个票房也是不断的上扬，它的这个现在的口碑，包括豆瓣的评分也是达到了9.1分这样的一个极其罕见的高度。这些其实都是观众对于电影非常高度的认可。其实这部电影，我觉得之所以能够打动观众，其实就是因为，它电影里讲述的其实也都是一些普通人。一些潮汕当地的阿嬷呀，然后他们下南洋的这些青年男子、青年男女啊，包括海外华侨跟这个故土之间的联系，都是一些平凡人，都是普通人，但是他们身上的这样的一种坚韧，他们对于家乡、对于亲人的这样的一种眷恋、一种深情，以及对于周边人的这种善良啊，其实都是让我们观众看到了电影当中，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着很共通的地方。片名所谓的给阿嬷的情书，其实我觉得，也是给我们普通人的情书，它是一种平民的视角，从而能够，引发一种最广泛的情感的共鸣。
1: 也许它吸引我们的本身可能未必是这些素人演员是素人这么一件事情，但是确实大家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有了如谭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些感触吧，所以大家现在也在津津乐道这些素人演员们他们的表演。用一个当下比较流行的表达句式，就是当我们在看素人表演的时候，我们在看什么？我们现在的观众在影视审美当中，是不是在这方面有所变化呢？
0: 其实我觉得，以现在观众的这样的一种观看的影视作品的这样的一个储备来讲，其实对于演员的表演其实是非常挑剔的。其实无论是素人也好，或者是那种大明星也好，我们在看一部作品的时候，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到底在看什么啊？我觉得除了看这个形象，比如说这个是不是俊男靓女，除了这个看形象之外，我们更多的作为观众来讲，其实更多的想看到一个精彩的表演，也就是说表演技巧方面的一个精彩的呈现。同时，我们也想看到的是这个演员本身是不是跟这部作品能够适配，也就是说他是不是符合这部作品的一个气质、这个内容的需求啊。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看任何一部电影吧，不光是看素人表演，或者是看明星的表演，从观众的角度来讲，这一点都是共同的。
1: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素人表演带入到更大的范围去看的话啊，我们是不是能观察到一些素人写实的这种风潮或者这方面的某种趋势呢？甚至我们在想，比如说现在这个电影火了，将来在行业里面选角的这种逻辑，包括一些影视创作的这个逻辑，会不会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应该说，这部电影它的这样的一个爆红吧，给我们的这个行业其实能够带来一些非常大的启发。我们在选角也好，在投资也好，在创作也好，都要理性，尤其是不能够迷恋流量明星。当下的一些影片的话，它的这种大 IP、大明星这种大投入的制作，其实是给行业会带来巨大的一个回报的压力。那么，给阿嬷的情书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 和中小成本电影同样可以带来一个很高的回报率，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真诚的去打造一个故事，真诚的表达的情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在选角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给行业的启发就是说，我们不一定非得需要大的流量明星才会是说取得一个市场成功。我觉得应该是从流量优先转变为到适配为王。给阿妈的情书为例，这个导演其实在接受各种采访的时候都说过，要想找到这样的一些20来岁的会说潮汕方言的这种职业演员非常非常难。与其说是勉强选择一个不太符合这个故事的职业演员，还不如说就是选取这些非专业演员，也就是说所谓的素人演员，他们才是最适配这部电影搭的故事的。所以说这部电影的成功其实跟演员他是流量明星还是素人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关键是看这个演员的个人的气质，包括他的演技是否跟我们的作品相匹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觉得素人演员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其实也能够给行业带来一些新鲜的血液，也许在未来他们中的某一些人，他其实也会进入到这个主流的商业片当中去充当主角，这个其实都是有可能。但是我就觉得无论如何吧，作为电影创作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其实我们创作者要垂下心来去扎根生活，去挖掘真实的故事，表达一个真挚的情感，才会满足观众对于这种真实的接地气的作品的需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我觉得它可能为我们带来了今后创作或者观影上更多的一种可能性的期待吧，就是大家不必非要沉浸于过去的某种套路。
0: 是的，是的，这就是说，也是给我们的创作其实可能会带来一些启发的是，我们的题材其实可以表达的更加的多元。其实有一些比较地方特色比较浓厚的题材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开发？比如说这部电影当中，其实说白了就是围绕乔批来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乔批才是这部电影的一个核心。说实话，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也不知道有乔批这样历史上存在这样的一种东西。这个乔批呢，虽然是只是桃乡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东西，但是呢，它通过这部电影，它是出圈了，各地的观众都知道了当地有这样的一种潮批的东西，包括电影里的这样的一种丰富的潮汕文化民俗的这种表现，其实也都是通过这部电影让更多的观众所了解到。我觉得在未来，也许是提醒我们对于地方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发掘啊，也许可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2: 是的，在这个讨论当中呢，我们也不是去概戳，也不是去比较流量明星和素人演员谁更好。的确，就像刚才说的，电影创作可以是更多元的，而素材的来源呢也是多元的，不是哪种套路一定行，但最真诚的制作一定行。作为影迷和观众，我们当然会乐见各种各样的新创作出现，那其中呢会有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日常、情感悲欢。
3: 历时代潮头，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请听大国外交最前线，特朗普结束访华，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
4: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即将乘专机离开北京。就在两天前的晚上啊，我们也是在这里见证了美国总统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他时隔9年的访华行程。那么在非常密集的行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开展了密集的互动，包括举世瞩目的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天坛畅叙、共赴晚宴等等。这其中的很多瞬间啊，都给中美两国人民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了这里，那在现场啊，我们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了世界向我们招手。世界向我们招手，这既是中国走向世界展现开放自信的大国形象，同时啊，也很好地契合了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当中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特别是在昨天的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当中，两国元首同意构建中美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发展指引了战略的方向。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我们也期待着中美双方未来能够更好地将这次的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下次再见。
3: 昨日新闻重现，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5月16号，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将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天气方面，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体育方面，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武汉三镇将迎战辽宁铁人；7点35分，山东泰山将对阵重庆铜梁龙；而在晚上8点，云南玉昆将对决上海申花，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丰富大家的体育观赛选择。CBA 半决赛，广厦对深圳。18点30分，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一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国际方面，美国今年3月颁布为期30天的临时许可令，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随后，美国又将豁免有效期延长到5月16号，以期通过增加原油供应来抑制油价上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的。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4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向往的远方，但真正能承载我们灵魂的，永远是那个熟悉的地方——故乡。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和故乡告别，又不断回望。当我们翻开书页，那些写满山川与烟火的散文，变成了通往故乡最温柔的捷径。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一同去探寻散文里的故乡。故乡是一方水土，在沈从文的世界里，故乡是沅水流域那片绮丽又苍茫的土地。那里是云贵高原的东北部，沅水穿山而过，山高崖陡，谷深洞幽，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世代杂居，风俗诡秘而奇特。在很多文章中，沈从文都以热烈而深沉的情感描绘湘西秀丽的山川、丰饶的物产、奇异的民俗和独特的人物，真实而生动地表现了美丽神奇的湘西。他写两岸青山如黛，沅水清澈湍急，写吊脚楼里水手的歌声、船工夜泊时的灯火。在他笔下，故乡不是抽象的符号，是一条有温度的河，一群有故事的人，是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背乎人性的精神原乡。沈从文用文字告诉我们，故乡的根藏在山水之间，藏在每一个努力活着的人身上。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品读散文《我所生长的地方》，走进沈从文笔下的故乡湘西，由王毅为您朗读。
1: 拿起我这支笔来，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20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首先提到一个我从那儿生长的边疆僻地小城时，实在不知道怎样来着手就方便写。我想把我一篇作品里所简单描绘过的那个小城介绍到这里来。这虽然只是一个轮廓，但那地方一切情景却浮凸出来，仿佛可用手去摸触。一个好事人若从100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去寻找，当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镇干的小点，那里同别的小点一样，事实上应当有一个城市，在那城市中安顿下3-5千人口。不过一切城市的存在大部分皆在交通、物产、经济活动情形下面，成为那个城市枯荣的因素。这一个地方却以另外一种意义无所依附而独立存在。如果要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7000多座碉堡，200左右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走去。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落日黄昏时节，站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的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时脚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

0: 这地方到今日已因为变成另外一种军事重心，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态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消灭到过去一切。凡有机会追随了屈原溯江而行那条常年澄清的沅水，向上游去的游客和商人，若打量由陆路入黔入川，不经古叶郎国，不经永顺龙山，都应当明白镇干是个可以安顿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沙同货物，洒脱单独向深山村庄走去，与平民做有无交易，谋取食衣之力。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每家具有兵役，可按月各自到营上领取一点银子，一份米粮，且可从官家领取200年前被政府所没收的公田耕弄播种。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无到天王庙去杀猪宰羊折狗献鸡献鱼，求神保佑五谷的繁殖，六畜的兴旺，儿女的成长，以及做疾病婚丧的攘检。人人皆依本分担负官府所分派的捐款，又自动的捐钱与庙祝，也就是庙宇中管香火的人，或者捐钱给单独执行巫术者。一切是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由老年人向各处人家敛财，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早汉起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火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笼，各处走去。春天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挪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屋穿鲜红如血衣服，吹漏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于神。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地方城外山坡上产桐树、杉树，矿坑中有朱砂、水银，松林里生菌子，山洞中多枭。城乡全部缺少勇敢忠诚是于理想的兵士，与温柔耐劳是于家庭的妇人。在军校阶级厨房中出异常可口的饭菜，在伐树砍柴人口中出热情优美的歌声。地方东南40里接近大河，一条河流肥沃了平眼的两岸，多米多橘柚。西北20里后即已进入高原，近抵苗乡，万山重叠，大小重叠的山中，大杉树以常年深绿逼人的颜色蔓延各处。一条小河从高山绝涧中流出，汇集了万山细流，沿了两岸有杉树林的河沟奔驰而过。农民各就河边编缚竹子做成水车，引河中流水灌溉高处的山田，河水常年清澈，其中多桂鱼、鲫鱼、鲤鱼，大的比人脚板还大。水河水流环绕镇干北城下驶，到170里后方汇入陈河，直抵洞庭。我就生长到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15岁时方离开。出门2年半， 回过那小城一次以后，直到现在为止，那城门我不曾再进去过，但那地方我是熟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如果说山水是故乡的骨架，那烟火气就是故乡的灵魂。汪曾祺笔下的故乡就藏在一粥一饭里，藏在那些寻常又难忘的烟火瞬间里。他写高邮，最忘不了的是端午的鸭蛋。端午的鸭蛋是他1981年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记叙了家乡端午节的一些风俗，着重介绍了家乡咸鸭蛋的特色，流露出对儿时生活的怀念和对故乡的热爱。他的文字里满是生活的情趣，五色丝线拧成的白锁子系在手腕，红一道绿一道，是童年的印记。朱笔道道的红符贴在门楣，是辟邪的期许。而最动人的是那颗咸鸭蛋，鲜香四溢，是故乡的味道。全文如话家常，平淡质朴的语言背后蕴藏着浓郁真诚的情感。汪曾祺呈现的是家长里短式的故乡，没有宏大叙事，只有日常生活的隽永味道，却最能触动人心。现在就让我们走进汪曾祺的故乡高邮，一同品味那里的端午鸭蛋。
1: 端午的鸭蛋，汪曾祺。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丝缠成小粽子，里头装的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记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吗？喝雄黄酒，用酒和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有一个风俗不知别处有不，放黄烟子。黄烟子是大小如北方的麻雷子的炮仗，只是里面灌的不是硝药，而是雄黄，点着后不响，只是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好一会儿。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橱柜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小孩子点了黄烟子，常把它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所以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的一笔虎。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

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有烟蛋一条，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但是烟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语有容焉。文不长，录如下：烟蛋以高油为佳，颜色红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先夹取以敬客，放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易走散。高油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油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油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帽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帽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帽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帽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帽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儿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壳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小时读囊萤映雪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炼囊成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不过用萤火虫照亮来读书，而且一夜读到天亮，这能行吗？车胤读的是手写的卷子，字大，若是读现在的新五号字，大概是不行的。

乡啊，不仅是藏在味蕾里的童年日常，刻在骨子里的终身难忘，它更是精神原乡、心灵归宿和灵魂根脉。一首许巍的《故乡》之后，咱们接着聊吧。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故乡是文学永恒的话题，可以说每一个作家身后都有一个默默给予他创作养分甚至创作灵魂的故乡。不管经历多少，记忆深处永远无法磨灭的肯定有童年和故乡。比如鲁迅笔下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的百草园，沈从文编程里清澈的沱江和吊脚楼，再比如萧红《呼兰河传》中祖父的花园里蝴蝶飞舞的童年。它是根，是血脉里流淌的乡音，也是舌尖上残留的家的味道。著名作家翻译家萧乾是地道的北京人，他曾出版过一部书，书名就叫《老北京的小胡同》。在他的笔下，北京的四合院、北京的小胡同、北京的糖葫芦、北京的驴打滚、北京的风土人情、如烟往事一览无遗。现在就请您欣赏萧乾的这篇短文《老北京的小胡同》。
1: 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出生并长大的。由于我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在世时管开关东直门，所以东北城角就成了我早年的世界。40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时，每当思乡，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个角落，我认识世界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我这辈子只有头17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萦绕着那几条小胡同转悠。啊，胡同里从早到晚是一阙动人的交响曲，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两头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居盆居碗的。最动人心弦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意儿，滋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样样花纹。北京的叫卖最富季节性，春天是蛤蟆咕嘟、大田螺丝，夏天是莲蓬藕和凉粉儿，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黏糊糊的，冬天烤白薯真热乎。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顾客对象大概都是灯下斗纸牌的少爷小姐。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拖长，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歇，有的还挺长，像硬面饽饽，中间好像还有休止符。

比较干脆的是卖熏鱼的或者算灵卦的，最喜欢拉长而且加颤音的是夜骑者，另外是夜行人，有戏迷也有醉鬼，尖声唱着一马力了或苏三离了红铜钱，这么唱也不知是为了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还是走黑道发怵，再给自己壮胆儿。那时我是个穷孩子，可穷孩子也有买得起的玩具，两个制钱就能买只转个不停的小风车。去龙福寺买几个模子，黄土和起泥就刻起泥饽饽。春天，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风筝世界，阔孩子放沙燕，穷孩子也能用熟介糊个屁股帘儿，反正也能飞起，趁着蓝色的秋空大摇大摆，小心坎可乐了，好像自己也上了天。夏天，我还常钻到东直门的芦苇塘里去捉蛤蟆，要么就在坟堆旁边逮蛐蛐，还有油葫芦。蛐蛐会咬架，油葫芦个头大但不咬，它叫起来可优雅了。当然金钟更好听，却难得能抓到一只。这些我都是养在泥罐子里，每天给一两颗毛豆一点水就成了。北京还有一种死胡同，有点像上海的弄堂，可是弄堂见不到阳光，北京的胡同里的平房多么破也不缺乏阳光。

0: 故乡是一片治愈心灵的原野，也是一个与生命共生的世界。刘亮程出生于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一个村庄，那是一个贫瘠却丰盈的地方。从一个人的村庄到大地上的家乡，刘亮程在这两本散文集里用朴素又深情的文字写下这片土地上的日出日落、花开花谢、人事变迁。在他笔下，村庄不是背景，是与胡杨、风沙、牛羊共生的家园。时间不是钟表的刻度，是草木枯荣、炊烟起落的循环。这些作品让我们看见了土地的温度和家乡的意义，也明白了故乡是每个人的存在之根，是我们与世界对话的起点。它让我们能够在喧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一起欣赏作家刘亮程的这本《大地上的家乡》。
1: 每个人家乡都是小小的，就是一个小村庄，一个小街区，甚至是一栋楼的一个单元啊，它就这么小。就这样一个小家乡，才能让你刻骨铭心的记住它的最细小的那些事物，就是生活最微小的细节，它在一个小地方反反复复让你记住了。你爷爷说话的声音啊，你母亲早年的眼神啊，还有你们家周围长的那些草木，它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但是当你真正长大以后，你发现家乡什么都不缺。你出生那一刻呢，家乡把空气给你了，阳光给你了，风声鸟语，以及你在此后要一同生活的那些亲人，以及大千世界中的那些自然万物都给你了。这就是一个小家庭，用一个小地方给你的整个世界了。
2: 之前写一个人的村庄的时候，写作的状态、心态，和后来写作这些文章啊，就这本书里的《大地上的家乡》，您觉得有变化吗？
1: 我还是非常喜欢我写一个人村庄时候的那种状态。那时候我刚离开农村，到乌鲁木齐打工，整个人处在一种漂泊状态。城市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如此陌生，我在那样的环境中回望我那个村庄，写出了一个人村庄，用了六七年时间吧，那是在城市对家乡的一场回望吧。
2: 那个时候是30来岁的时候。
1: 对，我觉得当时那种状态我现在还是非常怀念的，就一个人在城市也没什么多少朋友。
2: 还有生存压力。
1: 有生存压力，那时候有生存，打工嘛，你看，就在那样的环境中去写一个人的村庄，觉得内心充满温暖。那个被你扔在远处的小村庄的所有的生活，你回想它的时候，你觉得，你是那样的熟悉，它给你的是那么多的温暖，就像那个黄昏时照在土墙上的那个阳光，暖暖的那个墙。你靠多久它还是暖的啊。所以一个人村庄尽管写的是一个人的孤独，一个人的荒凉，它同样是一个人的温暖。这就是一个人村庄。
2: 那这本呢？
1: 这本我倒真是就是在乡村写的。
2: 我写反而是就在那儿了。
1: 我的某个下午干完活，心有所动，把它写一段，感觉生活是近的。我写一个人村庄的时候，那个生活是远的，已经被我扔到远处了。这个生活近在眼前，但是它依然是好的。就是我写它时，我正坐在风中，就这种感觉。写夕阳时，夕阳正照在我的脸上。我写虫子时，虫子正在耳旁叫。一切都在身边发生，又在文字中发生。
2: 您在这个菜子沟10来年。他的日常其实都在这本书里面，
1: 一部分吧，
2: 一部分啊，
1: 写了很少的一部分。
3: 2013年，刘亮程50岁的时候，他在菜子沟村创办木垒书院，过上了田园诗意的耕读生活。 这里一半是书房、工作室，一半是菜园、果林。刘亮成的生活也分成一半一半，一半种地栽花、养狗喂鹅，在乡村回望世界，思考历史和现实；另一半用来读书、写作，阅读并书写大地上人与万物共居的家园。
1: 我在那个书院区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就是我到一棵树下生活，到虫子中间生活，到草丛中去生活，方言五角的蜘蛛网呀、鸟巢呀、蚂蚁洞呀，你得容许它存在，所以我是客人，他们容忍了我这样一个闯入者，那么我接纳他们。要么书院的树也从来不修剪，但是它有一种喷喷勃勃的一种生命力，十几棵吧，百年杏树。
2: 哇，这个新疆的老白杏可好吃了。
1: 对，每年都是杏子熟的时候落一地，掰开，这半是虫子，这半虫子没咬，那我们就吃虫子没咬的这一半吧。虫吃一半，人吃一半。虫子其实它，很讲这个原则，它不会整个吃，它会吃一半，它知道人要吃另一半。还有地上的杂草，你只要不认为它是杂草，你就认为它是最美的可以开花结果的自然界的植物，它也不打扰你，你也不打扰它，你跟它一块去生活生长，这就是日常。你得解决自己在这个自然中如何去跟自然一起生活，然后你才能规划自己的日常。
2: 那您当时是怎么就想到从城里然后来到菜子沟，在这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待着？
1: 我去菜子沟那年是50岁，就要安顿自己的晚年了，甚至我们村里面50岁、60岁的人把那个棺材都备好了。就是你活着的时候你慢慢地熟悉死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练习。有时候打开棺材板看看里面长短宽窄也都合适，是吧？那更多的时候可能里面会装粮食，做一个小粮仓，如此温暖，是吧？也就是到你老以后，你感觉死亡越来越近的时候，练习死亡，慢慢的不恐惧，坦然面对，这是一个50岁以后必须要修的一个功课呗，是吧？再有那村子里面那个坟墓也不远，你坐在沟门前，抬眼就能看到山坡上的坟墓，知道，所有的人都会往那走。那个地方你家也不远，那个离世就仿佛一个短暂的离家呗。他总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消除走向更加漫长的那个来世的这样一种心理恐惧。
2: 所以在这个书里面，其实我们在文章里常常可以看到您关注的这个主题，有很多关于衰老的这种书写。你写的有人的老，也有万物的老。
1: 是的，因为老和死的这种教育啊，在自然界每时每刻都在告诉你。你比如我们家养过7、8条狗，有3、4条10年时间就已经不在了，养过10多只猫，有一半也不在了，鸡每年都养，一茬一茬，它们都没有活过3到5岁。你跟这些生命相处的过程中，你会觉得一个人的寿命是足够长的，他尝过了你身边的任何一个动物，当然还有比你更长寿的树，院子就有100棵的树，都是100多年的寿命，他们还会再活100年、200年。所以从这样一个更广大的、更广阔的人与自然共生的这样一个大环境去考量人的生命，你就觉得你是坦然。

0: 万物都在生死嘛，你只是在生死的环节中，
1: 嗯，
0: 你没有什么遗憾，也没有什么可优越的，
2: 嗯，
0: 你只是比虫子多活了一些年岁，是吧？比树少活了几百年，嗯，但是那个生老病死和生生不息是一样的。
3: 从沈从文的湘西山水到汪曾祺的鸭蛋烟火，从萧乾的童年往事到刘亮程的村庄哲思，散文里的故乡从来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它是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是记忆里的一抹色彩，一缕香气，一声呼唤。愿我们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在散文里打捞故乡，在心中安放原乡。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余光中的作品《春天遂响起》，由姚科为您朗读。
1: 春天虽想起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虽想起多莲的湖，多灵的湖，多螃蟹的湖，多湖的江南，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逃了西施，失踪了范蠡，失踪在九旗招展的乾隆皇帝的江南。春天虽想起遍地垂柳的江南，想起太湖滨一渔港，想起那么多的表妹走在柳堤，走过柳堤，那许多的表妹就那么任意老了，任意老了，在江南，即使见面，他们也不会陪我，陪我去采莲，陪我去采菱。即使见面，见面在江南，在杏花春雨的江南，在江南的杏花村，何处有我的母亲？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峡那边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风筝的江南啊，钟声里的江南，站在基隆港，想回也回不去的多燕子的江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和您说一声再见。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36集。只见朱团长站在大门口，给郝大锤招了招手。
5: 大锤，
6: 来来来来来，大锤，过来过来。
4: 郝大锤端直问：
5: 啥事吗？在这儿说，咱不能搞我阴谋诡计。
6: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嘛。
5: 不去，有啥事就在这儿说。
4: 朱团长就慢慢地走到他跟前，不知道低声跟他说了几句啥。郝大锤把剧本朝嘎吱窝一夹，还把椅子踢得转了几个圈，就跟朱团长走了。据说那天郝大锤再从朱团长的房里出来，是拎着一个蜡烛屁股出来的。都说这是朱团长好多年都没舍得吃的一个猪屁股，有太阳的时候他老婆还会拿出来晒一晒，看上去红彤彤的油亮亮的，那猪屁股足有10几斤重。郝大锤拎出来的时候，朱团长还撵出门说：
6: 大锤，那个煮的时候啊要用文火啊，火太大就把一个好猪屁股给糟蹋了嘞。大锤你慢走啊，好好吃啊，我跟你师娘可是这么多年都没舍得吃啊。
4: 大家就私下里分析，朱团长当时总不至于给郝大锤耳语说：我给你一个蜡猪屁股，你别再跟胡三元争了好不？再说郝大锤当时那种想要上房揭瓦的怒气，一个蜡猪屁股恐怕也难以平息呀。于是这事儿就一直成了一个谜。有人还问朱团长当时到底给郝大锤说了啥，郝大锤就那么乖乖地跟着他走了。朱团长光是笑死不吭声，直到郝大锤死了，朱团长才把那天说的话吐露出来，把好多人惹得笑出了眼泪，都说老朱是阴谋家。朱团长说：另戏班子天天都是麻缠事儿嘛，做这些工作的人那就是一半哄人一半哄鬼嘞，不哄好多事儿当下就弯不过来嘛。自朱团长把郝大锤叫走后，郝大锤就再没进过洋剧的排练场。他就胡三元就像憋到干滩上的鱼突然被扔回到水里一样，跟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没白没黑的硬是把洋排风盘成了一条魂龙。眼看着这条龙就有了形有了气有了神，点睛地飞腾了起来。大 年初一晚上，一经推出，立马引起了不比当年剧场大爆炸一样的轰动效果。宁州剧团一下子火起来了。尤其是易清娥，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一个戏能有如此大的魔力，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宁州县的大名人了。宁州人看过好戏，但没看过这样好的戏。都说演杨排风的易清娥不仅武功好，而且扮相好，唱得也好，是剧团好多年都没出过的人烧子了。不过满县城就疯传开了易清娥的各种故事。有的说这娃一开始就是招来做饭的，做着做着嘞，发现有演戏的天才，就开始学戏了。我对杨排风这出戏倒是大有好处。从正月初二开始，戏票就紧张起来，售票的窗口对一排几十米长，那时假票1.5毛一张，乙票1毛一张，楼票5分一张，但是见天爆满，最后弄得到处领导打招呼，熟人追着撵着要票，把朱团长给难为的额头不时的啪啪拍的作响，常常见他把自己的衣服口袋全都翻卷过来说没有了，真的一张都没有了。他开始是让办公室分票，结果分着分着意见太大，连财政局领导要的都没分够，气得他就骂人说你们这些混眼子，连财政局的都保证不了，还等着给咱们拨款嘞，看人家能拨个萝卜给你坐上。办公室的人冷冷的回话说光财政局一天就要50-60张嘞，500-600张也得满足，你是想把嘴吊起来不活了是吧？没办法，他就亲自参与分票，结果确实难分得要命，他只好装病躲起来。那几天满院子都是找戏票的人，朱团长也是每晚都开戏半小时了才会从哪儿冒出来，还病殃殃地说哎呀瞎了瞎了，这回为个戏票让我朱继如把一城的人都得罪完了。就在正月初六的时候，易清娥他娘胡秀英，他姐易来娣，还有5年前他回家时他娘给他生下的那个小弟弟，后来取名易存根的，一起都来看他了。那天晚上胡彩香老师都在给他化妆了，宋子突然把一串串人领进了化妆室，管化妆的人就喊说让不要把观众领进来，宋四说是易清娥他娘来了，立马化妆室的人就把头扭过来看易清娥他娘是个啥样子。易清娥正在聚精会神的默词呢，只听有人喊招娣招娣来，已经好几年没人喊这个名字了，但是声音又是那么熟悉。易清娥转身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娘来了，娘身边还跟着姐，姐脖子上架着一个4-5岁的小男娃，小男娃的鼻涕掉多长，头上还戴着一顶火车头帽子，两个耳扇胡乱地朝起飘扬着。易清娥就知道是小弟弟已经长大了，他急忙就喊了一声娘姐，就突然哭得发不出声来。所有的人都有些不理解地看着这母女相会的一幕。胡彩香老师急忙说青啊不敢哭嘞，一哭这妆就毁完了呀，回来还得重化，已经来不及了，不哭哦。可易清娥咋都忍不住还是要哭，他抱着娘拉着姐哭得咋都丢不开手。这个时候他舅胡三元来了。
7: 哎姐你们咋这个时候来了呀，快不在这儿惹娃哭了，走我带你们先看戏去， 娃的心中的恨都要开念了，不敢在这儿大叫了。走走走走走。
4: 说完就把易清娥他娘他姐他弟都领走了。这天晚上，易清娥尽量控制着情绪，把戏演得特别卖力。他想，今晚这戏是演给娘看，给姐看，给小弟看的。自己11岁出门，转眼已是6年多了，也该让家里人看看自己的出息了。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热血而又不甘沉默的文化人，希望给战斗者提供一个处所，让他们在受伤时可以躺一会儿，饥饿时能够掘到几把草菇。这本用浏阳纸印刷而成的野草杂志创刊号，总17.8厘米，横13厘米，有15篇文章，共64页。封面右下方两株破墙而出的野草，是这本杂志办刊理念的最佳写照。桂林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中心城市之一，上千名文化界知名人士云集于此。然而，消磨斗志的萧剑文学，沉闷的新八股文风，却在此大行其道，摧残着人们抗战到底的意志。1940年，作家钱四向《旧顽日报》总编辑夏衍提议，创办一个力求活泼、专刊杂文的杂志，得到了夏衍的支持。同年8月20日，《野草》发行，发刊词由钱四撰写。他认为，雨正在用血去淤塞侵略者的枪口，用生命去争取民族的自由的一大群青年人相比，野草只是花边。但花边也有不同，有的只准备给太太们做裙带，有的却可以替战旗做镶嵌，野草无疑是后者。一把火把象征着我意识底层之潜在力量的东西完全的火葬了，我感到痛快，我感觉到一种摆脱了牵制一般的欢欣。夏衍的旧家的火葬一本，通过讲述一幢象征封建势力的老屋被火葬的命运，刻画了革命者埋葬旧制度、旧思想的决绝，折射出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意识的崛起。

受难者奋起反抗，因为没有被骑的人，上面的人就会掉下来。抨击独裁，揭露腐败，号召团结，宣传抗日，带人民发声。犀利的文笔，高亢的呐喊，让野草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独树一帜，给文坛乃至全社会带来勃勃生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野草顽强不屈的斗志，是革命火种经历血雨腥风洗礼后的生生不息，是中华民族每一个不屈不挠的生命个体在抵御外侮时迸发出的惊人力量。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将何以使社会灿烂光华？我将何以使人群快乐无涯？这是年仅17岁的金冠珍对自身的追问。

在深绿色的残破布片上缝着大大的补丁，这是金冠镇烈士的衣服残片。1925年春，23岁的金冠镇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浙南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主要成员。1930年1月，金冠镇以浙南巡视员的身份回到老家浙南，调查研究温州、台州等地的社会状况。当时浙南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国民党反动派常常断绝交通，辩护搜查，枪杀共产党员，抓捕拥护革命的群众。金冠镇冒险深入各地巡视考察40多天，行程数千里，做出发展游击战争等重要决定，并举办政治训练班，宣讲共产主义理想及当前的斗争任务、策略和工作方法。1930年2月28日，金冠镇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近15000字的报告，如实反映了国民党压迫剥削下浙南群众高涨的斗争情绪，详实汇报了温州、台州等地斗争目的不明、组织涣散、干部缺乏、脱离群众等问题。针对浙南的实际情况，他建议各县积极来发动和领导闹荒斗争，动员全体同志做群众工作，组织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发动西南西的游击战争，使和这种暴动配合起来。3月31日，中共中央根据金冠镇的报告发出了致浙南的信，决定正式在浙南组建红军，成立中共浙南特委。5月上旬，金冠镇等人以西南西的30多支农民武装为基本队伍，把浙南各县农民武装统一起来，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3军。红13军建立后，斗争足迹遍及浙江南部的20余个县，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在浙南各地的反动统治和当地的封建地主势力。1930年5月20日，金冠镇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而后惨遭杀害。这款衣服残片见证着许多像金冠镇一样的共产党人秉持调查研究的传统和作风，向基层问实情，

际中找答案，用自己踏踏实实的工作，实现使社会灿烂光华，使人群快乐无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与我一起分享西游记。钝感力这个说法，它是人际关系方面最重要的能力。所谓钝感呢，就是一种避免负面信息冲击的能力。它虽然有时给人以迟钝、木讷的负面的印象，但它却可以帮助我们积极开朗地对待生活，从容淡定地面对挫折和伤痛，目标坚定地坚持前进方向，是我们赢得美好生活的手段和智慧。语言啊，有时它就是一束光，当钝感这束光照进我们的大脑，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猪八戒，这个我们以往认为的呆子，忽然他就有了一层别样的光彩。对，猪八戒他就是那个拥有完美钝感力的人。是这种钝感力让猪八戒避免了可能受到的情感伤害，不但自己保持了人格的健康与乐观，也给取经队伍带来了很多的欢乐。我们先看看猪八戒是怎样对待感情的吧。看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猪八戒最心心念念的地方就是高老庄。每当遇到什么难以过去的坎儿，猪八戒就宣称要重回高老庄做女婿。毫不夸张地说呀，高老庄就是猪八戒的心理巢穴，是他心中那个最柔软而不可碰触的角落。但实际上，换作一个较真的人，猪八戒在高老庄的经历其实是并不美好的。从身份上来讲，他不过是个倒插门的女婿，而且是个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倒插门女婿。在过去的时候啊，倒插门女婿的地位是很低很低的。身为男子，婚礼要按照女性的理解，被女方娶进门，生下来的孩子要随妻家的姓。这在男权社会当中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所以在旧社会啊，倒插门女婿是一个普遍被人们看不起的弱势群体。八戒身为倒插门女婿，这一身份就足够让人同情到了。而比这更让人同情的是他受到的待遇。平心而论，八戒在高老庄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很多人一想到猪八戒一个笨拙的形象就浮现在脑海当中。但我要说的是啊，用笨拙来形容西游路上的猪八戒，还可以。但是用它来形容在高老庄时期的猪八戒，那绝对就是错误的。猪八戒本质上是个庄稼汉，他在西游路上的笨拙其实很类似于出门在外的农民的那种种的不适应。一旦回到农村那片广阔的天地，他们就如鱼得水。 高老庄时期的猪八戒其实是非常能干的。对于这一点，西游记有很好的交代。孙悟空变成高翠兰的样子来探猪八戒的口风，故意叹了口气说造化低了，一句话就勾起了猪八戒的不满。他说你脑子的，你造化怎么的低的，我知道你家虽是吃了些茶饭，却我也曾替你家耕田耙地创家立业，如今你身上穿戴的四十花果八节蔬菜都是我挣来的，你还有哪些不称心处，这般长吁短叹说什么造化低了。八戒那是绝对没有撒谎的。孙悟空后来拿猪八戒这番话在高太公面前质证啊，据他说虽吃了你些茶饭，却与你们家做活挣了许多家资，又未曾伤害你女儿，高太公本人也是认的。但对这么个极能挣钱养家的女婿，高太公何以必欲除之而后快呢？说来说去，他就是为了自己的面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这么个妖怪女婿在家，虽是不伤风败俗，但毕竟名声不好，面对人们动不动就说出的高家招了个妖怪女婿这番议论，高太公觉得难以承受，而就是为了这点面子，高太公所表现出来的绝情是令人极度寒心的。针对如何处置八戒，悟空和高太公之间有几句简单的对话啊，那是高太公要请人去除八戒。孙悟空道，这个何难，老儿请你放心，今夜管清与你拿住，叫他离了你们如何？高老道，但拿得住他，就求与我除了根吧。这是对八戒要下死手的意思。这对话乍一听很容易放过，但细细想来，人的忘恩负义与转面忘恩真的是令人细思恐极的。但对这一切，猪八戒似乎全然无感。在后面的西游路上，八戒每到难处就会嚷嚷着要回高老庄做女婿，可见在八戒心中，高老庄乃是一个令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是他心内中一块最柔弱的角落。八戒的一往情深和高太公的冷面冷心相对比，真让我们对八戒不由得伸出一腔同情与怜悯。如果猪八戒是一个像我这样的高敏感人群，对这一切一定不会无所觉察，但八戒没有。他不但在高老庄的时候尽职尽力，把日子过得很好，也因为对这件事情的无知无觉，所以在取经途中还有一个念想。这段生活他不但是猪八戒经常拿来疗伤的心理洞穴，也让猪八戒因为有这样一个选择而让日子过得在心理上更加从容而有余裕。再看他在取经当中的表现，八戒在取经当中表现出来的钝感力又可以体现在两点。一是与团队成员在相处当中的表现。在取经团队当中啊，猪八戒的排序在唐僧和悟空之下，而这两个人其实个性都很鲜明，时常会说出一些很伤人的话，做出一些很伤人的事。比如说唐僧在多数情况下对八戒还算是比较偏爱的，但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使用起语言的暴力来，那也是和狂风暴雨差不多的。比如在西游的最后一年，师徒四人路过同台府地灵县，在旁人的指点下来到了发愿要斋满10000僧人的富户寇员外家。寇员外一听唐僧师徒远自东土大唐而来，非常热情，一连供养了半个多月还是不肯放他们走。唐僧执意要走，八戒劝说唐僧不如留下多住几日。唐僧喝了一声，当即就发作，你听这话说的啊，你这夯货，只知要吃，更不管回向之因，正是那草里吃食胃里擦痒的畜生， 汝等既要贪此嗔痴，明日我等自家去吧。”寇员外看看留不住，只好放行。十多岁人离开寇家的当晚就赶上阴天，看看下雨，八戒就开始抱怨了，说放着大房子不住，放着好饭不吃，非要赶路，要是下起雨来可如何是好啊。唐僧听了

0: 又是一通连珠炮一般的输出。泼孽畜又来抱怨了。常言道，长安虽好，不是九殿之家。待我们有缘拜了佛祖，取得真经，那时回转大唐，奏过主公，将那御厨里饭凭你吃上几年，胀死你这孽畜，叫你做个保鬼。至于孙悟空的调侃捉弄，那就更是家常便饭。我们经常说孙悟空和猪八戒是西游路上的搞笑担当，这种搞笑对于唐僧师徒能够走过千山万水，最终顺利取到经书是不可或缺的，这绝非虚言。西行路上最大的磨难是什么？有人说是妖魔鬼怪，我觉得不是。取经路上最大的考验是寂寞。你想想啊，取经总共十万八千里，耗时14年，一路走过的大多数都是荒山野岭，寂寞可想而知。是猪八戒的一路搞笑，是悟空与八戒的一路搞笑，让西行的一路变得有趣了很多，不至于乏味无聊到半路上抑郁而死。而这个搞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悟空对八戒的调侃和捉弄。这种捉弄有时是语言上的，比如说一路上的呆子长呆子短，又行动上的，比如四圣是禅心。孙悟空明明已经知道所谓假末世和他的三个女儿真真爱爱连连是骊山老母观音菩萨等变的，但依然没有提醒八戒，而是看着他出归露丑，最后被吊在树上等等等等。换作一个高敏感度的人来说，心态早崩了。但八戒没有，在经过黄袍怪事件，对悟空的本领和对取经的一片真心了解之后，除了当机会合适的时候反过来小小的捉弄一下孙悟空，比如撺掇唐僧念个紧箍咒什么的，对悟空的捉弄基本上都是不以为意的。综上所述，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我们当然不能说猪八戒的钝感力来自于他高度的智慧和宽阔的胸怀，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但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大智与大愚在顶端反而是会通的。聪明人往往因为过于敏感而给自己和旁人带来困扰，而像八戒这样的人学习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明星减肥法。
3: 随着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减肥已然成为全民话题，越来越多的人踏上了减重之路，各种成功的案例也不断涌现在大众视野当中。一年减重100斤，45天暴瘦45斤，一年半时间减掉一个自己，一组又一组诱人的数字，让想减重的人心动不已，渴望快速拥有同样的蜕变。
4: 未来的我们目标就是那个100斤以后的感觉。反正我现在也是胖了，衣服也紧了，过一阵儿还有同学会，我就特想赶紧再减一减。你说咱减不了100斤，咱减10斤这小目标也可以的。
5: 一直在减肥的路上，而且是一直是越减才越胖。
4: 就像他说的一样，大学那会儿我是120，就还行，有点壮，然后结果吃减肥药减到103，哎呦，我觉得我那自信就回来了，结果就把减肥药停了，瞬间反弹那种，就半个月我反弹到140，挺吓人的，这种方法不可取。后来就慢慢胖到170，这两年又稍微缓解了，现在是150。哎，
3: 王楠有没有试过一些快速减肥的方法？
5: 吃减肥餐，就是每天只吃2个鸡蛋，哎，你别说，效果非常好啊，就是一个月减20斤，太难坚持了。总吃一样的这个食物吧，单调也感觉精神压力挺大的。原来的想法就是，哎呀，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挺期待的。一吃了这减肥餐，就是连这个期待都没有了。
3: 感觉在这个减肥的过程当中呢，咱们是经历了9981难，但是最后又没有取到真经，是吗？
5: 对。
3: 为追求快速减重，陈静服用药物来减肥，短时间内见了效果，没想到随之而来的是严重反弹。王楠选择极端节食，没撑多久就感觉苦不堪言，无法坚持。其实很多想要减重的人都和两位嘉宾有着相似的经历，一听说有所谓速成的方法，就立马跟风尝试，到头来白忙活一场。不少人还会出现越减越重的情况，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陈伟医生怎么说。
6: 刚才

0: 两位嘉宾啊提到的，会用更极端的手段快的达到理想的体重，但是越快可能反倒越容易走错路，减重需要一个科学的方法。
1: 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告诉大家怎么样能够既健康同时又比较快速的能够减肥。今天我知道两位也带来了你们觉得有可能减肥比较有效而且让你们很心动的一些减肥方法。那我们就先请小静呢把特别让你心动的减肥方法先贴到背面的这个卡通形象上。
2: 我带来了两种减肥法，然后这都是我觉得比较容易达到目标的，而且还减得特快。我现在是75公斤，然后我觉得通过这个两个方法，我能减到65公斤，也就是减10公斤。
1: 你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减肥方式？
2: 我先说明星减肥法，其实明星减肥法有挺多种，然后大部分都是通过饮食的控制来去减。然后呢，我挑的这种呢是方便记忆，而且很简单的一种。第一天只是喝豆浆，这样你身体里的东西就都慢慢排出去了。第二天呢，就全吃玉米，因为玉米不是高纤维嘛，然后又是主食，又抗饿。第三天呢是水果日，火龙果、苹果、蓝莓这些你去吃，可以补充维生素。第四天是蛋白日，吃鸡蛋还有水煮虾，都是优质蛋白嘛，咱知道要补蛋白，体能也好。第五天就都吃蔬菜，肯定瘦得特别快，又刮肠子。第六天、第七天呢，就慢慢恢复你的饮食。这样一通下来，据说啊是7天能瘦10斤。那我想了一下，我坚持半个月，我能瘦20斤，那我直接就达到了。
0: 人家选的都是健康食品，没选那个不健康食品，看似是一个理想的组合，但是它的缺点在于没组合，它是以周为单位进行组合，而不是以天，其实是每天的组合。都应该是均衡的，应该是米面菜肉油都要相对比较平衡的。那为什么呢？人类啊，它并不是像咱们想象中那样消化的，说我这会儿我只消化蛋白质，我不消化碳水化合物，我也不用脂肪。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是按部就班的来去消化吸收它所需要的最基础的营养成分。像第一天它里面的维生素含量非常少，像第二天看似有主食，蛋白质几乎没有，人体它是需要一定的蛋白质来维持正常的生理特点。第三天看着有维生素，但是里面的碳水化合物完全没有。第四天看着蛋白质有，但是又没有碳水化合物做保护，又没有好的膳食纤维。从第一天到第五天，每一天都不均衡，饮食结构越不均衡，它欠缺的营养素就会越多，就会对身体带来不良影响，所以它不是个健康的减重方式。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好视力，好生活，
5: 好视力科技。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3: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9: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推动政治整训。

0: 海军陆战队与练兵备战深度融合，同向发力，用实战实训的扎实成效书写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合格答卷。新闻聚焦，
1: 2026年度海军执照军官入伍训练在海军潜艇学院拉开帷幕。
0: 直击现场，海军某部组织歼-15舰载战斗机飞行学员开展多科目训练，检验提升学员的综合技战术水平。环球军情，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在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
2: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播送散文《会师塔下的誓言》，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习主席多次强调，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认真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政治整训， 彻底纠治形势主义、官僚主义等和平击毙，推动政治整训与练兵备战深度融合，同向发力，将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用实战实训的扎实成效书写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合格答卷。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宋复兴、向祖华的报道。
3: 晨曦微露， 河南北部某机场，一场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拉开了战幕。记者在现场看到，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党委分管领导、机关干部深入一线跟飞调研，他们登上战机，实时记录训练数据，现场协同研判训练中存在的瓶颈问题。顺利完成训练任务后，飞行员智永航告诉记者，
4: 在机关业务部门的指导下，这次训练摒弃了一些实战中不太实用的精彩场面，把求真务实融入每一个架次、每一个动作，让实战化练兵充满实打实的战斗味儿。
5: 政治整训过程中，我们在训练上彻底摒弃花架子，一门心思琢磨怎么打赢。机关干部直接跟着我们进驻训练场，现场协调油料补给，解决装备故障，
3: 器材调拨、场地保障都第一时间落实，我们不用再为琐事分心，专心抠飞行操作细节，研攻防战法，补短板弱项。习主席指出，要切实改进作风，克服形势主义、官僚主义顽疾，持续为基层减负。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陈小龙介绍说，基层之所以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实战化训练， 得益于旅党委严格落实习主席指示要求，在政治整训中转作风务实效推出的一系列举措。今年年初，旅党委指导机关各科室成立专项服务小组，建立跟训帮建常态化机制，机关干部主动下沉到机组班排，面对面听意见，手把手交方法，变事后整改为事前服务，
6: 把服务阵地前移，全力为圣战打赢铺路搭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陈小龙：这个专项服务小组在一线跟训的时候，不再是简单检查督导，而是带着问题去盯着难题解，在战机旁停机坪上，我们现场办公，及时回应官兵诉求，力求把服务保障落到实处，暖到心坎。
3: 在机关精准高效的前置服务下， 基层战斗力建设展现出新风貌。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毛敏告诉记者，基层连队将政治整训各项具体举措落实到备战打仗一线，在机关业务部门指导下成立战法攻关小组，围绕装备性能、人装配合等堵点问题，统筹组织形式多样的战法训法演练活动，在官兵中掀起想打仗、
7: 谋打仗的热潮。战法攻关小组啊，对我们基层战士的历练还是比较明显的，帮助战士们提高了体系作战素养。以往各自关注各自的岗位，做好自己的职责就可以，现在不是了。体系作战要求各个站位协同配合，懂自己的专业，也要懂整个要素里的战法训法。
3: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由党委机关牵头解决难题，基层官兵主动研究战法所带来的政治整训新风貌正在持续巩固和发扬。在模拟训练中心，旅党委常委与官兵们围坐在一起，以夜间飞行实践经验为范本，共同探讨建立风险等级评估模型。在任务训练一线， 飞行员们自主设置远距离攻击目标等实战课题进行模拟飞行演练。 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
1: 切嘉兴介绍，近年以来旅里已经初步形成10多项训练成果，运用于实战任务中。机关下沉一线靠前服务，问题解决更及时，以实战化标尺倒逼思想转舵，作风转变，基层官兵目标更清晰，备战打仗的信心更足，
3: 大家合力攻关，许多困扰我们多年的训练难题迎刃而解，多项创新战法应运而生。从摒弃场面工程到聚焦实战打赢，从机关主动服务到基层攻坚克难，这个旅在政治整训中坚持刀刃向内，强化战斗力优先，不仅实现了练兵备战、治校跃升，也实现了官兵满意度的大幅提升。 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殷飞飞告诉记者，下一步旅党委将积极引导官兵把深化政治整训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进一步转化为钻打仗谋打赢的实际行动，在训练一线勇挑重担，用每一次精准起降，每一次协同突击，践行强军打赢的初心使命。我们通过作风的转变，就是要打破重形势、
0: 轻视效的惯性思维，引导全体官兵把忠诚镌刻在战位上，把担当落实在行动中。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机关的服务更精准，基层练兵更扎实，让强军打赢的根基在实战化训练中不断的夯实，坚决的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韩江雪、杜世培报道。 2026年度海军执照军官入伍训练近日在海军潜艇学院正式启动。这次入伍训练围绕思政教育、体能训练、战术基础等内容展开。训练期间还将组织航海实习和参观建学，让参训对象快速适应部队节奏，熟练掌握履职必备的军事技能，练就敢打必胜的过硬本领。记者胡永波、李鹏报道。 今天凌晨，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出征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这批军医专家组以陆军军医大学第1附属医院为主抽组，成员涵盖创伤骨科、眼科、中医等多个学科，具有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 执行任务期间，军医专家组将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学术交流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医疗援助，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持。
2: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近日发布国际博物馆日开放公告。 公告称，为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满足广大观众参观需求， 该馆于5月18号星期一正常开馆。 该馆继续为现役军人、军队文职人员、退役军人、预备役人员、持三属、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人员、消防救援人员、60周岁及以上老人、残疾人提供现场预约快速入馆服务。参观和参加相关活动，请登录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
3: 总台记者杨洪洋、郝明鑫报道。昨天12点33分， 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3运载火箭 成功将太景3号、05A、05B星、天仪50星、天燕27星、 吉林1号高分03D55星 共5颗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这次任务是利剑1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海军某部近日组织歼-15舰载战斗机飞行

0: 庭学员开展多科目训练。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将备装超市开到大漠演训场，满足驻训官兵临时性备装需求。武警西藏总队某部近日组织医疗队奔赴雪域高原开展巡诊服务，请听报道。
1: 将塔台建好起飞。
2: 随着塔台指令下达，海军某部多架歼十五舰载战斗机依次起飞，组成战术编队奔赴训练空域，开展红蓝空战对抗训练。飞行学员灵活运用水平急转、机动跃身等战术动作，相互展开战术突袭与机动规避，海天之间攻防交替，激烈缠斗，全程不带预案，紧贴实战，自主博弈。海军某部李振民：
3: 此次训练我们只设战术背景，不设对抗脚本，参训飞行员全程自主决策，自主发挥，在强强对决中提升快速反应、高效制胜的打赢能力。
2: 空战对抗结束后，实弹射击训练随即展开，飞行学员透过弥漫的雾气和交错的云层，快速搜索识别目标，俯冲、瞄准、发射，机翼下数枚火箭弹喷着尾焰精准命中靶标，战机迅速爬升，接续展开航炮和航空炸弹射击训练。海军某部飞行学员王武：
4: 今天海上雾气较多，气温变化幅度也大，平流地云也多，导致靶标不易观察，容易出现退出高度低、空中态势混乱、攻击时机不易把握等问题，但总的来说对自己今天的成绩还比较满意。
2: 完成实弹射击后，参训飞行学员依次加入着舰航线，在着舰指挥官的引导下进行陆基模拟着舰训练。海军某部慈善宇介绍说，这次训练多科目连贯实施，空地各岗位密切协同，全方位锤炼了飞行学员的综合技战术素养。
5: 此次实弹投射训练，气象条件复杂，武器类型转换快，有效检验了参训飞行学员目标搜索、态势感知和空地协同能力，为能飞能上舰向能战能联合转进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
2: 特约记者江涛、何宇、吕志浩报道。
6: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将备装超市开到大漠演训场，满足驻训官兵临时性的备装需求。
7: 联勤备装超市开到演训场了，有需要的中午就可以去下单领装。
8: 初夏时节，大漠深处的演训场上，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新开设的一家备装超市正式投入运行。午休时间，记者看到很多驻训官兵闻讯而来进行现场申领。
9: 班长，你需要什么类型的备装？
10: 因为这边有没有？
8: 在备装超市管理员的引导下，驻训官兵轻点触摸屏，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和密码进入备装申领系统，在账户限额内现场下单申领。备装保管员现场审核发放，官兵现场领装试穿，不合适的还可以现场调号。战士罗发军只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领到了想要的备装，他高兴地对记者说。
10: 在备装超市收领备装又方便又精准，以前在野外驻训线上下单比较难，送货时间也没办法保证，把备装超市开到大漠演训场这事我觉得特别好，保障很到位。
8: 据了解，沈阳联勤保障中心高度重视野外驻训部队备装保障需求，抽调业务骨干前往驻训一线，从各仓库及时精准调配物资，确保备装超市在驻训一线以最快速度投入运行，以最高标准保障官兵。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关磊：
11: 下一步啊，我们将根据演训官兵的实际需求，及时调整补充相关的备装物资。此外呢，我们还将协调开设备装修补服务，在满足官兵需求的同时啊，延长备装使用的寿命。
8: 特约记者汪学潮、史金新、杨军报道。
0: 武警西藏总队某部近日组织医疗队奔赴雪域高原开展巡诊服务。
12: 巡诊活动中，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医疗队首先来到海拔4264米的杨八井隧道群，为常年守护隧道安全的武警官兵查体问诊。官兵们长期在高海拔、严寒缺氧、强日照环境中执行，关节损伤、高原性疾病多发。医疗队为官兵们送医送药，普及高原病知识，并开展心理疏导。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医疗队队员张俊峰：
13: 战友们常年在高海拔地区执勤，关节和肌肉易出现劳损，我们不能只做一次性治疗，更要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让大家在训练间隙也能自我调理。
12: 为更好地守护官兵健康，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医疗队还联合武警西藏总队医院搭建高原。

0: 西藏总队某部医疗队来到部队帮扶的巴洛村开展义诊，队员们为村民检查身体、发放药品、讲解高原常见病防护知识，并建立健康档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进行上门服务，驻地群众淡增望母。
1: 金正文明医生每次来免费看病送药，以前我们看病要走山路，要搭车，现在他们来家门口就能解决，就像亲人一样。金正文明雅布都。
0: 特约记者韩瑞、欧娜、汪自文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盘锦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5月19号8点至14点，5月20号8点至14点，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3: 记者黄兴、张建伟报道。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机关参谋业务能力强化训练，同步带动基层连队干部跟训参训。这次训练重点围绕情况研判分析、公文拟制起草、战备业务统筹等方面展开，全面提高参训人员的专业能力，帮带基层连队干部补齐业务短板，提升履职本领。
2: 记者黄浩报道。应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的要求，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派出4架直升机赴瓦乌任务点执行长距离空中输送任务。面对阿卜耶伊地区高温沙尘、天气多发、航路环境复杂、地面引导力量薄弱等挑战，任务机组精准规划航线，依靠过硬的飞行技术圆满完成任务，为任务区兵力部署调整提供坚实空中支撑。
3: 记者李文敏、简凡报道。近日，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走进江西水利电力大学开展征兵宣讲活动。宣讲团成员中既有战功赫赫的老战士，也有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还有退伍不褪色的创业先锋。他们用质朴的语言和真挚的情感讲述战斗故事，分享奋斗经历，为青年学子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和征兵动员课，鼓励青年学子携笔从戎，建功军营。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媒体5月15号报道，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据介绍，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
3: 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地时间5月14号说，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的谈判迈出了一步。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巴嫩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而一名以政府官员当天稍早些时候表示，这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俄罗斯梁赞州州长当地时间5月1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该州首府梁赞市，造成3人死亡、12人受伤，多处高层住宅楼受损，一家工业企业设施被击中。
2: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5月15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的一处军营14号晚间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造成至少9名士兵死亡、21人受伤。该消息人士说，当地时间19点55分左右，一名袭击者驾驶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开伯尔普什图省巴贾尔地区一处军营的大门，炸毁了大门和围墙。随后，几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与军队士兵交火，有几名恐怖分子被打死，伤亡人数正在核实中。
4: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

0: 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从今天起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会师塔下的誓言》，作者杨旭彪，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高秋菊。
1: 风沙漫过岁月，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纪念塔的棱角磨得愈加光亮，阻力河悠悠流淌，把漫卷红旗的倒影揉进层层水波，藏在千年黄土的肌理之中。我出生的地方就在甘肃会宁的一处城墙根下，小时候常听老辈人讲起1936年金秋发生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当年会宁老百姓喊出的“三军来了”的欢呼声，仿佛穿越了90载的光阴，现在依旧可以清晰地听到。巷口的青石板上，那些红军留下的草鞋印痕，仍然像红色的胎记一样，深深地烙印在会宁人民的心中。1936年的秋天，长风浩荡，漫过会宁的千沟万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历经艰难跋涉，冲破重重险阻，在这里实现胜利大会师。自此，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画上句号，中国革命开启了崭新篇章。10月22日那天，没有繁花簇拥，没有礼炮轰鸣，有的是震天的欢呼声。这里是长征的终点，更是革命的起点，而我在这片被热血浸润、被信仰滋养的红色土地上慢慢长大成人。18岁那年，我怀揣着对绿色军营的向往，背起行囊奔赴丹东，在那座同样有着英雄基因的边防城市，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在鸭绿江畔的那座军营里，每当站岗执勤时，望着身后的家国，我的心头总浮现出家乡的会师楼，飞檐斗拱间沉淀着千年文脉，又在1936年飘扬起一面面红色的旗帜，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重量。丹东的雪夜寒风凛冽，但是我仍然笔挺地站在哨位上，警惕地注视着前方。军旅数载，我多次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受到领导和同事肯定和表扬。从红色热土会宁到丹东边防一线，我始终铭记红军前辈的牺牲奉献，用伟大的长征精神激励自己。现如今我已经褪去戎装，成为公安战线的一名特警，每天都要步履坚定地走在会宁城的大街小巷，忠诚地履行人民警察的职责，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安宁与幸福。当然，我经常会在巍峨的会师塔下驻足仰望，也会经常阅读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籍和文章，在回望历史中汲取营养，增添力量。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一天夜里，我梦到了一位红军老战士，他的身上穿着打满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上是已经磨穿了鞋底的草鞋，手中握着老旧的步枪，但眼眸里的光芒比夜空中最亮的星星还要炽热坚定。小同志，你是会宁的娃吧？他眉眼带笑，话语里满是赤诚。当年我们红四方面军总部特务团就是在这里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的，你可知道我们的血脉里奔涌的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不灭的星火，流淌的是爬雪山过草地时滚烫的热血。从1935年嘉陵江畔的夜间突袭，再到1936年会宁原上的三军会师，我们栉风沐雨，浴血奋战多年，最终与红一二方面军汇成一条奔流不息、勇往直前的革命长河。我挺直脊梁，

0: 郑重地向红军老兵敬礼，喉头突然变得哽咽。尊敬的红军前辈，我是惠宁的儿子，也是您的战友。我曾经在丹东戍边卫国，如今退役归来，身着警服，正忠诚地守护着惠宁塔，巍然矗立，守护着阻力河静静流淌，守护着惠宁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户人家。我深深地知道，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你们奋勇拼杀、牺牲奉献换来的。他轻轻抚过我警服上的肩章，抬手指向远方熠熠生辉的会师楼，声音铿锵有力：小伙子，这就对了。我们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出发，踏过万水千山，历经千难万险走到惠宁，所求的是什么？不过是让你们这些后生晚辈接过我们手中的接力棒，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让红军的星火永不熄灭，让信仰信念的光芒照亮征程，让长征精神化作你们守护家国、护佑百姓的坚定底气。当我从梦中醒来，清晨的阳光将高高的会师塔染成耀眼的金色。我静静地伫立在塔下，遥望惠宁城外的连绵远山，那里有红军将士踏破荆棘、万里跋涉的红色足迹。未来，我将踏着先辈的足迹，始终坚守初心，坚定前行，守护好脚下的这片热土，守护好家国安康，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15-57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 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2: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

0: 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15+5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15-5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2: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15+5，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3: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5: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4: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4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6: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0: 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1: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0: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2: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3: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4: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4: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7: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6: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8: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6: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

0: 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1: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0: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

0: 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 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 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相向而行，指引方向。
2: 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新规如何支持创新药和中药发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
1: 260万家商户参与5亿多人次上传抽奖，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如何撬动千亿消费市场？
2: 利剑系列火箭完成100星发射，我国民商火箭如何实现从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向规模化批量交付的战略跃升？
1: 20年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智慧赋能、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新疆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听一代代科研人员如何扎根戈壁，解锁治沙密码。
1: 问真相：网传3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传统月租。

0: 套餐真的会终结吗？
1: 国际新闻眼，东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反战集会，高市却急推紧急事态条款，日本意欲何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U17 国足3-1大胜沙特队晋级四强。在北京时间20号凌晨进行的半决赛中， U17 国足将对阵越南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胜者。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早晨到上午，四川东部、贵州西部、湖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以黎会谈富有成效，双方将于6月2号到3号再次举行谈判。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总台记者15号晚获悉，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10天甚至10周。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15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方立场是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37.29点，收于49526.17点，跌幅为1.0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2.74点，收于7408.50点，跌幅为1.2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0.07点，收于26225.15点，跌幅为1.5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题，外交时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昨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2: 在此次访问中，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一新定位有着怎样的丰富内涵？如何为未来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0: 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慧民的报道。
1: 5月14号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习近平主席迎接远道而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国元首在相距几步时，彼此向对方伸出手。中美元首长达10多秒微笑握手的镜头，通过直播传遍全球。欢迎仪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了美国作曲家创作于19世纪末的一首进行曲《越过海洋的握手》。在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中美元首此次握手举世瞩目，也是北京时隔9年再次见证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欢迎仪式后，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开场白中，习近平主席围绕中美关系，以深远的关切提出深邃的三问：
2: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
1: 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主席指出，
2: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超过2个小时的深入会谈后，一个重要表述迅速占领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了这一关系的丰富内涵：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4个稳定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清晰的战略指引。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大国关系新定位饱含智慧，彰显担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1: 新定位锚定新方向，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世界的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的1/5，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世界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双方能切实构建起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始终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药品关乎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买药用药更是重大的民生关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了90%以上。

0: 比如从以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管理为中心，转变为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明确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进一步细化对药品委托生产、药品网络销售和中药材种植以及中药饮片生产监管的具体要求等等。
1: 为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昨天还发布了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为创新药研发撑起了制度屏障。那么新规如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更好保护创新药？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江宗权的报道。
2: 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除了第一条以药品管理法作为立法依据的条款没有修改外，其余条款均有调整或者修改。
3: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是药品管理法的重要配套行政法规，与23年前相比，我国药品研制、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律法规制度自然也需要顺应变化，修订完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被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4: 通过流程优化和这个时限明确，特别是对那些突破性的治疗药物，特别审批药物，加快上市通道，从而把行政效率大幅度提高，减少了企业等待的这个间接成本，还允许委托分段生产，就是在制度上突破了以往生产模式的局限，从而使得企业能够灵活地配置生产资源，有效地去避免重复建设生产线所带来的巨大的投入。在数据保护和仿制激励上，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这个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3: 如陈浩所说，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对创新药和原研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6年的保护期，对改良型新药的试验数据给予4年的保护期，对首仿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3年的保护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药品试验数据是药品研发公司为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提交的重要且未公开的药品研究数据，囊括药物的确切疗效和可控的风险，是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新药的重要依据。
5: 国家药监局新发布的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制度适用于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两大类，对在境内首次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中未公开的实验数据进行保护，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6年的数据保护期将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首仿药呢，3年的保护期将引导企业高质量仿制，杜绝低质低价竞争，对境外原研药转国内生产也适用于保护期制度，提高供应保障能力。
3: 此外，修订后的条例首次明确鼓励实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从源头规范和提升中药材发展水平，进一步加强中药饮片生产监管。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认为，新版条例在中医药监管上实现了3大突破，精准破解行业痛点。
6: 第一是全链条监管闭环，首次将中药材产地加工、饮品炮制、配方颗粒备案及流通追溯纳入统一的制度，明确了饮片不得委托炮制，配方颗粒禁止委托生产，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解决小散乱与质量不可追溯的难题。第二是创新审评机制，确立了中医理论加人用经验加临床实验的特色路径，支持经典名方改良型新药快速审批，激发传承创新的活力。第三是源头质量管控，鼓励实施中药材 GAP 道地药材产地加工合法化，省级标准饮片可跨省销售，兼顾资源保护与市场流通，破解药材质量不稳、标准不统一的核心难题。
1: 新条例从药品的研发、审批、源头、种植等多个方面为医药创新和中药发展立起新规、划定标准，而药品上市后的流通环节由

0: 局药品监督管理司司长李江宁介绍，条例明确药品网络交易平台企业主责，平台把关，全程管控，明确和压实药品网络交易平台在互联网药品销售行为中的责任，具体要求明确不适合网店销售的药品类别等。
1: 这次新修订条例，我们对平台的相关义务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一是要求平台要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备专门的人员，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来对入驻商家和发生在平台的药品交易行为进行管理。比如平台要严格的审核商家药品销售的资质，要对在平台销售的药品的有关信息进行认真的检查，同时还要留存相关的管理记录。
0: 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守住药品安全底线，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点的中国药，一直是我国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努力的方向。陈浩认为，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不仅给众多药企提供了稳定的预期，还能够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2: 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去加速创新，以风险防控为底线去强化监管，以制度红利去换取产业的升级换代。那么它不仅仅是我们监管的收紧，更是通过规则的清晰化给企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预期，从而使得我们药品监管向智慧监管和服务型监管的转变。这次条例通过制度创新，在严守药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解决医药产业过去大而不强、原始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为未来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把这些成功的经验进行法制化，去构建一个既有温度又有力度的这个药品监管法制环境。我想这是我们这次条例施行的核心目的。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今年年初以来，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具发票后，即可扫码抽奖。吃完饭开个票，顺手拆个红包，正在悄然融入大众日常的消费习惯。
8: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特别是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活动顺势发力，为消费市场添活力、聚人气。一张小小发票究竟是如何化身幸运券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9: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10: 就是我在这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11: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现在小钱也能中大奖。
12: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小钱也能中大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的大奖。
11: 20块钱不算多，但这份意外惊喜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 除了实施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七。

0: 等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四档激励。开封市民蒋敬义就是双重中奖的受益者之一。
1: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三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0: 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取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2: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事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4: 发票藏惊喜，消费添趣味，购物有期待。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众多暂未开展试点城市的市民前往临近的试点城市跨城消费，乐享福利。那么引导消费者养成开发票的习惯，对消费市场的生态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听报道。
0: 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5: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0: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6: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如今开取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有商家坦言，现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开发票吗？我要抽奖。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天12点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三号、05A、05B星等共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也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第14次发射。迄今合计将100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在国内民商火箭发射服务中的市场占有率稳居首位。
4: 作为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中坚力量，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率先突破了百星发射里程碑，从最初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到如今高密度、低成本、快响应的规模化批量交付，我国民营商业火箭是如何

0: 何实现这种跨越式的战略跃升的呢？而未来又将怎样加速前进？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利剑系列火箭目前由利剑一号和利剑二号组成。此次发射的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曾创造我国一箭多星发射记录。此次任务实现了利剑系列火箭百星发射的里程碑目标，意味着利剑系列火箭在可靠性、任务适应性、批量生产能力等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突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石小宁说：
2: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的效率。在这个方面，利剑一号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质量体系创新去实现这个目标。
1: 百星里程碑之后，研制团队已明确下一步方向：海上发射能力、更高频次的批量化生产以及全产业链成本优化将成为发力重点，进一步提升利剑系列火箭的任务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孟祥福介绍，
2: 后续我们通过提升海上发射能力，实现高轨道低倾角的任务响应能力。第二是通过优化生产模式，提升生产效率，实现航班化高频次发射能力。第三是通过全产业硬件的成本优化、组织流程的优化来降低人力成本，从而整体降低单发火箭的综合成本。
1: 百星入轨靠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产能。目前利剑一号已具备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射交付能力，这种高密度发射能力是如何实现的？利剑一号实现高频发射的核心思路是把火箭从定制化工艺品转型为工业化量产产品。固体火箭无需加注燃料，可长期整件储存的天然优势也为快速响应提供了先天条件。孟祥福认为，高密度发射的真正底气来自生产端和发射端的系统性变革。
2: 在生产组织方面，借鉴汽车工业脉动式节拍化生产模式，多件并行总装，具备年产30发火箭的批量制造能力。在发射流程方面，自建专属技术厂房与发射工位，实现舰体提前总装测试、整体转运发射，大幅压缩发射流程，达成航班化发射。
1: 除了生产端的变革，利剑一号的发射工位设计也为高密度发射提供了有力支撑。发射前，移动保温厂房露出火箭和起束装置；发射后，地面设备可在短时间内恢复复用，实现一个发射工位的快速循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载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20年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地区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福清核电基地2006年挂牌，从荒滩崛起到6台机组稳定运行，再到智慧应用落地、关键设备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以科技创新驱动跨越式发展？关键设备自主化又为核电发展带来哪些新突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6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今天，在成立20周年之际，福清核电更是迎来了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的日子。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为我国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4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亿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20年来，核安全始终是我们福清核电坚守的底线。从一片小山坡到6台百万机组建成并保持安全可靠运行，安全、质量和环保是我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成果，更是我们对社会的郑重承诺。
5: 如今走进福清核电，5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及25项自主关键设备有序落地， 标志着基地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智慧赋能，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可控的跨越式发展。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基地落地的34项智慧应用覆盖智慧调度、智慧维修、智慧运行等6大领域，打破了信息壁垒，有效替代了传统依赖技术人员经验的工作模式，借助 AI 技术实现高效赋能。其中，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扮演着机组智能预警哨兵的角色，实现了机组与设备故障早期预警、可视化在线智能监督。
7: 2025年1号机组大修，借助我们首创的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对热力性能指标在线监测，快速捕捉到主给水温度高压缸进气压力偏低的异常现象，通过模型演算辅助技术人员迅速定位缺陷原因，及时消除异常，充分彰显了智慧技术的优势。
5: 除在线仿真系统外，机组三维地图、各类智能机器人也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机组三维地图搭载 AI 路径导航与工作预演功能，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熟悉现场设备与路线，每年可节约约20000人工工时。马铁军表示，在安全管理方面，依托 5G 专用网的全覆盖、反冲洗沟渠自动化打捞装置、安全壳外观检查、智能爬壁机器人等设备，逐步替代人工执行高风险作业，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7: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5: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福清核电在关键设备自主化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马铁军介绍，25项关键设备在基地内陆续实现首台套工程应用，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提高关键设备可靠性的同时，也培养了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
7: 福清核电现场实施的25项首台套成果，涵盖导播雷达液位计、汽轮机控制系统、汽轮机主盘车控制柜等关键部件。此前，此类设备不仅采购成本高，后续维护与优化亦受制于人。当前，我们可根据现场工况实时优化迭代设备，实现设备与机组运行的深度契合，同时大幅节约进口采购资金，从而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主动权。
5: 据介绍，这些自主化首台套成果可全面应用于国内外核电机组。作为我国核电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就坐落于福清核电，而如今从这里起步应用的自主设备，更为其国际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设备与技术支撑。王伟表示，20年来，福清核电从无到有，努力打造华龙一号标杆、运行电厂标杆。4000亿度的清洁安全电能，不仅是基地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未来前行的坚实底气。
6: 20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智慧化转型与关键技术自主化，牢牢守住核安全底线，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电标杆，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核力量。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处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是我国第二大沙漠。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人类活动扰动，沙漠的活化危机曾是新疆北部干旱区面临的突出生态问题。
0: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建在沙漠的西南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一起走进这座大漠科研阵地，听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戈壁治沙索沙的故事。总台记者佘浩东报道。
8: 在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的驼林孟坡国家沙漠公园，3万多亩的沙丘上，各类沙生植被连绵成片。而在上世纪60、70年代，过度的人类活动曾让这里的植被严重退化，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丘随时都有流动扩散的风险。什么力量让这片沙漠恢复了植被，给流沙踩下了刹车？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向北，3个多小时车程后，可抵达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 1960年起，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墨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在这里运转，聚焦干。

0: 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李生宇是墨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从事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他说，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要针对不同的自然条件采用适宜的技术路线。
1: 年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发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大核心技术。
0: 李生宇解释，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2: 我们种植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一点中间一些，这样就水多了，就不会落死。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
1: 表层是干的，但是它里边是湿的。
2: 对，像这个挖出来的很明显。
0: 都是湿沙子，这个湿沙层大概厚1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除了长效的生物固沙，研究站也在探索沙害治理的新方法，满足快速起效、立竿见影的治理需求。眼前的一片沙丘，去年还是一片流沙，如今这块地上可以原地跳高。 李生宇说，治理密码来自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棉花杆有了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
3: 这个硬度现在是多少？
1: 高于2了，2.2几了。
0: 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那这个就能够让沙子不跑了。
1: 对，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0: 数十年的科研攻坚，推动治沙科技迭代升级。目前，墨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 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动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近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到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
4: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最近大家在各大社交平台都可能刷到过这样一条消息：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套餐。有不少用户追问，传统月租套餐真的要终结了吗？
6: 记者梳理市场现状发现，目前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设最低消费门槛的魔方按量套餐。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未推出同类产品。那么，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未来会成为行业内的主流选择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的报道。
7: 近日，不少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介绍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费，改为按量计费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推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节点。4月28日，中国联通率先推出魔方套餐1.0，没有月租费进入按量计费模式。根据公开消息，中国电信6月1日起全国试点，天以按量付执行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均按量计费，新老用户都能办。9月底前全国实行彻底取消传统 的固定月租套餐模式，中国移动6月起试点零月租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前全国全面覆盖零月租。
2: 中国联通的确在4月28号举办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宣称这一产品以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三大卖点为支撑，语音流量采短信按量计费，国内语音每分钟0.1元，短采信每条0.1元，国内流量实行阶梯计价，前20GB按每 GB 1.5元，20GB至50GB按每 GB 1.2元，50GB以上按每 GB 1元，越用越便宜，彻底打消流量焦虑。联通客服人员介绍，虽然没有了月租，却仍然有最低消费门槛。
3: 联通魔方北京版这个业务，它没有月租，但是有一个低消，国内语音加国内流量低消是需要55块钱起步的。如果不到的话，它一般会扣按55块钱扣，因为套餐内没有流量，也没有分钟数。然后但使用的话会收费，
2: 也就是说选择联通魔方虽然没有月租费用，但每月有最低消费，有报道称部分地区的最低消费为每月39元，而在北京则为55元。如果仅用流量不打电话，55元可以每月使用将近41GB 的流量，如果仅打电话不用流量，则需要打9小时10分钟电话才能覆盖最低消费。同时中国联通的月租套餐模式依然存在，
3: 说咱们有49的，有39的，29的等等，它有固定的流量和分钟数，不像这个魔方，它就不包含流量，也不包含通话分钟数。
2: 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客服人员都表示，公司曾推出过零月租模式，但目前没有相关计划。
5: 零月租没有，那早就下架了啊！这里有29元的50分钟3个G的，
6: 没有零月租的，原来有，但是现在没有了。咱们现在电信最便宜的套餐是5块钱的无忧卡套餐，然后套餐包含200兆流量，没有分钟数，打电话1毛钱1分钟，短采信的话是1毛1条。流量超出的话呢，就是比较贵，相当于一个机是20块4毛8，不建议改这种套餐。
2: 随后记者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家企业求证，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没有此类零月租计划。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告诉中国之声，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又陆续取消了相关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将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
7: 从通信网角度讲的话，你即使你一分钟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也是7×24个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停地给你提供服务，不收你的钱，无形中要收别人的钱，相当于抬高了别人的成本了。我把几分钟电话打完，这个成本实际上并不是很高，高就高在就是你不管你打不打电话，我运营这个网络我要维护服务，一年几百亿，我要把这网络维护，我成本想办法摊出去。
2: 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强调通信网络中的号码和通信频谱都是需要向国家缴纳使用费用的公共资源，完全的零月租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
8: 让大家完全变成没有任何承诺，你就随便用，我随便手里拿个5个号码10个号码，每个人都拿着很多号码，反正也无所谓。那这件事情呢，对于整个资源是一种浪费。首先，这个号码它是要去交资源使用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运营商你要支撑这么多人，你必须要有更多的信道，有更多这方面的能力，你当然也是要做投入。
2: 向立刚进一步解释，套餐模式的出现，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如果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反而意味着资费的上涨。
8: 如果我们都要回归到没有任何的套餐，那大家就会面临到你是不是要让那个话费涨上去，成本总是要收回来。对我们用户来说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就是少一点支出啊，多使用一些网络。但是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间呢，就是如果是完全没有支出，那就可能就是这个网络它无法承受。
2: 既然绝对的零月租不符合运营规律，那么消费者对资费的痛点究竟出在哪里？傅亮认为，与其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降低套餐外流量的使用价格。
7: 你运营商网络上应该把大量的套餐去掉，就只保留少量的套餐。有的人老换套餐，有的人就说是给运营商每个月资费非常的低，有的人用的很少，然后他这个套餐10多年没换了。如果这个套餐真用起来，像流量啊啥的，可能几十倍的价格差就出来了。突然间哪个月我出差了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一天可能几十块钱没了。但这个价格呢，3G、2G 锁定的，现在都5G A 时代了，那我们1GB 是不是便宜点？标准资费或者叫套餐外资费，所以逐渐的把这个上限压低。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加速推

0: 最近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在日本社会激起广泛的反对浪潮。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政权的危险行径。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高市下台，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战争。
2: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3: 近期日本政府加快推进多项被指突破和平宪法框架的政策，部分日本民众对此表示担忧和不满。
4: 过去80年来，日本因为有宪法第九条一直维持着和平，可如今日本政府却打算推进一些政策，比如制定反间谍法、设立国家情报局等。通过这些做法，日本不断加强军事化，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战争。
5: 明明必须遵守宪法，而且宪法本身也还没有修改，可高市政府现在的动向却仿佛意味着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并且推进速度还非常快。我感到非常不安，所以我认为必须持续不断发声，告诉大家现在日本政府的意志并不等同于国民的意志。
6: 现在根本没有任何必须修改宪法的必要性，我完全无法理解高市政权的意图。我反对解禁武器出口，也反对制定反间谍法。我认为这些基本上全都是执政党为了强化军备，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因此，作为市民，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些动向。
0: 与此同时，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方案还提到了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8: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9: 有消息称，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0: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什么算盘？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继续来听报道。
7: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10: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
7: 孟明明进一步补充，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0: 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7: 那么，这一构想方案落地的可能性大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方案能否推进仍具有较大变数。
11: 这个举措可以说是日本执政集团为了突破战后宪政体制的约束，强化内阁应急权限的一个重要步骤。但这个构想啊，现在还存在明显的分歧。中左派的在野党以反对行政权力过度扩张为由，明确表达反对，在自民党内部也未能形成完全的共识，所以下一步推进的过程啊，恐怕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资阳乐至县有着近1500年的栽桑养蚕历史，从栽桑养蚕到立桑为业多元发展。近年来，围绕蚕桑产业，乐至走出了一条三产融合的特色之路，为丘陵地区农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鲜活样本。
2: 眼下正值今年第一季蚕的养殖关键期，5月11号，记者走进乐至县东山镇鼎生养殖家庭农场，农场主张卫正带着工人忙着采桑喂蚕。
3: 我们农场一年养7级蚕，现在正赶上我们今年的第一批。今年第一批呢，我们养了380余张，现在正是大产期，再过10来天我们就要卖茧了。今年预估的产值呢，能达到90余万。
2: 在乐至，像这样的蚕桑家庭农场有190个，通过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庄和社家庭农场加农户的订单模式，龙头企业建基地配设施，业主拎包入住，技术服务送上门，与蚕桑产业脉搏同频共振。全县2.1万户蚕农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8万元。作为传统蚕桑产业延伸，记者走进四川红旗丝绸有限公司缫丝厂生产车间，真空负压竹简机、密封式高速反丝机高速运转，一批批高端生丝在智能化流程中不断下线。目前红旗丝绸公司6A 级高端生丝占比达 80%， 科技赋能也让蚕桑产业链条不断拉长。在江蚕养殖领域，德仁源农业科技公司联合成都中医药大学成立专家工作站，在德仁源农业科技公司一年能养14匹江蚕，亩产值近8000元，江蚕年产量年产值均居全省首位。蚕桑产业链还向文旅延伸，东山镇方广村的周平平夫妻把蚕房改造成餐厅，建成民宿和桑茶制作房，年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综合年产值上1000万元。
4: 蚕桑是乐至的特色主导产业之一，我们坚持立桑为业多元发展的总体思路，一是建基地育主体筑牢产业根基，二是沿链条促融合提升综合效益。
2: 据悉，目前乐至县建有蚕桑重点基地乡镇10个，重点村100个。同时，乐至瞄准丝、药、食、茶4个方面，开发蚕桑产品70余种，全县蚕桑综合产值突破15亿元。5月13号，资阳是个好地方社科大讲堂在市级机关集中办公区小礼堂举行。原资阳市2级巡视员李卫东用近2个小时的时间为台下听众展开了一幅资阳的全息画像。整场讲